0: 移动续航与地形通过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够突破自身身高、行进耐力、地面障碍的限制，在山地巡检、野外应急搜救、高原勘察等复杂野外场景里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我们的机器马是全球首款吨级重载仿生机器马，最大关节扭矩可以达到2000牛米。机器马承担重负载、长距离机动、颠簸路面平稳行驶的功能。
1: 而人形机器人则可以专注精细化观测、设备操作、精准施救、目标识别等灵活的任务，二者分工互补。同时，马背作业催生的动态平衡、姿态自适应、晃动环境下精准操作等技术数据，能够反向优化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人形机器人在颠簸移动载体上依旧保持抓取、装配等高精度动作。
2: 拓宽人形机器人从室内家庭走向全域户外场景的落地空间。
3: 从采茶到划龙舟，再到骑马射箭，以真实极端场景倒逼硬件与算法的迭代，推动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加速发展。放暑假了，很多同学会选择外出游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 北京动物园，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7月16号正式向公众开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置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同时还采用了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以自由穿梭、活动玩耍。 除了居住空间全面升级，新馆还配备了智能环控系统，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健康状况。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场馆内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冰块，还增设了智能喷雾设施，为大熊猫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目前，北京动物园共饲养10只大熊猫，其中萌兰等5只已入住新馆。 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展示，游客每次到访都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社媒限制举措。
1: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默认设置状态下， 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目前，英国政府暂未说明这项禁令涉及哪些社交媒体。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 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
4: 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蚂蚁加在一起有多重吗？为什么有一种蝙蝠叫鱼夫蝙蝠呢？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看这本有意思的书，是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超级脑洞：动物世界大比拼》。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熟悉的动物。先来说几个冷知识，你知道吗？全世界所有蚂蚁的重量之和约等于全世界所有人类的重量之和。 青蛙是不用嘴喝水的，它们通过皮肤吸收水分。章鱼一生只能繁殖一次，因为雌性章鱼一旦产卵就会死掉，因此一生只能繁殖一次。这本书会帮助小读者通过奇特的角度了解动物，比如大牛头犬蝙蝠又被称为渔夫蝙蝠，它的声呐能探测到最轻微的涟漪。当活动感知，大牛头犬蝙蝠会俯冲而下， 用锋利的翼爪抓住鱼。壁虎的夜视能力超强，它眼睛的敏感度是我们人类的350倍。书中用搞怪的问题和新奇的角度引出多个知识点，激发同学们的好奇心，让大家每天都更博学一点。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小主播说。

0: 动文旅，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徒步雨林，探索自然奥秘。哇哇！
1: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酷。接下来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继续走进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公园，和小主播一起徒步雨林，来一场雨林探秘之旅。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万子轩。今天我们走进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让我们一起徒步雨林，开展科学检测，用雨林植物动手创作，在茂密的绿意中探索自然奥秘，开启一场专业又有趣的雨林科考之旅。走进原始森林公园，我心里也充满好奇，为什么雨林里植物长得格外茂盛，藤蔓是怎样依附在大树身上生长的？跟随讲解员开启雨林探秘之旅。
1: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来了解有毒植物滴水观音，它的学名呢叫海芋。你看它的叶子又肥又大，是很多昆虫的食物，所以在这个叶脉上面呢会有很多的毒素。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徒步走我们身后的这片热带沟谷雨林。热带雨林当中这个层次是非常明显的，这里的植物长得如此茂盛，主要和什么气候条件有关系呢？
2: 西双版纳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温度高，降水充足，空气湿度大。

0: 有充足的光照和雨水，特别适合各类植物快速生长。
1: 我们一路走过来会看到很多的藤蔓攀援在大树上生长，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藤蔓不能

0: 有石头的地方啊，真躺下，真好。大家知道怎么判断水的酸碱度含量吗？今天我们就要使用 pH
1: 试纸对这雨林的溪流做一次专业的水质科学测试。水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用这个量杯来取一杯水。现在我们要拿出这个是什么？这是白瓷板。 白瓷板的话，主要是放我们的试纸测试纸。首先把这个测试放到我们的白瓷板上面。我们把这个水呢给它放哪里呢？记得我们的试纸上面，6.5到8.5是标准用水。那它测出来的是8，这个水是可以饮用的，对不对？但是生水是不能用的啊，我们要把它煮熟以后才能喝的啊。我们用
2: pH 试纸去做检验，数值越高，水质偏碱。
3: 数值越小，水质偏酸。我测量的水质是7，所以它是中性水质。
0: 做完科学实验，我们静下心来，开启治愈的手工创作环节。
3: 今天松鼠老师要带大家做一个精美的植物手工冰箱贴。首先，我们把这个瓷吸板剪成自己想要的大小。
4: 贴在木片上，看一下你的材料摆成自己喜欢的造型，就可以进行粘贴了。自然风干后的坚果、叶片果实、水分流失，纤维结构变硬，不易发霉、不易腐烂。经过简单处理，就可以长期保存，用来制作植物标本手作。
0: 我在雨林当中发现了许多各色各样的蘑菇，我还发现有许多昆虫喜欢在蘑菇下爬行，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有昆虫在蘑菇下爬行。
2: 我们的作品完成啦！
0: 今天的雨林科考课让我收获满满。我们徒步原始森林，学习丰富的生态知识，亲手操作 pH 试纸。 完成专业水质检测实验，收集天然植物，制作创意自然手作。每一个环节都新奇有趣，每一次探索都让人成长。欢迎大家来到原始森林公园，开启一场属于你的探索自然的雨林科考之旅。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一起露营吧，
2: 我们来露营啦！这里可以挖芋头，
3: 哇，
2: 尝芋头的香甜。这里可以捡花生，共同烤出花生的美味，
4: 好不好吃？
2: 这里可以烤棒

0: 们还有小橘子们。那红果果想问问小橘子们，在我们的身后有一顶顶的什么呀？
1: 帐篷。
0: 帐篷，没错。我们今天呢，在一片非常漂亮的露营地要做游戏。那在开始游戏之前，先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一起露营吧。是的，第一个环节呢，要考验我们的小橘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来看看你们的游戏是什么吧。
3: 一起来做爆米花。
4: 小朋友们，你们吃过玉米吗？玉米是一种常见的粮食作物，也是我们经常吃到的主要食物之一。小朋友们快看，田地里的玉米植株高大笔直，包出的玉米粒颗粒饱满，玉米粒不仅味道可口，营养还特别丰富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主食，还可以制作成很多美味的食品，比如香香的玉米面，甜甜的玉米糊，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爆米花也是由玉米加工而成的呢。香甜可口的爆米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小吃之一，它是用玉米、酥油和糖一起做成的一种膨化食品。今天在露营地，我们就要用最自然的方式来制作美味的爆米花了。
0: 这个环节呢，就是要考验我们的小橘子们啦。来看看我们面前摆的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用的呢？有谁知道？
5: 做玉米。
0: 做玉米，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什么呀？
5: 运动。
0: 对，这个机器呢，是可以把这个玉米粒呀、和这个玉米的身体本身剥离开。对了，很聪明。好，那每个小朋友是不是都有一个玉米呀？举起来。好的，然后呢，我们把头朝下，尖尖头在这儿，哎，尖尖头在这儿，把它放进机器里面。好，准备好了吗？我们用这只手呢，把它摁住，轻轻的摁住，然后用右手啊，使劲的给它往下搅。哇，真不好搅哎！哎，可以。哎，轻松了。我来告诉你们，有个诀窍，可以来回。你看，哎，是不是轻松啦？你也来试一试啊，放在这里，然后左右，前后，怎么样？是不是下来了？小心手啊，小朋友们。没关系啊，我来帮助你们啊，来。
6: 掉下来好多。
0: 掉下来好多什么呀？
6: 玉米放在工具里，然后摇摇摇，用了很大力气，然后最后把玉米粒都弄了下来。
0: 来，咕噜，加油！是不是掌握诀窍了？你看掉下来了，噼里啪啦掉下来了。
7: 我使劲的转，转出了好多玉米粒。
8: 今天张瑞明拖的那个玉米粒是全场小朋友拖的最多的，因为他力气比较大。
0: 哇，这边的小朋友有玉米掉下来喽。包差不多，给他翻个面。翻个面，你可以把它翻个面，对，对，你看，这样就好包了。好，我们包的呢有点少，我觉得一会儿包出来的爆米花不够吃，那怎么办呢？请你们的谁呀？爸爸妈妈来帮忙好不好啊？来，欢迎我们的大西瓜们，来多。抱点这个玉米粒儿啊，谢谢你
6: 们。托，你看到了吗？桌面上有好多好多玉米粒呀。
7: 托托根本数不过来，真是太多了。
6: 虽然还没有开始烤玉米，小嘟嘟好像已经闻到爆米花的香味了。
7: 哎呀，差点忘了，还有小朋友在幼儿园等我们呢。
6: 对

0: 我们快去看看吧。
1: 草帽女王，
0: 喂，可可，你看，幼儿园里好热闹呀！
2: 哦，哈哈，托托听说了，小朋友们在一起玩爆米花的游戏呢。
0: 啊，爆米花还能玩游戏吗？
2: 你看，小朋友们是在用彩虹伞和小玩具假装的爆米花呢。
0: 嘿嘿，小嘟嘟看出来了，有好多小球，就像爆米花的配料。
2: 是的，还有很多小玩具，仔细看，它们有苹果、香蕉，还有什么呢？
3: 我炒的桃子味的爆米花，
4: 我炒的苹果味的爆米花，
5: 我炒的是草莓味的爆米花，
6: 我炒的香蕉味的爆米花，
7: 我炒的菠萝味的爆米花。
0: 小朋友们说的真好呀，这可是一盘水果混合味的爆米花呢。
2: 哦，哈哈，小朋友们太可爱了，
0: 加油加油。爆米花的游戏真好玩。
2: 小嘟嘟，你看，这里有一位小朋友在做手工呢。
0: 小嘟嘟看到了，有彩色卡纸、皱纹纸、水彩笔和小剪刀。他要做什么呢？
2: 哦，托托好像猜到了。
0: 哎，快告诉小嘟嘟，是要做什么？
2: 你看，这个像不像装爆米花的盒子？
0: 嘿嘿，小嘟嘟好像知道了，小朋友是在做创意手工织爆米花。
2: 小朋友们好有想象力呀，皱纹纸揉成团，像极了一颗颗金灿灿的爆米花呢。
8: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9: 这个是我做的爆米花，好吃吗？
0: 托托，你看，这次有两个小朋友一起做手工。小嘟嘟猜他们也是做爆米花呢。
2: 哦，哈哈，是的。小嘟嘟，你可真聪明。
0: 可是这次好像没有皱纹纸，那要怎么办呢？
2: 你看，小朋友们可有创意了，用卫生纸揉成团，一粒一粒地粘上去。
0: 然后呢？然后该怎么做呢？小嘟嘟好着急呀。
2: 小嘟嘟，你别急，你看，小朋友们的创意开始啦。
0: 哇，原来还可以用水彩笔来涂卫生纸团，变成爆米花颗粒呢。
2: 你看，黄色的是常见的爆米花，那红色的是……
0: 小嘟嘟知道，红色的是草莓味的爆米花。
10: 这是我们一起做的爆米花，
11: 我们还在这上面加了草莓酱。
2: 哇，还真是香香甜甜的爆米花，小朋友们都好喜欢啊。听说小朋友们还会唱

0: 花是甜甜的。
1: 我吃过爆米花，爆米花是咸咸的。
2: 我在家里吃过爆米花，爆米花甜甜的。
3: 然后再给我放了玉米，然后就做了爆米花。
4: 哇，幼儿园小朋友们的表现可太棒了。
5: 正在露营的大西瓜和小橘子们也很棒呢。
4: 是呀，不知道他们的爆米花制作的怎么样了呢？
5: 我们快回到现场去看看吧。
6: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爆好的玉米呢。

0: 下，看看自己的收获有多少啊！哇，好多呀！
1: 太多，
0: 好多玉米粒。好，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需要我们的大西瓜们还有小橘子们共同来完成了，那就是爆爆米花。好，我们来看看，哎，这个工具非常的奇特啊，是一个小树枝，挂着一个锡纸做的饭盒。这个呢，就是用来爆这个爆米花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拿起这个小工具啊，红果果呢，在每个锡纸盒里面呢倒一点油，够吗？还是再倒一点？
2: 再来一点。
0: 再来点。好的，倒点油，滚一滚，在这个锡纸盒里均匀的滚动起来。哎，哎。对，每个地方都要有油啊，够吗？油。都够了，是不是？接下来呢，要往里面撒一些白糖，啊，这样我们的爆米花才能是甜甜的味道。我要多撒一点。好，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就要放我们今天的主角一小把的玉米粒儿，
2: 四小把。
0: 好，就这么多了。一会儿来看看我的爆米花有多少啊。好，放完了吗，孩子们？好，那我们把这个饭盒盖上去。好，搅拌一下，晃一晃，晃一晃。好，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爆爆米花去喽，走喽。好，现在我们正式开始烤爆米花。爆不出来怎么办？

0: 行，这样离太远了。
1: 对，这个方法比较。哎，
2: 我那个冒烟吧，
3: 我听到噗噜啪啦的声音了。
0: 你往这边一点，我在这边呢。
3: 我听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声音了。
4: 今天我觉得做的那个过程应该是很原始的一种方式，其实以后露营真的是可以带孩子用这种方式，哎，让孩子体验一个从哎摘玉米到玉米粒，然后一直到制作爆米花的全过程，我觉得这样他们会觉得这个食物有他们劳动的成果的那种感觉，会更开心。
5: 哎，我闻到香味了啊。
3: 我闻到香味了都，
6: 好多的爆米花从小盒子里跳出来，有点害怕。
3: 哎，我这好，哇，我这个好，哎，
1: 哎，你这个好成。
3: 哎，咕噜，平时吃过爆米花吗？
6: 以前吃爆米花都是妈妈在电影院里给我买的，今天的爆米花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3: 爆米花都有哪些口味啊？
1: 你吃的爆米花什么味的？
3: 对，巧克力味的，说得很好。还有吗？
1: 还有奶油味的吧，
3: 水果味的爆米花是不是呀？说的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吃的是自己亲自烤的爆米花，对不对？
7: 爆爆米花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我特别的期待。这次呢，我们在这个农场里经历了这次非常神奇的体验。我们是先把那个玉米从用那个机器先爆出那个爆米粒儿，然后把玉米粒儿呢放进盒子里，再放一点油一点糖，然后盖上盖子，支上它那个木棍儿，放在火上来回的烤一烤烤一烤，就过了一小会儿就听见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的声音，那个声音好听极了，我极其兴奋，不知道里面的爆米花是什么样子，特别想尝一尝什么味道，太美味了，看着那焦黄的外壳，然后包着那个玉米花，特别的漂亮，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过程。
8: 来，我们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
8: 加油加油！
3: 哇！好，快来看看我们的成果。总结经验就是油不能放太多，糖不能放太多，火也不能太大，是不是？我觉得最成功的应该是这位小朋友，是不是？哇，好玩。

0: 呀，我们来尝一下好不好？自己烤的这个爆米花，
1: 尝一下，
0: 好脆呀！薇薇，你们的妈妈好香啊，好好吃。嗯，非常好吃，非常香。
2: 一点点，
0: 吃吧。
3: 我都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香，就是它不光是好吃，因为有劳动的成果在，所以就会觉得非常香。
0: 香不香？
4: 香，
0: 太棒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的给小朋友们颁奖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是不是？有请我们的大西瓜们拿出奖牌，给你们的宝贝挂上。太棒了，今天和这个妈妈们配合得非常的默契啊，烤了这个爆米花，特别的棒，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最后呢，喊出我们今天的口号，那就是一起露营吧。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明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1: 一张大嘴圆溜溜，吃到果果不圆圆，互相配合要齐心，大嘴吃果不掉落。
2: 大嘴吃果果。
1: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气球、大号口袋、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性，在跑动的过程中也能锻炼他们的空间感和大肢体。同时双人配合完成游戏也考验了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哦。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小桥小桥连起来，果果接力运过来，过高山，过低谷，小朋友们。

0: 收获多。
1: 愿果果。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彩纸、海洋球。
1: 我们觉得我现在在用小船运果子。
0: 你们觉得这个游戏难吗？
2: 不难，
3: 又好玩又难。
0: 那你打算怎么运送呀？
4: 我打算慢慢的、稳稳的做。
0: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果子不是很听话，它到处乱跑，就是有点滑。

0: 你们还觉得简单吗？
1: 简单。
0: 哦，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诀窍吧。
2: 扑过来的时候，我拿着纸稳稳地倒过去。
0: 哇，小朋友，你太棒了！运果果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在用纸折成的轨道里运小球，既考验了平衡感，也锻炼了反应能力，和其他人的配合过程中也锻炼了配合能力以及团队协作哦。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醉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密。
1: 哇！等你们很久了，小虎队，你们准备好迎接失败了吗？
2: 最后获胜的必然是小虎队，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
1: 气势不错，不过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
2: 特异队拥有球场上消失的能力，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3: 了解。
4: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元灵锁。
3: 元灵之力变身。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嘿，嘿，
2: 果然消失了，大家小心！
3: 连球也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拿着球逃跑了吧？
2: 到底会从哪里进攻呢？
3: 球呢？菲菲，菲菲，你没事吧？
4: 真是太好骗了！哎，你们是打不中我的。
1: 糟了，被拦截了！大家小心，
3: 这还怎么打呀？人都看不到，别想得逞！可恶，又消失了！
2: 我顶左边，你顶右边。
3: 好，是右边吗？
2: 是左边吗？
4: 是中间。
0: 菲菲选手失分，特异队得一分，比分1-0。上半场结束。
3: 上半场过得这么快，好不甘心呐！
1: 特异队太难对付了。
5: 大家不要气馁。我觉得特异队是有办法可以战胜的。
3: 是什么办法？
4: 我暂时还没有想出来。
6: 你好，迷糊教练，协会审查员有事情找您，请您现在过去一趟。
7: 协会审查员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您去了自然就知道了。
7: 好吧，菲菲，你们继续讨论，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2: 咪咕教练，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7: 对呀，我们继续讨论吧。
3: 咪咕教练，我们下半场要怎么应对特异队的消失能力呢？
7: 不三，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你可以用园林锁把泥浆派到场上。
4: 教练要派我上场了吗？好耶，弟弟，我可以上场了。
2: 不行，黑泥浆的做法很容易会被裁判认定为故意妨碍对方选手。
8: 让卜三犯规下场的计划失败了，难道菲菲识破了我的身份？
7: 对了，小呆呆，你身体这么弱，要多做些运动啊。菲菲，一起来吗？
2: 我在想，特异队为什么都在阴天打比赛？
1: 迷糊教练，你没事吧？
7: 没事，我只是没吃早餐，有点头晕而已。
3: 对呀，我也想起阿武还没吃早餐呢。阿武，出来吧。

0: 教练可不是早餐呢。哎，啊！原来你就是我在特异训练馆遇到的假迷糊。
1: 三角，任务进行得怎样？
2: 报告教练，小虎队的战术讨论已经完全被我扰乱了。
1: 做得好，这样一来我们就赢定了。
0: 嘿嘿。哎呀，比赛就要开始了，迷糊教练怎么还没回来呢？
3: 我已经让卜森卜森去找他了，现在我们先集中精神应对比赛吧。
4: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特异队开球。
0: 小呆呆，他们要来了，注意防守。
5: 嘿
0: 嘿
5: 嘿，
3: 这样下去会重复和上半场一样的结果的。阴天到底和特异队的消失有什么联系呢？那是影子，难怪特异队都是在阴天比赛，他们不是消失，只是融入了环境颜色，但影子还是能看见的。猪猪侠，留意对方的影子。
1: 糟糕，大家抓紧时间，速战速决。
3: 小虎队全力防守。
5: 哎呀，
0: 啊，
2: 哎呀，
0: 哎，哎。
4: 选手失分，特异队得一分，比分2-0。
0: 小呆呆，
6: 猪猪侠，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3: 机会来了，猪猪侠，躲开地上的影子，

0: 点，高冠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两分，比分2-2。
1: 哎，太好了，我们获胜了。为什么只得了两分？十三角，他还没被打出场。
2: 多亏了我的同伴，我才能继续站在场上。现在，该轮到我反击了。
3: 尼夫教练，你的球队要输了。
4: 你别太得意，比赛还没结束，谁胜谁负还说不准呢。
3: 不，胜利的天平已经倾向我们这边了。
1: 太阳公公我爱你，太阳公公快出来。
2: 猪猪侠，别做无用功了，乖乖认输吧。
1: 可恶，对手看不见，根本打不了。
2: 看你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5: 猪猪侠，还剩两分钟了，一定要撑住啊。
4: 即使以平分结束比赛，也会进入加时赛，到时小虎队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呢。
5: 那该怎么办？要把鹰吹走吗？
4: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是阴天，很难再看到阳光了。现在只能看猪猪侠自己的努力了。
3: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2: 还没放弃吗？
1: 一定还有办法的，快想想，快想想啊！对面一直在阴天打球，是因为害怕对方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要有影子，必须要有光。既然太阳公公不给力，那就让我来创造一个太阳吧。

0: 沙加油！
1: 猪猪侠加油！
2: 进入加时赛，你的体力值就会慢慢被我消耗殆尽。你想拖延时间到太阳出来吗？哈哈，已经是不可能了。
3: 没时间了，这球必须要接下来。嘿，来吧！
4: 就算你拿到球也没有用，你连对手也看不到，使用元灵技只会白白消耗能量，加时赛输得更早。
3: 阿武，靠你了。
2: 啊，什么？
3: 终于看到你了，想要赢小虎队你们还差得远呢。

0: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1: 穆尼奥教练，特一队是我遇到过的最厉害的队伍了。
2: 尼古教练，你
1: 振作起来吧，你永远是我最敬仰的教练，别破坏我的形象。我才不做这么肉麻的事呢。
3: 小虎队，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幸运了，我一定会赢回来的。
4: 哎呀，真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呐。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第七集，队友间的矛盾。
4: 特异队利用隐身能力，使得小虎队陷入了苦战，但在最后被小虎队成功逆转比赛，获得胜利。
1: 不用了，我现在就让你尝尝。
7: 超人队与飞虎队的比赛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到底谁输谁赢，让我们尽情期待吧。
8: 超人强，赶快弃权吧，你是破坏不了我们的防御的。

0: 他们的防御不可能没有弱点。大丸子，我们继续进攻。
1: 嗯。
2: 哎。
1: 嗨。
3: 弟弟，让他们再次见识下我们的绝招吧。
4: 嗯。嘿。嗯。
3: 重型坦克。看我先把你们的主攻手给打下场。
4: 嗯。喂。
2: 大丸子小心。哎，哈。

0: 三十壁垒。啊！正面攻击果然打不破他们的防御。大丸子，出绝招吧！
1: 是。
0: 哼！哼！嘿！
2: 哎！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光暗交错。哎！哈！
3: 我也送你们一招，狂风扫落叶。
4: 想偷袭我们？哪有这么简单？啊！我们上当了！哈哈，
0: 球在这儿呢。嗯。哈哈，你们到此为止吧。嗨！
5: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超人队。哈
6: 哈哈哈哈！
4: 哎，又说比赛了。
7: 哥哥，我想吃冰淇淋。
8: 就知道吃，都说比赛了。
7: 我肚子饿。
4: 真拿你没办法。
7: 哥哥，我们没钱了。
4: 你看前面不就是钱了吗？你看他走路低头丧气，印堂发黑，今天他倒霉定了。
7: 哥哥，这样能骗到别人吗？
4: 放心吧，一定会有人上当的。
9: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菲菲至于那么生气吗？
10: 嗷嗷嗷嗷嗷嗷嗷！
9: 这是谁的钱包啊？
7: 此树是我栽，此地是我开，要从此路过，留下。哎
8: 呀，台词错了。
4: 我是钱包的主人，你可以把它还给我吗？
9: 原来是你掉的，给。
4: 里面的钱呢？你藏到哪里去了？
9: 什么钱呢？我不知道。
4: 哼，别装糊涂了，钱包里的钱难道还会自己飞走？快拿出来！
9: 不是，我也是刚捡到钱包的，我真的没拿。
4: 拿了钱就想走？那可是用来给我弟弟治病的钱。
7: 救命钱你也拿？哥哥，我可怎么办呢？
9: 这
11: 听说
9: 不是我偷
11: 了他的钱。
12: 不是，
4: 是哥哥不好，让坏人捡走钱包，还拿走了钱。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我们就不让你走。
8: 快拿出来。
9: 我只有这么多了。
13: 等等，我们又见面了，胡赖、胡宇。
4: 是你们？
13: 哼，你们又想欺负人？
4: 干什么？我抓小偷，你管得着吗？
9: 我不是小偷。
3: 到底是谁拿的？摄像头可知道了一清二楚。
4: 哼，我今天就先放过你。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猪猪侠，快要比赛了，你不在训练馆练习，还有心思闲逛？
1: 哎呀，别问了，今天真是倒霉透了，要不是菲菲，
2: 是不是和队友闹别扭了？
1: 没有啊。
0: 啊，菲菲，你怎么来了？
1: 菲菲啊，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这样说你的，可是。原来你们骗我呀。好吧，我承认我是和菲菲闹了点别扭。

0: 继续呀，这才刚热身呢。
1: 先让我歇会儿吧。
0: 好吧，那我自己再去练习一会儿。
2: 猪猪侠，你现在有空吗？
0: 哦，菲菲想找我切磋一下吗？
2: 不是不是，我想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你可以教我一些防守技巧吗？
0: 啊，哎呀，你只管负责进攻就行了，防守有我在呢。嘿，
2: 我不想拖队伍的后腿，我必须克服自己防守薄弱的缺点。
0: 啊，那你和小呆呆一组，补三补四一组，我在外面指导。
1: 嘿，
0: 嗯，
1: 看我的猛虎头球！

0: 菲菲的攻击力果然好强啊！
1: 菲菲，不要一拿到球就立刻反攻，要传给小呆呆。
2: 传球，传球，
0: 我来了，无敌旋风球！

0: 对不对？菲菲，你忘记我是怎么告诉你的了吗？
1: 我一拿到球就只想着进攻。
0: 哎呀，传球可以扰乱对方的注意力，这也是防守的一部分。
1: 抱歉，我下次会注意的。
2: 嘿，
1: 小呆呆，
0: 啊，

0: 我又没控制好自己。
1: 哎，先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去拿些饮料过来。
1: 哎呀，叫不了了，叫不了啊！
0: 你的意思是？
1: 菲菲是个要强的人，性格里充满了主动攻击性，好勇斗狠。你说这样好勇斗狠的人，让他放弃进攻，老老实实的练防御，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哎呀，干嘛？我又没说错。防守可是一门学问，需要一颗沉默冷静的心。像他这样冲动的人，一上来就飞火流星，就只会横冲直撞，一点都不稳重。
0: 猪侠，
1: 菲菲，你听我解释啊。
0: 不用了，我现在就让你尝尝我作为主攻手的厉害。
1: 菲菲啊，你不要冲动啊。
2: 这件事情，猪猪侠，你是要给菲菲道歉的。
1: 菲菲那么生气，道歉真的有用吗？还是等她气消了再说吧。
2: 哎呀，
1: 对了，我有个疑问，你们和刚刚那两个骗子认识吗？
3: 当然，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1: 你们认识？别勒索我，我没钱的。不要啊，不要啊！
3: 你不要展开奇怪的联想啊。
1: 哎呀，吓死我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这得从我跟超人强认识的时候说起。哇，不愧是聚集了全市精英的绝境球俱乐部。就是大气！
4: 太好了，我们晋级了，我们晋级了，耶！
3: 哈哈，我终于成为花生俱乐部的成员了！您就是贾利特教练吧？我叫波比，是新加入的球员。
5: 你被分到了幻影队，现在过去打个招呼吧。
2: 哼！
6: 哎，哈！
2: 哼，钻石避雷。

0: 及，值得珍惜的友情。
1: 啊！太好了，我们晋级了，我们晋级了，耶！
2: 哈哈，我终于成为花生俱乐部的成员了。啊！哎，您就是贾利特教练吧？我叫波比，是新加入的球员。
3: 哼，你被分到了幻影队，现在过去打个招呼吧。
2: 啊！啊！
4: 哼，
5: 哎，哈，
4: 哼，钻石避雷。

0: 新来的吧，我叫超人强，是幻影队的队长。
1: 啊，队长，您刚刚那招真的太酷了。
0: 哈哈，多练习，你也会有自己的绝招的。
2: 哇，这不是黑洞队吗？
3: 哇，黑洞队，
2: 好有气场哦。
4: 啊，崔斯特队长，好久不见呢。
5: 黑洞队，来陪我们过过招怎么样？
3: 哇，棕熊队队长竟然被轻易打出去了。
4: 哎，火气不要这么大嘛，这里毕竟是凭实力说话的地方，不是吗？
5: 我要跟你对战，
6: 大家快过来，有好戏看了。
5: 哇，那就让我看看花生俱乐部王牌球队的实力吧。
3: 怎么了？
6: 出现了，那是俱乐部里至今无人能破的超强防御招式——堡垒巨人。
5: 离开这里吧，这里不欢迎弱者。
1: 怎么俱乐部的氛围这么冷酷残暴？再怎么说也是同一个训练营出来的同学呀。
0: 优胜劣汰就是花生俱乐部的生存法则。
3: 嘿
1: 嘿
3: 哈
1: 嘿
3: 嘿
7: 我的脚断了，好痛啊！哎呀，还好痛啊！好痛啊，
2: 你没事吧？
7: 哎呀，好痛啊！
2: 我去拿绷带帮你包扎一下。
8: 别想逃跑，你踢伤了我弟弟，快赔医疗费。
1: 让你的弟弟别装了，明明是他自己故意摔倒的。
8: 啊，关你什么事？弟弟，过来。看来要让你尝点苦头才行了。
0: 胡来胡宇，你们在干嘛？回去练习吧。
1: 队长，你对这种事情不生气吗？
0: 在花生俱乐部里，要想不被欺负，就要不断的变强。
1: 那请你教我变强的方法吧，我要阻止这种事情。
0: 你能跟得上我的脚步吗？
1: 我会加油的。
0: 嘿嘿。

0: 现在要进行月度考核，大家自由组队。
1: 哼！
2: 啊！
3: 新人，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组队呀？
1: 哼！
2: 啊！
3: 谁要和你这种新手组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4: 就是就是，没人会和你组队的，等着被淘汰吧。
1: 哎！
5: 我来和他组队。
3: 嗯，超人强，又是你。
5: 嗯，有规定说不能和新人组队的吗？
0: 不愧是超人强，很有队长的气魄嘛。但你别忘了，输掉比赛的人可是要离开俱乐部的哦。
3: 加利特教练来得正好，我要挑战超人强。就让您做我这场比赛的裁判吧。
0: 哼，没问题。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喂，哈！
3: 超人强，先给我下场吧。
5: 可恶！嘿，哎，哎，接我这招！哈！什么？
7: 这就是胡队得意技，绝对控制。就算攻击不成功，别人也别想控制球权。
3: 还没结束呢！
1: 啊！
7: 超人巧和波比已经进入胡队的控制范围，他们的闪避空间会越来越小。
3: 你们上当了。
0: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能力不怎么样还爱多管闲事儿，没资格留在花生俱乐部。
5: 怎么会？
3: 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新人，现在那一场只剩下你一个，我们可以全力进攻了。你就好好看着我们把超人强打下场吧。
1: 哎，都怪我。
5: 哎，嘿，波比，不用自责，我们是一个团队，没到最后一刻也不要放弃。
3: 嗯，超人强，就让我来送你下场吧。
0: 竟然主动上前挡住了。
1: 队长，
3: 你的手不想要了吗？
5: 波比，给他们看看你的特训成果。
1: 是队长。哎，狂风扫落叶。
0: 怎么可能？
5: 波比，干得好啊！
0: 波比违规出局，胡与胡来赢。
1: 什么？为什么是我出局？我不服。
0: 因为你刚才持球时间超过了5秒了。
1: 怎么可能？

0: 能，刚碰到球就把球踢出去了。
1: 我是教练，你是质疑我说的话吗？我说你有，你就有。
2: 不用自责，波比，我们走。
0: 队长，
1: 等等，超人强，看在你潜力不错的份上，我可以破例让你留下来。
2: 这样没有原则的地方，根本不值得我留下。
1: 超人强，你可是前途无量的球员，留在这里才能变得更加的强大。
2: 你错了，我的确是渴望变强，但值得珍惜的朋友对我来说更加重要。波比，和我组成最强的队伍吧。
0: 队长，我以后跟定你了。嘿嘿，
2: 走开，别乱摸呀。
3: 太感人了。
2: 好好珍惜队友间的情谊吧。嗷嗷。
4: 猪猪侠在那儿。
3: 菲菲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说你坏话的。
4: 那种事情我早就忘了，你在外面偷懒了那么久，现在赶快跟我们回去练球。
5: 轻点啊，好痛啊，哎呀。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哇哇！
2: 第9集突破瓶颈，被超人强和波比真挚的友情所感动的猪猪侠，终于明白到要珍惜当前的队友。可是猪猪侠最近打

0: 球的状态好像遇到了瓶颈啊。
1: 嘿嘿嘿，旋风球，旋风突刺，无敌小旋风，
2: 破空球，突破苍穹，破空呼啸。
3: 不练了，不练了。
4: 猪猪侠，你怎么了？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5: 猪猪侠哥哥，你可是主力队员，怎么可以偷懒呢？
2: 快起来，我们继续吧。
3: 无论是比赛还是训练，天天都一样。哎，浑身提不起劲儿啊。
5: 那得赶紧检查身体啊。
3: 嘿嘿嘿。你们要干什么？别乱来呀。
5: 别跑啊，我们是来帮你。
3: 不要啊，迷糊教练救命啊。
0: 猪猪侠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4: 我们去问一下迷糊教练吧。

0: 真的是悲丧，连心都有它的味道。
1: 亲爱的咪狐，无意打扰，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马戏团人手紧缺，我真的希望你在我的身边。
0: 不三，
2: 教练，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的？
3: 教练，猪猪侠，
0: 别说了，你们跟我来。
2: 教练，我们要去哪里呀？
0: 我要救公主。
4: 公主？
0: 不是，是要去帮一个人。

0: 这就是火箭滑轮吗？太酷了！哈！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啊，这就没了？不会吧，太短了！继续
6: 继续
7: 继续
8: 继续！
9: 对不起，我们真的表演完毕了，对不起。
8: 继续
7: 继续
8: 继续、啊、
9: 对不起，我们真的表演完毕了、啊、对不起
10: 对不起
11: 对不起，
12: 看教练在上面、啊、
13: 飞桑我来啦，
9: 迷糊
13: 空中飞人
0: 叔啊，
14: 不怕了，走
15: 走了走了走了，
9: 迷糊你真的来了、
1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开创火箭滑轮绝境球表演的贝桑小姐，不仅美丽技艺也十分高超，那两位是她的队友悲爱和悲催，身手也是非常的敏捷，
9: 迷糊，嘴还是这么甜。
13: 现在，芬妮队人手紧缺，

0: 我们要帮助他们完成所有的表演。
1: 迷糊，
0: 不用说了，就怪我太热心帮助别人吧。
2: 教练，那我们不练球了吗？
0: 我经常教导你们，朋友有难，我们必须义不容辞地帮忙。
3: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4: 来，放轻脚步，慢慢走到绳子上。

0: 哎呀妈呀，救救我呀！
1: 看着我，看着我，求给我，小呆呆。来，感受音乐欢乐的气氛。放轻松，伙伴们，这可是马戏团表演，要乐在其中才行。来，跟上音乐欢乐的节奏。
2: 你可是整场表演最重要的角色，你要串联每一个节目，并且还要带动观众的气氛。先放轻松，你先感受音乐欢快的气氛。来看我，马戏的关键就是放轻松，感受它给你带来的快乐。
3: 右手接下第二球时，左手快速抛出第三球。
4: 球呢？
2: 哎呀，猪猪侠，你有没有听到关键呀？
3: 我已经记住你的动作了，下回肯定成功的。
2: 你别重复我的动作呀，要有自己的节奏。要不你先试试这大家伙。放轻松，感受音乐的氛围。
1: 小心！
3: 先是左脚，然后右脚慢慢向前。
2: 他的训练方式一直是这样吗？每次只会重复同一个模式，我怎么教他也学不会。
5: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小虎队用了固定战术赢了很多场比赛，渐渐他的思维模式就开始变得守旧，不愿意去思考。自然，这暂时让小虎队赢得比赛，但现在的猪猪侠只是一味的重复，完全不用思考新的方法。哎，
2: 要不这样？
5: 女士们、先生们、大人和小朋友们，现在有请小虎队和芬妮队带来高空马戏表演。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丑猪猪侠。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表演。
2: 快转移聚光灯。
5: 现在有请三大弹簧表演。

0: 会，怎么办？
1: 你直接叫菲菲和小蛋蛋出来吧。接下来带来的是高空任务。
2: 蜘蛛侠，别乱动！

0: 我们来了。
1: 哎呀，快点，我坚持不住了。
0: 坚持住，我这就过来。
2: 贝桑，快去做好准备。
1: 嗯。我不行了。
2: 最后，有请我们最美丽、
0: 最大马力、
2: 可爱打扮的贝桑出场。还是一样的美丽呀、啊！
0: 好厉害呀、啊！
1: 都是我没练好，破坏了整场表演，还差点害你们受伤。
3: 不对，猪猪侠，你看，关键在要随着你的心，只要能从中感受到它给你带来的欢乐，它就是完美的。
1: 欢乐。
3: 谢谢芬妮队，也谢谢小虎队的精彩演出。他的训练方式一直是这样吗？每次只会重复同一个模式，我怎么教他也学不会。
2: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

0: 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0: 盖施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施冻干草莓米饼，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十集《快乐绝境球》。
1: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小虎队用了固定战术赢了很多场比赛，渐渐他的思维模式就开始变得守旧，不愿意去思考。虽然这暂时让小虎队赢得比赛，但现在的猪猪侠只是一味的重复，完全不用思考新的方法。
2: 别担心，交给我吧。精彩继续，接下来就让我们芬妮队和小虎队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绝境球大战。
3: 哇，
0: 啊，可是他们会打绝境球吧？
1: 哎，你别小看芬妮队，当年他们可跟我一样是恒星级联赛的强队。
2: 请大家好好欣赏吧。

0: 实力的强队，试试小虎队的完美战术吧。
1: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激活园林锁。
2: 园林之力变身，
1: 让我来增添一点小乐趣吧。嘿，
0: 啊，这是，
1: 这些是用园林之力做出。

来的魔术白球，点开有惊喜哦。啊，哎呀，哎呦。

0: 居然趁着白球遮挡我们的视线暗中攻击、啊、
1: 这些招数我以前见多了，看我将他们全部推开。啊，哎哎哎，啊场上全是乱撞的白球，只是躲开他们都非常吃力啊。
2: 想当然是赢不了的。猪猪侠，白球只是分散你们的注意力，绝境球才是关键。
1: 但是这些白球在场上不停地飘着，我们还在忙着闪躲，根本看不到对手的动向啊。
0: 糟了，
1: 嘿，小呆呆用冰墙，只能这样了。小呆呆注意用冰墙保护好菲菲。
3: 你们就只有这些老招吗，猪猪侠？
1: 啊、哦、嘿，
2: 小呆呆的冰墙能挡下单个白球的攻击，但现在可不止一个白球啊。
4: 不三，为什么芬妮对碰球不汇报、啊、而猪猪侠碰球就汇报呢？
3: 嗯，我也不知道。
1: 我没事、啊、哎呀哎呀啊
5: 啊！怎么会这样呢？
2: 嗯，恒星级别的芬妮队如何，猪猪侠？
1: 我没想到连小呆呆的冰墙也防不住白球啊！
2: 一味用重复以前的方法是没用的，猪猪侠。你看看上半场毫无还手之力，不要再让以前的比赛思维局限自己，你要离开这个框框，想想从前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怎么打球的。
1: 嗯，嘿，
4: 嘿，就是打不着，嘿嘿，嗯，
1: 哎，
4: 哎呀，
3: 猪猪侠，你真聪明，竟然利用反弹来偷袭我。
1: 当然，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呢。
2: 现在的你就重重复复用以前的招式，变得不懂得去思考了。
3: 以前的猪猪侠可是很多鬼点子的呢。
2: 我明白，经历太多比赛，打法就会渐渐重复死板，但只要多观察场上的局势，不停尝试开创新的战术，这才是你这个未来太阳之子应该做的。嗯，
1: 多观察场上的局势，不停尝试开创新的战术，但是现在场上就只有这些会爆炸的白球啊，这使得我们很被动啊。
6: 正规比赛可没时间你想东想西，猪猪侠。
1: 嘿，哎哎呀，哎，嘿，嘿，嘿，等等，
4: 嘿，
1: 嘿，嘿，难道？啊，
3: 菲菲小心！啊，
1: 哎。
0: 小心，你会炸飞的！
1: 看看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吧。嗯，哈哈，果然没错，这下轮到我们反击了。
2: 猪猪侠这小子，看来已经察觉到了。其实芬妮队打过来的白球和场上那些互相碰撞过的球，只起到扰乱对手的作用，是不会爆炸。真正会爆炸的是隐藏在场上部分漂浮着的白球。
1: 嘿嘿，就让我先把这些会爆炸的白球消除掉吧。哎，哦，
6: 不错嘛，猪猪侠。
1: 哈，哎，不用躲避白球的话，要看清球的动向就不难了。

0: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呢。
1: 什么？兔子？
2: 哇，好厉害呀！好厉害呀！
0: 那么球在哪里呢？
1: 啊？糟糕！快躲开！哎呀，哎呀！
2: 太精彩了！
3: 好啊！
0: 哎，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1: 怎么又多了一个魔术表演呀？
4: 冷静思考，沉着应对。
5: 对面的魔术防御很厉害呀，根本无法破解。
6: 对呀，迷糊教练，实力相差太远了。
4: 你们要对猪猪侠有信心。
1: 没想到清除了扰乱视线的白球还是没办法赢啊。哎，不对，既然这些白球是用来扰乱对手的，那为什么这些白球会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场上呢？啊，我明白了，菲菲，使用飞火流星打向全部会爆炸的白球。
7: 收到。

0: 术侠准备使术绝招了，可是没用啊，
1: 芬妮队一样可以使用魔术破解我们的进攻。啊啊啊
2: 啊！怎么可能？
3: 刚刚连环爆炸制造了气浪，已经把所有漂浮的球都推了出去，这下没辙了吧？
4: 呵呵，厉害呀，猪猪侠，连我都没想到啊！
3: 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自己，不过全部都该结束了。
5: 猛虎金刚闪！
0: 居然让我们认真起来了。这场比赛送给在场的所有观众，感谢你们，
1: 星光熠

0: 谢谢你们，悲伤、悲催、悲爱，还有我的好伙伴。我现在明白了我选择绝境球的意义。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原来的自己。
1: 你这样说的话，我以后可是会经常会找你们玩哦。
0: 啊，就怕你不来哦。
2: 这送给你们吧。啊，
0: 真的可以吗？刚好，我赶着回去练球呢。
3: 悲伤啊，我永远在你身边。
0: 停不下来了。
1: 蜘蛛侠，你的说明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

0: 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是大大的，
9: 海是蓝蓝。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哎、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第十一集，超越超人队。
4: 在大家和芬妮队的帮助下，猪猪侠终于重新找回当初选择绝境球的初心。绝境球的快乐和热血让猪猪侠和小虎队变得更加强大。
5: 两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哎呀哎呀哎
6: 超人强的基地好远的，教练还有多久才能到啊？华丽的建筑呀！
7: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超人队基地，
8: 今天就打搅你们了。
6: 教练让一下，我要进去看一看。
9: 哇，这里就只有你们三个吗？
10: 哇，着急吧。
6: 哇哦，室内居然有这么专业的球场。
5: 什么室内球场？我也要看。
11: 哇哦，好专业啊！
6: 要是能进去打一场就好了。
5: 要是能转来

0: 人训练营就好了。
1: 不塞，哎呀，干嘛嘛？
2: 没见过球场吗？开会了，赶紧的。今天我们要和超人队讨论一下比赛战术的应对，而且今天是最新排名的公布日。
0: 我们训练营的球场跟这里根本无法比。
3: 这里的地板都是地平漆，而我们只是塑胶，还是破的。
0: 哇，地平漆！这里可以滑冰。哇！普斯，
3: 普森！
2: 够啦！
0: 哎，我们要不要偷偷转来超人队呀？
1: 啊，这里是很好，但是为什么要转会呢？
0: 为什么？猪猪侠，你自己不是也很喜欢这里吗？
1: 我是喜欢这里的球场，但是我认为咪咕训练营更好。
4: 我们的智能空调能模拟-10度到-40度的气温，可让我们适应一些恶劣环境中的比赛。
1: 我们那里四面环山，空气清新，根本不需要空调。
4: 我们的球场地面平滑柔软又有弹性，能保护队员避免受伤。
1: 我们的室外基地虽然是水泥地，但是面积宽阔，空气清新。
4: 你除了会空气清新，有没有第二句？给你看看这个。
0: 哇，好高端呐！
3: 是啊，是啊。
4: 那这个你们比得了吗？
5: 够了，波比。
2: 好了。不要说了，大家安安静静开会好不好？谁？
6: 教练，是你的手机。
2: 喂，
7: 迷糊先生，您的脱发没烦恼第二期已经有货了，请问您还要续订吗？
2: 什么骚扰电话？好好开会，谁也不许开小差。麻烦帮我订两份。好。接下来就是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还来？
5: 是最新的排名信息。
4: 队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第一？什么？第三名？
1: 耶，我们升到第二名了。第二名。波比，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第二名哦？
2: 你很棒吗，猪猪侠？
1: 哎呀，疼！教练，快松手啊！哎呦，
5: 恭喜你，迷糊教练。
2: 大家都在进步，名次并不代表什么。
4: 又不是第一名，高兴个什么劲儿？再说赛季还没结束呢。
2: 在联合对抗训练中，你们要学会了解对方的优点，学会配合，明不明白？
8: 明白。
2: 好，第一组是波比、小呆呆对抗菲菲、大丸子，这样安排你看行吗？
5: 没问题，听你的吧，迷糊教练。
2: 好，双人训练赛第一组准备，
9: 请双方准备。
8: 园林之力变夜深，
9: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小呆呆接得好，
3: 加油！
4: 既然你们能拿到第二名，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小呆呆，我们要跑起来，不要让对方猜到我们是谁进攻。
6: 小心，不要被他们迷惑。
10: 波比，我快跑不动了，究竟要跑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进攻呀？
4: 好，就是现在。

0: 哎，怎么波比今天的进攻力度小了这么多？
1: 我们两个都是主攻手，要珍惜球权，先把波比搞定，这场比赛就赢定了。
0: 嗯，
2: 哼，攻击我正合我意。小呆呆，他们打算全力攻击我，
3: 你要在前面保护我。
1: 收到。
2: 嘿嘿。

0: 鲍比，我实在跑不动了，休息一下。
1: 这么能休息？你表现得很好啊！快点，我们继续。
2: 鲍比，你在干什么？
1: 我在训练呢。
2: 随随便便进攻，还故意乱跑，你这是什么训练？
0: 不是的，鲍比跟我一起安排了战术，所以才这样做的。
1: 对，这是战术。
3: 集合。今天的联合训练就到这里结束了。超人队还有点事儿，小虎队收拾一下，准备回去。
4: 我还想跟超人强对练呢，怎么就结束了呢？
3: 怎么就你话多？赶紧去收拾东西。今天辛苦你们了。
2: 你们也辛苦了，下次再约吧。
0: 下次请多多指教。
2: 鲍比，你去哪里？
1: 队长，我去收拾战术资料。
2: 大丸子去收拾就行了，你跟我过来。过去，20个折返跑，50个俯卧撑，20圈蛙跳。30次折返跑，60个俯卧撑，30圈蛙跳。
1: 但是队长。
2: 40次折返跑，70个俯卧撑。
1: 队长，我做，不要再加了。他们凭什么拿第二名？明明我也有努力训练。为什么是我要受罚？我又没有做错，小虎队不是很厉害吗？排名不是超过我们了吗？我只是试试他们的实力而已。
2: 我跟着你跳了1000个蛙跳，你就捞到了1000次，有这么大的怨气吗？
1: 队长，我
2: 还差1000个蛙跳，不要停。
1: 是。好累呀。
2: 鲍比，你今天是怎么了？
1: 对不起队长，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捉弄小奶奶。队长，我不甘心，我不能接受小虎队超越我们，他们明明是一支新队伍，凭什么站在我们前面？
2: 优秀的球员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这很正常，但如果你不甘心被对手超越，那就用实力夺回排名。
1: 队长，
2: 一起加油吧，我们最终会站到绝境球的最巅峰。
1: 谢谢你队长。
5: 不愉快，联合训练又延后了，又不能去超人训练营了。
6: 对呀，他们的地板真是太滑了，你看我们的。
7: 我估计超人队是密谋什么大招呢，想夺回第二名呢。
3: 好消息，明天带你们去完成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
5: 真的？我们又可以去超人训练营了。
3: 不是超人训练营，是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完成小虎队跟超人队最后的联合训练，泥地绝境球大赛。
7: 泥地
1: 绝境球
8: 大赛。
3: 时间不多，你们听好，接下来有2个重点。第一，今天小虎队超人队会合并成为一支队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

0: 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喜之郎举弱果冻，
2: 任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你好，

0: 美好未来。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
6: 第12集，泥浆大乱斗。
2: 初次来到超人训练营的小虎队却因排名吵起来了，联合训练不得不提前结束。迷糊教练能让猪猪侠和波比重归于好吗？
7: 明天带你们去完成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
8: 啊，真的？我们又可以去超人训练营了。
7: 不是超人训练营，是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完成小虎队跟超人队最后的联合训练，泥地绝境球大赛。
6: 泥地
9: 绝境球
10: 大赛。
7: 时间不多，你们听好，接下来有两个重点。第一，今天小虎队超人队会合并成为一支队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第二，今天的整场比赛我和超人强只是旁观者，遇到大小事情你们要自行解决。最后给你们一个提示，泥地比赛是出了名的消耗体力，合作是胜利的关键。
11: 大家好，泥地绝境球大赛即将开始，请参赛队伍来到泥地场地准备。
7: 时间刚刚好，去吧去吧。
6: 我走第一。
9: 应该我带头。
6: 应该我带头。
9: 我带头。
6: 我带头。
12: 猪猪侠和波比之间还是这样不合作，这次比赛想赢都难呐。

0: 泥地大赛永远的王者河马队，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2: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3: 这泥地的粘性很大，看来要在球场活动需要很强的灵活性。
4: 那不就是我吗？
0: 哎呀，菲菲是说我呢。
5: 大大太阳当空照，台下选手呱呱叫。今天泥地大赛的胜负难预料啊！请双方球员尽快准备进入球场。
3: 好了，别吵了，听我的战术。猪猪侠防守，波比辅助。你们俩比较灵活，在内场，我在外场负责攻击。
0: 哼，就看我的吧。
6: 请双方选手准备。
0: 哈哈，园林之力变身。哎，防！哈，园林之力变身。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0: 怎么会这样啊？
2: 你们是第一次打泥地绝境球吧？泥地有超强的粘性，我们每天艰苦训练才能在泥地活动自如。你们连站稳都很难吧？
3: 泥地的阻碍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怎么办？
5: 河马队开始新一轮的攻击了，猪猪侠他们究竟能否接下这球呢？
0: 糟糕，我跑不动了。哎呀，
4: 嘿，这是我的狂风落叶。
5: 嘿，什么？河马队打算直接硬扛？波比大招即使对手能挡下，球也会越转越快，最后也会被飞出场外的。
7: 先解决一个。
5: 什么？竟然摆脱了狂风落叶的束缚？
4: 怎么会这样？
2: 你将使我们的皮肤无比滑溜，无论什么攻击对我们都没用的，你们就等着被攻击吧。
0: 哎呀，好累啊。
4: 没力气的话就出场辅助吧。
0: 谁说我没力气了？哎呀，
6: 上半场结束，比分0-0。
0: 哎，累死了，简直像打了10场比赛一样。
3: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0: 刚刚的进攻是有机会得分的，就是有人不传球给我而已。
4: 传给你一个防御手有什么用？
0: 你还不只是一个辅助手吗？
4: 就算我传给你，你也得不了分。
0: 你说什么？
7: 你们别争了。教练。
0: 教练。
4: 队长。
7: 教练，猪猪侠波比他们打起来了。
8: 我说过我们是不会干涉这场比赛的，继续吵架吧，就算你们吵到输掉比赛，我也是不会管的。
3: 教练这是在给我们提示，我们再不合作最后只会输掉比赛。你们两个好好想想，上半场你们只会自顾自地打，我们得到什么结果？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我提议用3人内场战术，关键是3人能够互相防守，既减少躲球移动的消耗，还有多点攻击。
9: 我赞同菲菲的想法。我也赞同。
3: 一时半刻有磨合是很正常的，但我们是要尝试的呀，合作才是胜利的关键，相信我们这次比赛一定能赢的。
4: 加油！
5: 加油！哇吼！精彩的比赛如同猛烈的太阳，仍在继续，下半场开始。

0: 怎么这些泥是硬的？
1: 快点，波比！
2: 哼哼，有希望了。
3: 咦，猪猪侠他们更换了战术，三个人都进了内场。
4: 在泥地上，就算你上100个人也没用。泥地滚动，嘿！
3: 是阳光，这下真是防不胜防啊！
1: 糟了，躲不掉了！哎
3: 呀，是波比，闪电般的帮猪猪侠挡下了快攻。
5: 如果不合作，100个当然没用；但合作的话，我们3个就够了。
6: 好快呀！太快了！
4: 怎么可能直接挡下来了？
5: 世界上最稳定的就是三角结构，只要3个人合作，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1: 确实，要不是菲菲和波比减弱了球的威力，我也不能这么轻松挡下这一球。
0: 怎么这些泥是硬的？我辅助你们进攻。
1: 嘿，
0: 菲菲，快使用飞火流星！
5: 不行啊，大招对他们无效，这样会浪费一次反攻的机会。
0: 其他人的大招可能对他无效，但你的不一样，相信我。
5: 嘿，飞火流星！阿丘，阿丘。
4: 怎么会这样？
3: 菲菲的攻击居然奏效了，欢欢直接被踢出场外。
7: 河马队失分。
0: 嘿嘿，他们之所以能破解我们的攻击，是因为他们身上滑溜溜的泥浆，而你的火能量能使泥浆变干，这样他们就无法转移攻击了。我想用在这泥地也一样。菲菲，听我指挥，我们合作。
3: 不得了了，猪猪侠一行人下半场回来好像换了人似的。究竟河马队能否保持着泥地王者的称号呢？咦，那是飞火流星，但球不在飞飞身上了。那是
1: 还是比较习惯硬硬的地面呢。嘿，
2: 波比是利用组合技能产生热风，使湿润的泥地快速丢失水分硬化，这不仅破坏了泥地的限制，还破了对方的滑溜溜护甲。
4: 你们不是第一个想到硬化泥浆的人，但后来他们败在我们手下了。嘿，
3: 哇，河马队进入了暴怒状态。泥地比赛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接下河马队暴走一击呀！
1: 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没什么能难倒我们。哎呀！
4: 不可能，球减速了。
3: 哇哦，原来是波比的狂风落叶，大幅度削弱了河马队借球的威力呀！
8: 他们三个配合得不错嘛。
2: 要是小虎队跟超人队合并在一起，前途肯定无可限量。
1: 谢谢你啊，波比。
0: 上，猪猪侠。
1: 哎。啊！哎。
6: 啊！怎么会这样？
3: 比赛结束，猪猪。

0: 又怎么了，教练？
1: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今天得到了什么呀？
2: 我知道了，合作的重要性。
0: 合作使我们赢得了比赛。
3: 合作才是胜利的关键。
0: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吗？
1: 呵呵，这才是泥地绝境球大赛终极大奖，四季园一日游门票。我和超人强小气很久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我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哇哇，
10: 第13集，两难的抉择。
14: 小虎队和超人队的首次完美合作，战胜了泥地绝境球的好手河马队。小虎队在行星联赛来到的关键时刻，朝着恒星联赛前进吧。
15: 我们现在的排名是行星联赛第3名，接下来我打算向下挑战第4名的土拨鼠队。

0: 这样就能稳住第三名，保证能够晋级恒星联赛。嗯，
1: 不，教练，勇往直前，知难而上，这不正是我们小虎队的精神吗？我们要挑战第二名的水木联盟，这样才能在正式比赛上跟超人队一决胜负。
0: 哎，水木联盟啊，他们不仅颜值高，球技好，又努力，凭借超高的样貌迅速收获一堆粉丝。
2: 水木，水木，水木，水木，
0: 水木，水木，水木，水木，水木，
3: 教练好可怕，
4: 跟以前不一样。
5: 我怀疑跟了一个假教练。
1: 一个中年大叔迷上几个小鲜肉明星，教练，你的喜好很奇怪哦。
0: 说正事儿了，虽然你们两队实力相当，但水木联盟的元灵属性会克制飞飞的元灵，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比赛。
1: 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和小呆呆吗？我们也是一次又一次击败强劲的对手，才有现在的成绩。而且我还要和超人强一决胜负呢。
0: 那你说，水木联盟的元灵属性完全克制飞飞，难道你们要二打三吗？
1: 为什么不行呢？
0: 这小子这么坚持，其实试试也无妨。好，那你单独和飞飞、小呆呆打一场十分制的比赛，赢了的话，我再考虑考虑。
1: 打就打。
5: 飞飞，其实接不接受挑战我也无所谓，要不就让猪猪侠赢了吧。
4: 小呆呆，你要明白教练的用意。如果猪猪侠扛不住我们两个的攻击，就等于我们扛不住水木联盟的攻击呀。
5: 这，
0: 猪猪侠对战飞飞、小呆呆，比赛开始。
1: 哎，嘿，
0: 说就容易，双拳难敌四手，一打二哪有那么简单呢？
3: 教练，小呆呆和飞飞的配合那么好，一打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 哎呀，将他们两个拉开不就行了吗？

0: 还不够啊。哦
1: 哦，哎呀呀呀，
2: 糟了，一下子没收住力。
3: 猪猪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1: 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赢了吗？
2: 不好意思，猪猪侠，把你打晕了。
1: 我晕了。哎呀啊，疼疼疼！哎呀，疼。
4: 那猪猪侠，你好好休息吧。水魔联盟的挑战就不考虑了。
1: 等一下，教练，十分钟还没打完呢，我已经找到方法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4: 你就别哎，你就不要再纠缠了，猪猪侠。
1: 教练，小虎队怎么可以退缩呢？我一定要让教练改变主意。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吧。
4: 出去。
1: 教练，就一次，就一次。教练，教练，
4: 猪猪侠，你到底怎么样？
0: 教练，我真的想到了一打二的方法，就再让我试一次嘛。
4: 好吧，我答应你会好好考虑，不过现在，你给我出去。
0: 教练，

0: 正考虑呀、啊。
1: 哎呦，哎呦，谁呀、啊？这么晚了还在打球？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到底是谁打扰我清梦啊？
0: 一打多的关键就是在于干扰他们的走位。啊，好，嗨嗨，再来，猪猪侠，加油！
1: 没想到这个小子为了这场比赛确实下了不少功夫。既然他有这份坚持，再给。

0: 经过一个晚上的慎重考虑，我决定再给猪猪侠一次机会。
1: 哦，真的？太棒了，太棒了！
0: 听好，猪猪侠，其实挑战水墨联盟也没有坏处，下个月星际杯就要开始了，联赛的排名靠前，能让小虎队在星际杯相对轻松一点。
1: 星际杯要来了，
0: 而且勇往直前，知难而上，确实才是我们小虎队的风格。
1: 为了小虎队的荣誉，我一定会赢的。
0: 但是一对二的内部对抗可以再来一次，不过你一分都不能丢。
1: 一分都不能丢啊？但菲菲、小呆呆他们
0: 正式比赛可没有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哦。
1: 好吧，只要能和超人强在决赛上比一场，什么难题都难不倒我。
2: 园林之力变身。
0: 猪猪侠对战菲菲、小呆呆，比赛开始。哎，嘿，
3: 嘿，希望有一天能在赛场上和你一决高下。
1: 好，一言为定。啊哈，拿下一分。
4: 猪猪侠，你进步好多哦。
1: 哎呀，小呆呆，你今天怎么了？
5: 小呆呆，我知道你想干嘛，但你这样不是在帮猪猪侠。
4: 我看到猪猪侠的努力和决心，我希望猪猪侠能赢。
5: 猪猪侠知难而上，坚持了这么久，其实大家都想猪猪侠赢，所以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让猪猪侠赢得实至名归。全力以赴吧，别再玩小把戏了，教练又不笨。
6: 小呆呆不帮菲菲挡球呢？
0: 不是不帮，是来不及回防。简单来说，猪猪侠每次故意攻击小呆呆左侧，小呆呆向左移动就会被球击中，使得小呆呆只能从右方躲闪，只因为这样小呆呆和菲菲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0: 哎呀，
1: 就是现在呀！啊，
2: 糟糕，冰墙也来不及防御了。
3: 猪猪侠进步很大，这样对战水木联盟还是有希望的。比赛结束，内部对抗赛，猪猪侠10-0获胜。
4: 获胜！
5: 打得漂亮，猪猪侠！
0: 谢谢了。
5: 虽然让我当成突破点，让我不太开心，但效果相当棒哦。
2: 是啊是啊，就算我们知道了你的计划，也防御不过来。
3: 对抗水木联盟就靠你了，猪猪侠。
1: 小虎队必胜！
6: 顺溜溜牌洗发水，一洗顺到底。
7: 香喷喷牌香水，手有余香，令人陶醉。
3: 水木联盟，水木联盟，水木联盟。
0: 教练，你控制一下自己。
3: 现在我讲一下战术吧。这次的对手是水墨联盟，近期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球队，大量财团抢着赞助他们比赛，所以他们有最高级的装备、最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最强的园林。
8: 什么都是最最最，我们还能赢吗？
9: 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十四集，挑战水木联盟。
1: 猪猪侠为了能获得咪虎的允许，日夜苦练，最终打动了教练。他以一人之力顽强战胜了菲菲与小呆呆，猪猪侠终于有资格挑战水木联盟了。
2: 圣溜溜牌洗发水，一洗顺到底。
3: 香喷喷牌香水，手有余香，令人陶醉。
4: 水木联盟，水木联盟，水木联盟。
5: 教练，你控制一下自己。
4: 现在我讲一下战术吧。这次的对手是水墨联盟，近期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球队，大量财团抢着赞助他们比赛，所以他们有最高级的装备、最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最强的园林。
6: 什么都是最最最，我们还能赢吗？
4: 所以你们要小心对手在属性上克制菲菲的问题，多给猪猪侠攻击。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猪猪侠。
7: 是。
8: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9: 园林之力变身。
5: 嘿，吼，嘿。
10: 攻防府。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嘿，呀！我们上！嘿！
6: 糟了，对方果然使用冰雪系技能针对菲菲，这下怎么办呀？
4: 好戏。我们可是有备而来，一会儿就会运用分割对手战术，对他们进行单个击破。而且水木联盟的辅助手阿克维使用的是草木属性，我们先把它解决掉。猪猪侠，用你的新战术为我们打开新局面吧。
5: 嘿，嘿，
2: 这
11: 哈哈，被隔开了吧，看你们还怎么支援。菲菲，
0: 就是现在，快把他们草木属性的辅助手打出场外。
11: 你就成为我们拿到的第一分吧，飞火流星。
2: 快压力杀。
0: 什么？
4: 怎么会这样？小呆呆已经完美的阻隔了敌人的视线，按照站位，他们没可能这么精确的帮阿克维挡下球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2: 组合

0: 鲨鱼炸弹！哦！
1: 你没事吧？
2: 他们的炸弹和水鲨鱼能组合使用，要小心啊，周周侠。
1: 但是不对呀，他们完全看不见球，怎么还能防到刚刚的球呢？还如此准确反击，这一定有猫腻。
3: 不妙啊，不妙啊！怎么会这样？难道是？
2: 不怕，我们还有球权，再来。
1: 怎么感觉他们没有死角啊？就算背后攻击都能轻松躲开。
4: 教练，蜘蛛侠他们的进攻完全没有效果呀。
3: 不三，你觉得他在干什么？
4: 好像在指挥什么。
3: 连你都看出来了，他们应该是用高科技产品做数据实时分析，然后及时指挥。不四，你也过来，我给你们一个任务。
1: 不行啊，菲菲，在背后偷袭也能躲开，这还怎么打呀？
5: 阿克维，小心右侧。阿朗姆，向左两个身位防守。阿雷斯，挡住球。对，上上上！
6: 教练猜的没错，果然有人指挥水木联盟打球。
4: 居然作弊，那就请你们试试我们兄弟的调皮无影手。
7: 阿朗姆，
1: 他们在干嘛？
8: 这舞蹈好好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新的植入广告吗？
2: 周周侠，抓住机会，加强进攻。
8: 水木联盟是来搞笑的吗？
9: 怎么回事啊？
10: 什么情况？喂！
5: 喂！什么情况？
6: 溜了！哈哈
10: 哈！喂！怎么回事？
1: 继续跳啊，不要停下来！
10: 哼，你们让我们被观众笑话。给我球。
11: 上半场比赛结束，请双方回到教练席休整。
10: 小虎队，你们给我等着。
4: 他们的通讯器已经被我破坏了。
3: 没有指挥了，他们就像没有了大脑。这下我们有机会赢了。
1: 教练快看。
5: 你们以为破坏了一个设备就完了吗？上我们的最新设备，360度无死角监控，就能捕捉你们每一个动作。你们输定了。
1: 怎么办呢，教练？这样下去还会跟上半场一样的。
3: 一会儿小呆呆也进内场，全力防御。既然我们不能阻止专员指挥，那我们就反过来利用这一点。
12: 水木联盟加油！
13: 用快牙猎杀隐藏球的路线，进攻猪猪侠。
10: 竟然让我们在台上出丑了，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小子，你猜猜球在哪里呀？
5: 用快压猎杀包围三人。
1: 球在哪里呀？
13: 猪猪侠左侧有破绽。前方快速进攻。非常好，继续攻击。
10: 阿雷斯继续。

0: 有专员的指挥，他们的招式灵活又难防，威力还很大，猪猪侠他们撑得住吗？
1: 醒醒，猪猪侠！
2: 再见喽，小呆呆选手。对方已经没有体力，直接结束比赛吧。
3: 是时候了，小虎队全力防御。
4: 小虎队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2: 他们已经没体力了，全力挡下这一球，直接反击。
5: 猛虎金刚掌！
4: 结束了，小虎队。冰球。
2: 什么？
6: 现在轮到你们猜猜，球在哪里？
4: 啊！

0: 防御，
1: 来不及了！
2: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0: 怎么会这样？我竟然没有察觉到那是个冰球。
3: 是巨大的优势让你们忽略掉所有的细节，这时你的焦点会全部集中在球上，只要再截出一个冰球误导你，再趁着猪猪侠开大招的空隙把真的球传给菲菲，原本这一切你都可以看到的。这就是因为胜利蒙蔽了你的双眼。
4: 教练，你的战术真厉害。
5: 对啊，教练太棒了。
3: 肯定了，我可是太阳之子，论战术我可没输过给谁。
4: 是当年的太阳之子。哎呀，
3: 各位，星际杯刚发下开赛通知了，联赛将会暂停，我们可要好好准备迎接与超人队的比赛。
4: 第十五集，四纪元大异变。
6: 面对水木联盟的属性压制和场外辅助，菲菲毫无退缩，并勇敢地和猪猪侠使出了组合技，成功逆转，赢下了比赛。激战过后要劳逸结合，大家都去四纪元玩个开心吧。
3: 到了到了，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四纪元。
4: 哦耶，今天又可以大玩特玩喽。
5: 别的教练，星际杯就要来了，我们不应该好好备战吗？
3: 这也是备战的一部分呢。在进入联赛以来，你们的园林都没有好好的做过护理，而四纪元除了供游客参观，还是个能让园林得到上好护理的好地方。
4: 没错，欢迎来到四纪元，我是这里的向导，请各位跟着我走吧。四纪元分春夏秋冬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都各有特色，玩法也不一样。在游玩之前，请各位先把园林交给本园区保管。

0: 一定要让阿吴变得健健康康的。嘿嘿，
1: 谢谢你们的合作，祝各位玩得开心。
2: 超人队也来了，我们去和他们会合吧。
0: 老板，那几个游客的园林卡到手了。
3: 很好，你再让几个人去盯紧那些游客，别让他们有机会和尼克接触。
0: 是，老板。
4: 早啊，尼克教练，小虎队。
2: 等很久了吧？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5: 哦耶，去玩喽！
2: 你们两个等等我呀。耶！大家也都自由活动吧，晚饭时间集合。哦耶！
6: 菲菲，我们先去春园里看看吧。
0: 别加我一个啊。
4: 那我们就去秋园吧。
6: 哇，这里就是春园了。
0: 好美哦。好可爱的园林啊。
6: 这里就像是仙境一样。哇，
7: 到这里来。
0: 我们继续往那边走吧。
6: 好啊。
0: 嘿，哎，看那里有只小园林。好厉害呀。
7: 真是体贴的园林。是要让我们跟着他吗？
6: 走过去看看。
0: 这里面好像不对劲儿啊。
7: 我们进去看看。
5: 不行，你们不能进去。
6: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5: 因为这里面会有咬人的猛兽。
7: 这声音不像是猛兽的。
5: 哪有什么声音？嘿，是我在放屁了。
0: 哇，你吃了什么东西这么臭啊？你是什么人？我们进去看看吧。
7: 好可怜呢，这到底是谁做的？
8: 四季园将会变得很危险，你们最好快点离开。
0: 什么危险呢？喂，你说清楚再走啊。
6: 不好，我们的园林卡有危险，
7: 我们快点回到大堂。我们要领回自己的园林卡。
9: 抱歉，所有园林都在护理中，暂时无法取回。
0: 可是你们说过可以随时领回的。
9: 稍等，我帮你联系一下工作人员。
7: 等等，有点事我想确认一下，你们园区是不是有在虐待和囚禁园林？
9: 我们这里是正规景点，不会出现那种事情的。
6: 我们亲眼在校园里看到了被虐待和囚禁的园林。
7: 快把我们的园林卡还回来。
9: 保安，这里有人在闹事。他们发现了园区的秘密，快把他们捉起来。

0: 四气炎果然有问题，
1: 乖乖束手就擒吧。
0: 我才不怕你呢。
1: 是吗？
0: 哎，

0: 队长，波比，乔乔呆，你们想对我们的同伴做什么？能说明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快捉住他们！接下来轮到你了。啊！哎，不好，我们快离开这里。
1: 有园林跑出来了，快过来帮忙！哎呀，冷静点儿，你们都快把我晃晕了。哎呀，穿上斗篷，躲到这个地方去。哼，站住！嗷嗷嗷！嚯！哦，哎，嗷！
2: 夹击他！我们不能被捉住。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快松口！快松口！哎，冲啊！嘿，啊！来呀，来捉我呀！来来来来来来！嘿！
3: 你倒是对准一些啊！哎呀，哎呀，你还说我？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好笨呐！哎呀，哎呀，哼！别胡闹了，快抓住那三只园林！啊，是。
4: 我们去捉小灰鹅啊！别跑！啊！给我通知其他人，把那些游客和逃跑的园林一起赶到东园的笼子里去。
5: 是。
6: 站住！别跑！站住！
4: 站住！别跑！哎呀，站住！
6: 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7: 把他们赶到东园的笼子里去。
4: 好，
8: 不行，我跑不动了。
9: 快跑！
10: 快站住！
11: 掉了，
12: 让我来。
13: 哎呀，你别把我摔下去呀！
14: 别跑！
15: 站住！哎呀，
16: 有机关，大家小心！
17: 我们绕过去。
18: 哈哈，没用！抓住！
19: 看你们往哪里跑！
20: 就是他们到底在哪里？阿武！是阿武他们，也许我们有救了。
21: 阿武，小心呐！来得正好，将你们一网打尽！可恶！
22: 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23: 蜘蛛侠，阿武，你们快放我们出去！
24: 老板，有什么吩咐？
25: 尼克出现在春园里了，你们现在过来和我会合，去围堵他。是，留一个人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春园。是，走。哼，成功调虎离山了。
26: 让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哈！哈！啊！啊！哎呀！大山，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0: 用你的蛮力把笼子打破吧。
1: 哦，哎，哎，啊，啊啊啊！
0: 哦，这铁笼也太坚固了吧！
2: 啊！
3: 哎呀！
4: 哼，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束手无策。看来我们一辈子也出不去了。
3: 啊啊！啥？
4: 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第16集，拯救园林。
1: 到四纪园游玩的小虎队和超人队，无意间发现四纪园黑暗的一面，并惊动了幕后黑手，最后被困在了笼子里。可恶的四纪园，猪猪侠，快救救被困的园林吧！
0: 啊，又是你！谢谢你救了我们。
2: 猪猪侠，
3: 阿武，阿武，
0: 你是？好像在哪里见过。啊，我知道了，你是四纪园里的雕塑。
2: 我不是雕塑，我是四纪园的老板。
4: 老板？
2: 我被自己的同伴拉克和菲尔背叛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从我手中夺走了

0: 四季园，还使得四季园成为贩卖园林卡的窝点。
1: 原来是他们让园林变得那么可怜的。
2: 嗯，我们得去救那些园林出来。
0: 只要我们潜入地下室，找到控制台，就可以救出所有的园林。跟我来。
2: 嗯。
0: 这里就是东园园林基地，园林就困在里面。
3: 菲菲、大板子，你们两个去通知米库教练。
1: 嗯，
3: 其他人配合尼克潜入研究室。
0: 谁？嗯，
4: 哪来这么多香蕉？
0: 哇！
4: 哎呦！哎，
0: 彩虹。
1: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在这里捣乱！哼！
5: 快跑！
6: 别跑！你们给我站住！
1: 站住！
0: 大部分的园林就被困在这些集装箱里。我们必须想办法到前面的电梯门，那是通往地下室的唯一通道。
2: 啊，这么多工作人员在那里，我们怎么过去啊？
3: 蜘蛛侠，尼克，来，我拖你们上去。
2: 好。
7: 你过来一下。
0: 有人过来，快躲起来。
8: 竟敢闯进地下室，今天你们就别想离开这里。
0: 他是他们当中最能打的一个，你们帮我堵住他，我去控制台。
2: 喂，
8: 哼，
0: 快点。
8: 想解锁控制台没那么容易。
2: 我来啦。
3: 蜘蛛侠，你的铁头功很厉害呀。
2: 哎呀，疼死我了。
0: 很快就可以完成了。啊，怎么回事？系统被反锁了。
9: 还没放弃抵抗吗？队长，没错，我们可是恒星级别的一流球手。尼克曾经是我们的队长，但他太不识好歹了，竟敢不跟我们合作。
0: 哼，跟你们合作去伤害园林，我的四季园绝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
9: 哼，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控制台已经被我反锁了，这里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你们就乖乖投降吧。
0: 蜘蛛侠，
2: 啊！
0: 到时候如果拉克和菲尔反锁了控制台，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延他们的时间。
2: 拖延时间？拉克、菲尔，既然你们是恒星级别的球队，敢不敢现在和我们来一场球赛呢？
10: 球赛？
9: 好啊，好久没打绝境球了，正好有点手痒。反正你们也逃不掉了，就陪你们玩玩吧。走，我们上去。

0: 山林之力变身。
1: 那是什么？
2: 小心，要攻过来了。接招！正面攻击，猪猪侠。
1: 没问题，呵呵，这种软乎乎的攻击可打不倒我们哦。
3: 哎呦呦呦，我好怕哟！
1: 可恶，超人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4: 哼，上当了。红极相斥。
1: 哇，好快呀！哎呀哎呀！
2: 猪猪侠，
4: 你的攻击越是强劲，我的招式就越能以更强的力量进行反弹，这就是我的同击相斥，所以我们才能让你们先攻过来。
2: 什么球？
3: 想都别想，一击相吸。你们永远也别想拿到球权。
5: 别掉以轻心，那是巨星队的死亡磁极，能完全控制球权，直至把对手打下场。
1: 哎呀，好强的实力！
2: 磁极，原来那是为了让球产生磁性。哼，这样的话，
3: 我们可是恒星级别的一流球手。尼克那个家伙太蠢了，竟然不肯跟我们合作。
1: 跟你们合作去伤害园林吗？你们这两个坏蛋！
3: 哼，就是像你们一样天真，尼克才不配拥有四纪元。
2: 让我来，既然拿不到球权，就让我把它打回去。
4: 没用的，无论你做什么，同击相斥都会把攻击加倍还给你。
2: 这边也一样加倍还给你。
4: 笨蛋，你以为自己的手臂能承受这种猛攻吗？
2: 哎，别小看我。
4: 是多少次都没用的。怎么会这样？
3: 什么？可恶，那些家伙干了什么？
1: 超人强，你的手没事吧？
2: 小意思。
3: 为什么球的磁性会突然消失了？
2: 明白到你们的能力是制造磁力之后，想要破解就太容易了。强烈的撞击能使磁铁的磁性减弱。
4: 原来如此，所以你才发动刚才那波攻势。
2: 这样一来，你的死亡磁极就彻底失效了，胜负已分。
1: 哈，有什么好笑的？接招！哎呀！
3: 哦！别忘了，这可是我们的场地，搅碎它，铁砂龙卷。
1: 那是什么？
2: 是铁砂，他们用磁力控制场地的铁砂。
1: 是什么？
3: 铁砂龙卷里，我们是无敌的。
1: 你们拥有那么强的力量，哎呀，为什么还要做出伤害园林的事情呢？
3: 不要开玩笑了，园林就是工具而已。
2: 什么？工具？
1: 竟然说园林是工具？这是什么？
3: 你们就和你们可爱的园林一起沉入这铁砂漩涡里吧。
5: 还是不行吗？
6: 可恶，挣脱不掉了。
5: 这
6: 猪猪侠，
1: 尼克，我们没事，
6: 你继续解锁。
5: 我知道了。
2: 猪猪侠，等一下，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帮你挣脱这个铁砂的漩涡。
5: 但是
2: 机会只有一次，不许失败啊。
3: 瞧你们那滑稽的样子。
1: 你们给我听着，园林才不是什么工具呢。
3: 废话还真是多呀。我们走。
7: 猪猪侠。猪猪侠，一起上吧。
1: 你们是
3: 怎么回事？难道说居然利用钻石壁垒上升的力量脱离了铁砂漩涡，真是个烦人的家伙。铁砂龙卷
5: 一定要成

0: 元灵们竟然把力量都传到了猪猪侠的体内，怎么可能？
1: 哎，你们是不会明白的，元灵是我们重要的朋友。
2: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
2: 竟然穿透了天山龙卷！
3: 我们赢了！
1: 耶！
4: 岩石！岩石！呀呀！
1: 哎，可恶，让他们逃跑了！
5: 那是挂上集团的火车。
6: 抱歉啊，是我让大家卷入这场麻烦里。
1: 尼克，四季园真的是个很棒的旅游景点，你一定要好好守护它呀。
6: 猪猪侠，谢谢你。
1: 哎，等等，你的鼻涕已经沾到我的衣服上啦。
7: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哇哇！
1: 第十七集，菲菲的童年往事。
2: 表面祥和的四季园，原来隐藏了巨大的阴谋。在猪猪侠等人和尼克的努力下，终于救出了所有被困的园林。接下来，菲菲突然请假要回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都快到中午了，菲菲和教练怎么还没来呢？
4: 难得菲菲也有迟到的时候呀。
3: 对对对，
5: 教练来了。
6: 不要浪费今天的好天气，我们到外面跑步热身，来，动起来！一二一二一二。
3: 教练，我们不等菲菲了吗？

0: 菲菲要被惩罚了。
1: 嗯。啊，对了，菲菲今天请假回家了。
2: 啊？回家？嗯。
1: 干嘛干嘛？都给我认真训练，是不是想多跑两圈？还不快出发！

0: 是菲菲小姐叫我来接几位的。
1: 菲菲的邀请函，她的身份到底是？
2: 你们好，欢迎参观花生集团。
3: 好了，你们两个把车摁坏了，你们就给我下车推车去。
1: 教练，怎么没听菲菲提起过她的家人呢？
3: 菲菲她不喜欢说她家的事。
1: 你和菲菲好像之前就认识了吧？您来过这里吗？
3: 这就要从菲菲的小时候讲起喽。
2: 没想到请来大名鼎鼎的太阳之子来当我孙女的教练呢。
3: 只要能继续打绝境球都一样。
4: 菲菲，这位就是你的教练了。
3: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菲菲，请多指教。
2: 菲菲，那你要遵守约定，练完球要乖乖地跟爷爷上课喽。
5: 我知道了，爷爷。
3: 花先生，菲菲她练完绝境球还有精力去上其他的课程吗？
2: 没事，随便活动两下就行，别太当真。
4: 董事长要您电话。
2: 来了。菲菲，你先跟教练练习，记得准时下课哦。
5: 教练，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3: 先练习接球吧。菲菲自小就很有天分，学习能力很强，实力很快就超越了同龄的小朋友。当然主要还是我的眼光好，懂得挖掘菲菲的潜力。在我英明的指导下，菲菲那段时间进步非常快啊。
1: 想不到当年叱咤风云的太阳之子也去当了私人教练呢。
3: 当时我已经失去了元灵，做私人教练也没什么丢脸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的工资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啊。
1: 哎呀，简直是打破了我对太阳之子的印象。
3: 太阳之子也是人的，太阳之子也要吃饭的呀。
1: 那个，既然菲菲是大小姐，自家条件又那么好，为什么会跑来我们的队伍呢？
3: 因为待在那个家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2: 你要认真学啊，好好看，你看这道题。
4: 菲菲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一直是董事长的掌上明珠。这边请。菲菲的父母只顾着环游世界，集团继承人这个重担只得落在菲菲身上。
3: 既然这样，花先生为什么还要菲菲学习绝境球呢？
4: 菲菲爱动，特别喜欢绝境球，董事长为了让菲菲上课只能答应她两个条件。
3: 两个条件？
4: 第一个条件就是请您来当她的教练，至于第二个条件嘛，那
3: 哇，这就是第二个条件。
4: 董事长看上去严厉，但非常疼爱菲菲。现在绝境球算是菲菲的唯一寄托，希望你能好好教她。
3: 明白。
4: 那接下来菲菲就麻烦您了，迷糊教练。

0: 就这点水平吧，菲菲，站起来。
1: 再来。
0: 不够不够，还不够。
1: 再来。嘿。
0: 有进步。
1: 教练还是那么厉害。
2: 下课了，菲菲。
1: 龟龟，你也来太早了。
2: 这是你爷爷规定的时间，我可不敢怠慢啊。
0: 去上课吧，菲菲，练球明天还可以练。
1: 猕猴教练，求求你，我想参加这个比赛。
0: 绝境球少年比赛杯，但是你的爷爷会同意吗？
1: 我们不告诉爷爷就好了。
0: 好吧，不过参赛需要三名队员哦。
1: 我会找齐队友的，你帮我报名就行了。
2: 菲菲，快上课了。
1: 嘘，来了。

0: 有请今天年龄最小的队伍——凤凰队。
1: 加油！凤凰队！凤凰队加油！
2: 凤凰队！
3: 凤凰队！
4: 凤凰队！
5: 贝贝，我还是有点怕。
6: 怕什么？交给我就好了。
7: 哎呀，怎么这么久没回来呀？要是被爷爷发现，可就惨了。哎，求求你，快点回来吧！
8: 你在干嘛？
7: 爷爷，
8: 你，
7: 是菲菲让我瞒着您的，她现在和哥哥们去打比赛呢。
8: 什么？好孩子，快带我去看看。
7: 好的。
0: 没想到这位菲菲选手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厉害的球技，一个人就力压对手。
9: 凤凰队，
10: 哇，打得好，
11: 太棒了！
12: 加油，菲菲，
13: 加油！
14: 凤凰队，
15: 加油！
16: 凤凰队，
17: 加油！
0: 哇，看来这一球就能决出今天的冠军了，那就是。你是谁？你要干嘛？
8: 菲菲，
6: 糟了！
8: 菲菲，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18: 啊，你好像花商集团董事长啊，
19: 花维斯，
8: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家里上课吗？跟我回去。
6: 可是我
8: 没什么好可是的，快回去上课。
6: 我只是想打绝境球而已。
8: 够了，别再玩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走，回去上课。
6: 我不回去。
20: 啊？怎么回事？还比不比赛了？
8: 快点跟我回去。
21: 花先生，请你冷静点。
8: 太阳之子，你只要做好一个教练该做的事就行了。
21: 您既然答应，

0: 让菲菲学习绝境球，就不应该中途阻挠他的梦想。
1: 我的气球人不需要梦想。再说，玩这种丢来丢去的球也能叫梦想？
0: 什么？你这是在侮辱所有的绝境球员！
2: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3: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1: 很好，你被解雇了。
4: 我没想到菲菲这么可怜呢。
0: 我也没想到我就这么失去了全联盟最高工资的工作。
5: 救命啊！
6: 那是我们的求生按钮。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2: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13: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4: 海绵宝宝。
15: 海绵宝宝，
16: 海绵宝宝，
17: 海绵宝宝，
18: 海绵宝宝。
13: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9: 谁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9: 谁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3: 准备好了吗？
3: 太棒了！
7: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

0: 今天。
1: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远行。哇哦！你永远抓不到我，洛奇。
1: 话别说太早。
2: 我不喜欢其他恐龙在我湖里玩，湖上弓也不行。准在我的湖上空玩儿。你们想玩这蠢游戏就理我，这难道是
3: 嘿，我着陆没这么糟糕吧？
1: 海根，小心黑心呀、啊、
3: 黑心拍拍、
2: 海根飞飞
4: 什么？
0: 黑心，这是变友好了吗？
1: 一定是在做梦。哎呀，不是做梦。
5: 你们俩是朋友吗？
2: 最好的朋友。
3: 我们从小就认识。
2: 我们以前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3: 有时在水里玩一整天。
2: 有时飞上天玩。
3: 多么美好的回忆呀、啊！
2: 你后来去哪儿了？你好久好久没来湖边了。
3: 我知道，我一直在忙着孵蛋。
2: 你已经下蛋了？
0: 它的蛋是最可爱、最讨人喜欢的蛋。
1: 现在已经孵出恐龙宝宝了。
3: 我是过来给他们找点好吃的。
2: 哦，翼龙宝宝，我好想看看。你能把他们带来吗？
3: 还不行，他们太小不能飞。可惜你又不能去我家。
2: 要是能看到他们就好了。
3: 好了，我要回家喂宝宝了。我宝。

0: 保证会尽快带他们来的。
1: 哦，
0: 拜，黑心拍拍。
1: 拜，海根菲菲。嗯，我好想看看他的宝宝啊。
2: 可怜的黑心，他非常难过。
3: 要不我们带他去海根家吧？
1: 帮助黑心？不是吧，他对我们可不怎么好啊。
3: 也许看到宝宝会让他心情好一点，
1: 至少我们知道他不坏，他对海根就挺好的。
3: 黑心，我们带你去海根家好不好？嗯，
1: 真的吗？
4: 当然，又不远。
3: 我们看看啊，从湖边出发，穿过丛林，走过沙漠，最后到达绿洲。
1: 这还不远，我不可能到那里。
3: 嗯，你可以的，如果你一步一步来。
1: 一步一步来？你什么意思？你难道没发现吗？我根本不走路。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解释。

0: 来，你们愿意帮我吗？
1: 当然愿意啦。
0: 我们一路唱这首歌吗？
2: 可以啊。
0: 哦，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赶紧去看宝宝吧。
1: 好了，黑心，第一步是让你从湖里出来，坐到拖车上去。
0: 你们这四只小恐龙要怎么把我从湖里拉出来？
1: 借助科学的力量就行。
0: 科学？科学是谁？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借助水的力量把你推出来。
0: 好吧，那就听科学的吧。
3: 加油，黑心！
4: 你能做到的。
2: 拖车已经准备好了。
0: 明白明白，我再加把劲转。一圈，两圈，还有三圈。
3: 第一步，
0: 我们行动了。

0: 步，我们要穿过丛林。
1: 速度能加快吗？照这个速度，到了那里宝宝都长大了。
2: 抱歉，在恐龙天地里，你的体型可不算小啊。
1: 我就知道这计划行不通。我现在浑身上下黏糊糊的。这下可真是太好了。
0: 啊，这下确实真的太好了。
3: 卡在这里还不够吗？我们还要给它涂果汁。
0: 你没发现吗？果汁能让它滑过去。
4: 是啊，你这招真是太聪明了，马猪。
0: 谢谢，大家快来吧，多舀些水果下来。
1: 快看我，我就像泥坑里的鳗鱼一样滑溜。
0: 我数到三，大家准备。
3: 三。
0: 第二步。
1: 我们努力了。
4: 大家快看，绿洲就在前方。
0: 好了，各位，现在到第三步了，我们只要过桥穿过峡谷就不远了。
1: 过桥？过那么窄的桥吗？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我永远到不了海根家了。
2: 我理解你的感受，黑心，我也恐高。
0: 这可能是整个旅程中最难的一关。
3: 别担心，马猪，这第三步我们一步一步来。
0: 必须的。第一步，我们排成一队走。第

0: 步，我们要慢点走，小心一点。第三步，我们不能让黑心感到害怕。
1: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
2: 我有办法，我们唱歌。

0: 真是难以置信。
1: 我来了，海根菲菲，我们会救到你家的。
2: 糟了，
1: 走了这么远都白费了。
0: 你的努力没有白费，你离他家只有几步之遥了。
1: 我知道，可就这几步我就看不到宝宝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你现在还不能放弃，前面是我们带你走的，现在这最后几步你要自己走。
1: 可我怎么走？
4: 用旗帜走，他们强壮有力。
1: 这我可不确定。
5: 加油，黑心，你可以做到的。
3: 你就还是一步一步来。
1: 哦，糟了，他想干什么？
4: 他好像是想给你加油鼓劲。
0: 你看，连巨兽龙都相信你可以。
1: 哦，那好吧，我尽量试试。第一步，我行动了。第二步，我努力了。第三步，很容易，我做到了。
6: 耶！做到了！
1: 谢谢你了。你好啊，小宝宝们，你们真是太可爱了。
0: 黑心拍拍阿姨大老远来看你们了。
1: 哦，真是不枉我辛苦跑一趟。
0: 不久以后我们就能飞到湖边去看你了。
1: 哦，如果你们打算飞过去，记得要一步一步来。你们的话应该是一下一下飞。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帮我，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3: 不用谢，黑心拍拍。我们去修拖车了，你继续陪海根和宝宝们吧。
1: 待会儿我们回去以后，你们四个可以去湖面尽情地玩泡泡比赛。
3: 好啊，不过你得和我们一起玩。
1: 我一定参加。
3: 等待美味的露露果。
4: 我四处看，认真找，发现了巨兽龙。
5: 这也太简单了，洛奇。
4: 是吗？哦，巨兽龙，我发现巨兽龙了。嗨，巨兽龙，你今天要忙些什么？嗨，巨兽龙，他好像在忙着看什么东西。
5: 好了，该你了，马雪。
4: 我四处看，认真找，发现了紫色。
3: 是这些小紫花吗？
4: 不是。
5: 是这只紫蝴蝶吗？
4: 不是。是我吗？比尔，你又不是紫色的。
7: 我就是想让你确定一下，马雪。
4: 我放弃了，我没看到别的紫色的东西。在那边。哦，
7: 哇，真是好眼力啊，马雪。
4: 哦，现在我看到了。这是什么？
7: 看起来很好吃，我想拿来填填肚子了。
5: 而且正好有五个，我们可以一人一个。
3: 它们可不是普通的水果，他们是露露果。
4: 哇哦，露露果啊，那真是太好了。露露果是什么？
3: 是一种非常稀有的水果，露露果只会出现很短一段时间，听说它们是恐龙天地里最好吃的水果。
7: 我尝尝再做评价。
3: 不行，比尔，别吃。
7: 好，好吃，我非常喜欢。
3: 要是多等一下，你会更喜欢的，露露果。

0: 我的皮从紫色变成粉色以后才最美味。
1: 那我们要等很久吗，马猪？可我现在就饿了。
0: 我也不知道，希望今天能熟透吧。
2: 听起来还不错哦。
0: 是啊，马许，我们要耐心等待才行。不过我们可以边玩边等，我四处看，认真找，发现了。
1: 我可等不了。

0: 果然好吃。
1: 那你呢，泰妮？你能等露露果变成粉色吗？为了吃到美味的露露果，还是很值得的。
2: 哦，当然了，对，肯定啦。不过我觉得这紫色看着已经没那么明显了。
1: 并没有啊，
2: 它看着更像淡紫色，或者说紫红色，就是有点类似那种粉紫色，对吧？
1: 不对。
2: 我可是艺术家，我最了解颜色了，这肯定是粉色。
0: 这个露露果没了。
2: 马猪，我觉得你的露露果快要变成粉色了。
1: 啊！不准碰我的露露果！
0: 为什么要等？现在也好吃。
1: 不行。我的露露果，它滚走了。
0: 别担心，马猪，我们去帮你找，
3: 然后再帮你吃掉。
0: 我就在这里等你，露露果。

0: 现在该怎么办？
1: 露露果好像在往我们这边飘，我们只要等等就能拿到它了。
2: 我们不用等那么久，我有更快的办法把露露果捞上来。
1: 可是
2: 至少它不用泡在沼泽里了。
3: 那边有个球。
1: 我等等也没事。
0: 可艾雅蒂会睡很久，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1: 我们？这是我的露露果，而且吵醒它不好。
4: 我有办法能安静快速地拿到露露果，而且不会吵醒艾雅蒂，也不用一直干等着。
1: 泰妮，别去。
4: 这个露露果怎么到处跑啊？
1: 我说了，我们应该等等。
2: 快点，我们赶紧去追。
1: 等等。
5: 我怎么做了这么奇怪的梦啊？

0: 啊哦，露露果那么高，怎么拿得到啊？
1: 所以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如果你们不碰那个露露果，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2: 我们很抱歉，马猪，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太没耐心了。
3: 但我们会有办法的。巨兽龙，巨兽龙，
0: 他肯定盯着那棵胡桃树好长时间了。
1: 马上就好了，巨兽龙。
4: 这个胡桃好难啃，不过值得等待。
3: 巨兽龙在这里等了一天，就为了吃个胡桃？哇哦，那他可真是相当有
4: 耐心。胡桃下去了。
0: 哇哦，巨兽龙有耐心吃到了美味的胡桃。
2: 如果我们也有耐心，马猪的露露果就不会丢了。
4: 这东西怎么在这里？

0: 我们真的很抱歉，马猪。
1: 没关系，各位，我知道越期待就越没耐心等，但等待都是值得的。这怎么可能？
2: 我在打扫卫生呢。
1: 谢谢你，卢可。
2: 不用谢。
1: 我的露露果快变成粉色了，很快它就能达到最美味的状态，在它熟透之前我绝不放手了。
0: 你还在等啊，马许？
3: 是啊，我觉得今天真是太美好了。
1: 马许，你真的非常非常有耐心哦。
3: 没有了，别这样夸我了。
0: 现在我四处看，认真找，发现了粉色。
3: 我的露露果，它现在变成粉色了。你的露露果也是。
1: 有没有人想吃啊？
0: 谢谢马猪，可我们已经吃过了，你的露露果就自己吃了吧。
1: 不过我听说露露果一起分着吃更好吃哦。
0: 谢谢了。
4: 谢谢了。哇哦！
5: 你不吃你的露露果吗，马许？
0: 是啊，你等了这么久，快吃吧。
3: 好吧，我今天等着它感觉很幸福，我觉得再等等也很幸福。哦！
0: 哇哇，真是太好吃了。好吃，真的很值得等待。
5: 哇，真是太好吃了。
3: 好了，不等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青铜甲骨揽3000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这场雨还要下多久啊？我都不能出去了。
1: 巨兽龙还是出去了，它还挺享受的。
2: 我也是，下雨感觉很清爽。
3: 雨很快就会停的，洛奇，夏天的阵雨一般不会下太久。
0: 说得真准啊，马猪。
4: 太好了，
1: 我们正想在雨后找点好玩的事做呢。
3: 大家想象一下，要去寻找彩虹尽头，
0: 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要带午餐吗？
1: 好啊，我们可以沿途野餐。
4: 沿途野餐？我们可没时间，我们要赶在别人之前找到宝藏。彩虹尽头在丛林里，快走。
5: 我要赶紧回家拿一些三明治。
1: 我们比比谁快。
3: 放马过来。
2: 祝你们寻宝之旅开心。
4: 彩虹尽头一定就在附近某个地方。
3: 嗨，我没看到，但这个池塘看起来不错。有人想去游泳吗？
1: 哦，我。
5: 好主意。
3: 耶，哇吼！
1: 看起来很好玩。
5: 到我了，你来不来，洛奇？
4: 不

0: 我还要寻找宝藏呢。我敢肯定，它就在这里。
1: 走开！我在监视你呢。
0: 随便你了，下面的人小心喽！哇关于这件事，我有话要说。我们再跳一次吧。
2: 我先跳。
0: 彩虹，它换位置了。宝藏就在瞭望山顶，快走啊！
1: 宝藏，我要告诉可乐。可乐，
3: 我也听到了，跟着那些小恐龙，我就能找到宝藏了。
1: 应该是我们，对吧，姐姐？
3: 是啊，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1: 很好，应该吧。
0: 彩虹又跑到哪里去了？
2: 哦，快看这些花，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3: 它们是弹弹花。
0: 你想跟我玩？那就来吧。彩虹，你在哪里呀？
3: 这个悬崖太难爬了。
1: 是啊，这条破路实在是不好走。
3: 他们还没找到宝藏。
1: 但他们肯定挖了很多洞找宝藏。
0: 难以置信，彩虹又换位置了，快走吧。抓到了。
4: 嗨，铃铛龙。
0: 这就归谁？转啊转啊，转得快。三明治呢？快猜猜。
4: 在那个下面吗？不对，等等，
2: 也许这下面，我猜不到。
0: 彩虹现在又跑到哪儿去了？那个下面，
5: 洛奇猜对了。
0: 太好了，我是说无所谓，我们能继续找彩虹尽头的宝藏吗？
5: 当然，你先吃了这第一个三明治再说。
0: 好吧。话说我们赶紧吃吧。
3: 听到了吗，托特，原来宝藏就藏在彩虹尽头啊。托特，你在干什么？
1: 我在找三明治啊。
3: 别找了，我们要赶在他们前找到彩虹尽头的宝藏。
1: 坚果。那道彩虹真的好漂亮啊。
3: 托特，别浪费时间了。
1: 不能怪我，前面突然有这个洞。
3: 有了，托特，你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可以防止他们先找到宝藏。
1: 是吗？哇，快说说。
3: 办法是这样的，
0: 这次一定赶上你，彩虹。
2: 吃野餐，去游泳，玩弹弹花，啊，今天真是太美好了。
0: 美好？你在胡说什么呀？我们还没找到彩虹尽头呢。
4: 我觉得根本就找不到，我们越靠近，彩虹就好像离我们越远。
0: 不对，马柱，我们只是还不够快。这个洞是谁挖的？
1: 我挖的。
3: 掉进我们的陷阱里开心吗？我们去拿我的宝藏吧。
1: 应该是我们的宝藏。
0: 可乐和托特居然去找宝藏了，我却在洞里出不去。
2: 我们都在洞里。
0: 你坐梯子，快坐梯子。这样肯定能行。很好，准备。真是太好玩了。好吧，你们说的很对，我们今天确实很开心。
2: 嗨，巨兽龙，你听到我们呼救了吗？
0: 没事了，我们自己出来了，而且很精彩。
5: 可惜没找到宝藏，对吧，洛奇？
0: 没关系，可乐和托特抢在我们

0: 们前面了。
1: 我们还可以试试。
2: 是啊，享受这个过程就很好。
0: 尤其是巨兽龙可以载我们一程。哇
2: 耶！哦，糟了，彩虹又换位置了。洛奇，洛奇，哇哈！
0: 宝藏在哪儿？宝藏在哪儿？你把我的宝藏怎么了？我没说。
3: 他们会掉到那个洞里吧？
2: 我们倒数三、二、一。
4: 我们早就应该料到的，姐姐。
1: 你说呢，洛奇？要继续寻找宝藏吗？
0: 不了，我的宝藏就是你们了。有人想玩捉迷藏吗？你先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4: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8: 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五十。

0: 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哇
4: 哇！别高兴得太早，球迷们，洛奇要先过我这一关。
5: 合适吗？我就在这里射门，闭眼都能进，对吧，巨兽龙？
4: 你想得美。
5: 是吗？那你看好了，还有你大个儿都看好了。
6: 哦，停停停啊！

0: 是故意的。
1: 我知道，可是我为这个雕像花了好几个小时，而且就快完成了。
2: 嗯，这样吧，我帮你把它组装好。你觉得如何？
1: 我觉得他没救了。
3: 不会的，我们可以把它粘起来。沼泽里的娇灵兰花枝粘性非常强，可以用它。
1: 太好了，我们去采吧。
0: 不行，祸是我闯的，我去采花枝。
1: 谢谢洛奇，
0: 这么做才负责任。巨兽龙，
3: 我们帮你整理雕像碎块。泰妮，
4: 我是巨兽龙，洛奇怎么总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0: 好了，娇灵兰，看看马猪说的对不对。哦，太好了，泰妮肯定很高兴。发生什么事了？小粘住了。刚才真是走运。好了，再去踩一遍吧。这是给我吃的吗？我懂了，因为我帮你们赶走了蝎子，对于我这么厉害的恐龙来说，小事一桩了。不用了，没事。好吧，我就不客气了。你们这

0: 热情，能帮我采碗花枝吗？
1: 好啦，都组装好了，只要用焦铃兰花枝粘好就行。
2: 洛奇已经去了好久了，希望他没有遇到麻烦。
3: 以我对洛奇的了解，他可能有开心。焦铃兰在那边。
4: 不要！
1: 是洛奇在叫。
2: 我就知道他肯定出事了。
4: 住手！我求你了！不要啊！住手！好痒啊！
1: 洛奇。
4: 大家好啊！
3: 你这是干什么？还躺在流沙中间？
4: 我只是碰巧见义勇为，帮这些马蹄蟹赶走了坏蝎子，他们很感激我，任凭我使唤。
1: 什么？
4: 是真的？你们看，在我去朋友那边，咔哒！
2: 哇哦，真是难以置信！
4: 你们再看好了，马蹄蟹拿新鲜可口的水果招待我朋友。
2: 真是太好吃了。
1: 洛奇，你真的认为这样使唤他们对吗？
4: 这不叫使唤，他们想帮我，而且他们乐意。看，他们还帮我采花枝。
3: 谢谢你们，马蹄蟹。我们最好还是拿着花枝快走吧。
1: 希望洛奇接下来别再找他们帮忙了。
4: 我们回头见。
1: 大家快看，完好如初了。
3: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快去吧。
1: 焦铃兰花枝果然管用啊。
2: 嘿，洛奇，想不想换个地方？
4: 不想，谢谢。这才叫享受。
1: 好啦，我应该把我的雕像放在哪里呢？
3: 要放在洛奇踢不到的地方。
4: 嘿，我们的比赛还没打完呢，我们继续打吧。不过这次你们三个打我一个。
1: 三个打一个，这样不太公平吧？
5: 除非你一门心思想输。
4: 哦，我不会输的。来吧，先进球的队伍获胜。
3: 好吧，洛奇，如果你这么肯定能打我们三个，那就来吧。
2: 快传球，马猪，我这边没人。
4: 防守。现在我们进攻。
1: 我去防守。
3: 你没有防住。
4: 哦，马猪，球在这里哦。进球了。
2: 你这是作弊。
1: 对，你根本就是在利用这些善良的马蹄蟹。
3: 他们不能在大草原待着，他们会缺水的。
4: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就是嫉妒，希望马蹄蟹听你们的。
3: 不是这样的，洛奇。
4: 哼，快点，马蹄蟹，我们快走，全速前进。哼，他们居然说我利用你们，我才没有利用你们。如果真这样，你们会说的吧？所以没这回事。快看，是巨兽龙，让他看看你们多崇拜我，他肯定会吃惊的。我要去石头上吸引巨兽龙的注意。巨兽龙看不上你的，你就在下面等着吧。嘿，巨兽龙，快看我，我是马蹄蟹之王啊。他怎么无动于衷？啊！又是你，你还搬救兵来了？别担心，马蹄蟹，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走。哦哦！

0: 怎么样？
1: 很好，橄榄球应该飞不到这里来。
2: 或许吧，可翼龙就不一定了。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好像想让我们跟着他。
0: 也许是洛奇出事了。
1: 是蝎子，嗨，
0: 快走开，
2: 不准伤害他们。
0: 这招不管用，他们不怕我们。
3: 哇哈，这一哄才能吓到他们。
4: 谢谢你，医生龙。
5: 是啊，谢谢大哥，你最棒了。待会儿我们就躺在流沙上好好放松一下吧，朋友们。
6: 看来他们现在想感谢巨兽龙。
5: 他这是干什么？
2: 我估计巨兽龙是想告诉马蹄线不用太感谢他。
0: 也许我确实是利用了他们。不用了，你们为我做的够多了，你们不用感谢我了。相反，
5: 做的一切我们要保护你们免受蝎子侵扰，有巨兽龙在，他们不敢再来了。
0: 你们别谢我，是太尼古的雕像。
1: 那好吧，谁想再打一场橄榄球啊？我已经有队员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挤骨头，
8: 你们确定不和我们一起滑吗？
9: 我们确定。
0: 那你们就错过好玩的了。
7: 这是我想的好主意，用沙子堆巨兽龙，
8: 还能用木头做巨兽龙。
7: 对，没有比这个更让人放松的了。看来没法放松了。这是什么？
9: 我觉得是根骨头。嘿，巨兽龙，你想要吗？他肯定觉得太小了。
8: 对我来说不小，其实我觉得他好极了。就像橘子一样可口，而且这形状像微笑的嘴，绝对好啃。我做梦都想找到这样的骨头。
9: 那你就拿去吧，卢可。
7: 是啊，我们愿意帮你实现梦想。
8: 真的吗？谢谢你们。
7: 我还以为我更贪吃呢。
8: 不，你吃起来美味，骨头，但扛起来难受啊。后面的路我还是去拉雪橇载你吧，可把你留在这里会被别人偷走的，藏在那。

0: 里。嘿、
1: 啊，哦，嘿，这是谁扔的？想找到安静的地方睡觉太难了。这根骨头躺着很舒服，老实说我还从没躺得这么舒服过，真是太棒了。我要在别人发现之前把它带回家。
2: 到家后谁想玩恐龙冲冲冲？
3: 我
4: 还有我，
5: 我也想玩。嘿，卢可，你已经把骨头吃了吗？
0: 没有，我藏在那块石头后面了。啊，我的顶级骨头不见了，肯定是被人偷了。
4: 啊，不是吧，我们帮你去找。
0: 没错，这附近一定会有线索的。
2: 你快点闻闻，比尔。

0: 好像有人把骨头拖到洞里去了。
1: 好像是伊娜爵的脚臭味。
2: 伊娜爵？等等，你怎么知道伊娜爵的脚臭味的？
1: 以后再解释，我们快去找骨头。
2: 他要是把骨头吃了？
0: 别担心，卢可，伊娜爵不会的，他平时根本不吃骨头。
2: 那他为什么偷我的骨头？
3: 哦，你们好啊，快看我找到。
2: 你偷了我的午餐？
4: 你说什么呢？我这里没吃的。
2: 这根骨头就是我的午餐。
4: 我看你是搞错了，这根骨头是我的摇椅。
2: 谁都知道所谓的摇椅是用石头做的。起来，坐那里。
4: 搞什么，一点都不舒服，不如我的顶级摇椅。
2: 是我先发现的。
4: 这根骨头是从天而降，自己送到我手上的，这就表明它是我的。
5: 别吵了，两位，我们想个折中的办法，要不把骨头掰成两半吧。
4: 半个摇椅躺着不舒服。
2: 难道我只能吃半份午餐吗？
0: 要不我们回海滩再去找一根一模一样的骨头。
2: 这根骨头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还有一模一样的。
6: 好吧，那要不你们分着用吧，今天归卢可，明天就归伊娜爵。
4: 但卢可要吃掉它，我明天就什么都没有了。
5: 那要不就把它还给我吧，毕竟是我最先发现的。看来你们不太喜欢这个处理方法。
2: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伊娜爵，
2: 伊娜爵，
0: 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5: 别这样，两位好好商量，总会有办法的。
2: 我已经想到办法

0: 近日有人对我犯下严重的罪行，居然敢偷我的宝贝，我希望各位弟兄帮我抢回我的顶级骨头。准备伙伴们，即刻出发。
1: 伊纳爵，你别这么固执，
2: 你不能这样忽视卢可。
3: 我相信你们好好商量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4: 你在听我们说话吗？
5: 好久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我一定要留着这把摇椅。
0: 到手了。
6: 怎么把我卷进来了？
0: 看我的顶级骨头成什么样了。
5: 应该说是我的顶级摇椅才对。
7: 应该说是我的顶级美味才对。

0: 们，你去救他们，佩妮，我们对付黑心。
1: 明白。
0: 你用这个套住黑心的尾巴，
2: 你就等着看我怎么套那只大恐龙吧。
3: 我做什么？马猪，
0: 你和我一起去坐过山车。
3: 现在不太合适吧。
4: 很抱歉偷了你的骨头，卢可。
0: 我也很抱歉抢走骨头，伊娜爵。
4: 你怎么这么喜欢他？
0: 是这样的，我从小就听着顶级骨头的传说长大的，我做梦都想找到这根骨头，而这次是我唯一一次终于找到了。
4: 哦，
0: 那你呢？你为什么喜欢那根骨头？
4: 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抱着我的感觉。骨头给你吧，卢可，我知道他对你很重要。
0: 可他对你也很重要。
3: 巨兽龙，你看着点啊。
0: 也许巨兽龙是想告诉我们什么，这块木头摸起来又软又滑，应该很适合用来做一把顶级摇椅。
4: 太舒服了，我喜欢这把新摇椅，卢可，辛苦你制作它了。
0: 别客气，伊娜爵，谢谢你把骨头让给我。
1: 看到你们达成共识了，我们很开心。
4: 我也是，这把木摇椅比那根骨头还好。
0: 什么都比不上我的骨头。嗨，弟兄们，快来和我一起啃骨头，你们辛苦了。
5: 特瑞克斯抢了我的玉米棒，
0: 我们帮你抢回来，迪洛。伙伴们，准备好？
6: 准备好了。
0: 你要一起去吗？
4: 卢可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3: 卢可和伊娜爵要是合作，恐龙天地绝对安全。
2: 你轻松一点了吧，大个儿。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酱，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兰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兰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

0: 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
4: 和你们
5: 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考察。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腊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五色英雄，集结。
1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7: 友谊石牌比赛，
18: 好啦。我要给这幅画卷
17: 就吃不到了，对吧？
19: 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得不到。啊、
17: 我的画，
8: 抱歉，泰妮，我们帮你重新拼起来。
17: 算了，没事，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像画中一样和睦。
18: 哼，嘿，也许可以呢。大家听我说，我有一个大家可以一起玩的新游戏，叫做友谊石牌。大家会分到一块画有其他恐龙的石牌，你要和这只恐龙和睦相处。
19: 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18: 找些好玩的事一起做，一天下来相处的最好的那个队就可以得到胡桃。
17: 或者我直接把你的胡桃抢走，
18: 那也可以，但这样你就没有机会证明你能赢得比赛了。
17: 我肯定能赢，我证明给你看。
19: 你们最好都参加，这样我就能一网打尽。
8: 好的，我们参加。
18: 好啦，我们看看怎么组队。马猪和托特、洛奇和可乐、比尔和特瑞克斯、还有我和帕奇。
19: 你说什么，泰妮？我没仔细听。
8: 在大自然散步很美好吧，托特？
19: 美好什么呀？到处都一样，我走得累死了。这游戏我不玩了。好吧，大自然，我说错了。
8: 来，我扶你起来。什么？好有意思的标本，
19: 而且这些石头也不错，我留着了。
8: 我还以为只有我会收集石头做研究呢。
19: 我不做研究，我会这样。
8: 哇，你好厉害呀，我们挑个最好看的。
19: 哦，你看这个石头。
8: 这个真好看，托特。
18: 马猪和托特好像挺开心的。
19: 捡石头有什么好开心的？
18: 我知道我们可以干什么了、采花。难道你不喜欢花吗？
19: 我宁愿去采瓜，采完了还可以吃。
18: 可是花多漂亮啊，你快看，我们做个友谊捧花，也许还能赢得比赛。
19: 那好吧，
18: 别采那边灌木丛里的花，因为那些花
19: 很臭。
18: 你别采臭臭花呀，怎么可能有人喜欢这种花呢？
19: 怎么可能有人喜欢花呢？
18: 小心，臭臭花会让巨兽龙打喷嚏。好了，小恐龙，既然胡桃肯定是我的，那我要强壮点才能把它打开。我故意这样的，精灵到龙的。
0: 你说想要强壮点，那你

0: 终于把身上洗得不臭了。
1: 还是有点臭。
0: 连洛奇和可乐都相处得很开心，他们都可以，我们也可以。我平时最喜欢做什么呢？
2: 跳舞。
0: 对呀，帕奇，我们跳舞吧。
1: 可我根本不会跳舞。
0: 很容易的，像叶子飘下来一样摆动身体。
1: 好吧，我直接掉到地上了。
0: 帕奇，你没事吧？
1: 跳舞要人命，我们能试试别的吗？
3: 你待在那边，我待在这边。如果泰尼问我，我就说相处融洽。你吃到胡桃，我安然无恙，大家各取所需。
4: 行吧，反正我也不可能和你有什么共同点，除了可能都喜欢吃椰子。
3: 你敢过来，我就告诉泰尼我们不和，那你比赛就输定了。你肯定不想输掉比赛，对吧？
4: 我会输？绝不可能。哇哦，快看呐，我的花不小心掉了，我过去把它捡回来，兄弟。
3: 不必了，兄弟，我给你扔过去。
4: 哦，我太笨了。
3: 没事，再扔给你。嘿，这还挺好玩的。
4: 是啊，真没想到我能和你玩到一起。
3: 我也是，跟你玩我既害怕又开心。
0: 难以置信，连比尔和阿特都相处得很好。
1: 哦，那个游戏看着挺好玩的。
0: 游戏？对啊，我们一起玩游戏吧。现在地面是水。
1: 水？哪有水？我的脚没湿啊。
0: 玩游戏了，你就假装地面是别的样子。现在地面是冰。
1: 丛林里是没有冰的，泰尼。再说了，我宁愿做点喜欢的事，比如睡觉。
0: 不行，我们必须相处得开心点。现在地面是沼泽，你的四周都是沼泽，快爬到石头上，免得烫伤了脚。
1: 这个地面就是地面，我玩不来莫名其妙的游戏。
0: 这个游戏我不能输，帕奇，是我提出来的，你就爬到石头上去吧。
1: 好吧。
0: 你看，现在不用担心沼泽了，这不好玩吗？
1: 可是根本没沼泽呀。
0: 轻一点，巨兽龙。糟了，帕奇！
1: 现在有沼泽了。
0: 糟了，这都是我闯的祸。我想办法救你，帕奇。
1: 你快点呐，树枝要断了。
0: 这根藤应该够结实。坚持住，我再荡回来。还是不够劲了。
1: 泰尼，
0: 快跳。
1: 刚才太险了，谢谢泰尼。
0: 你没事就好。抱歉，今天一直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帕奇。我就是太想赢友谊石牌比赛了。
1: 好吧，我并没把比赛当回事，泰尼。不过荡藤蔓很好玩，
0: 我们继续荡着玩吧。
5: 泰尼，你的友谊石牌游戏真不错，我和托特居然都喜欢收集石头。
6: 应该说岩石标本。
7: 可乐和我的好胜心都很强，
2: 我的更强一点。
7: 懂我的意思吧？我和阿特一起玩游戏了，不是吓唬

0: 同的游戏哟，很神奇吧？
1: 看来友谊石牌比赛我们都赢了，幸好我们有够多的胡桃可以分给大家吃。哟！
0: 吃完胡桃，喝点椰汁润润喉，兄弟。
2: 谢谢兄弟。
0: 那我可以叫你瑞克斯吗？
2: 好吧，别勉强。
3: 一个给我，还有一个给你。
4: 我又刷新记录了，谢谢。
5: 洛奇可乐说了算。
4: 你好啊朋友，这个游戏最好玩了，
1: 而且是我们一起发现的。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借助侦探工具，查查推断出暖虎的手表被宠物偷走了。于是我们四处调查，对宠物们进行询问，可都毫无进展。这时查查发现自己的宠物小浣熊不见了，我们断定小浣熊就是小偷。意外的是，手表竟然从我的头发里掉了出来。看来下结论之前要谨慎考证才行。巨大的恐龙宝宝！
1: 哦天哪，这是怎么了？
0: 请给恐龙大部队让路！
2: 啊！我忍不住要抱抱你们了，你们实在是太可爱了！哦，你难道不觉得他们超可爱吗，暖？
1: 是的，他们的确很可爱。泡泡，他们长得可还真是快啊。
0: 特别是布丁，谁能想到我们这么大的雷龙宝宝和其他小恐龙宝宝在一起玩呢？这让人感觉他更可爱了。
1: 确实如此，他是只高大威武的小恐龙。泡泡，我觉得可以给小恐龙们建个恐龙训练营，或许当淘淘来的时候，他可以帮忙教一下布丁还有小恐龙们一些基本礼仪。
0: 建个恐龙训练营，这个主意真的是太棒了！你们想参加训练吗，小恐龙宝宝们？

0: 耶！最喜欢小恐龙的淘淘来了！淘淘，欢迎来到泡泡岛，无限惊喜马上到！
1: 好可爱，布丁，爸爸长大了。
0: 是的，他们都长大了不少，特别是布丁，谁是大宝宝？是你哦，就是你。惊人！现在咱们该去房间了，泡泡电梯走起！哦，我们得换一个更宽敞的电梯了，大家用力推！我们到了，淘淘，这里就是你的史前恐龙乐园。
2: 我们非常希望能由您来教小恐龙们一些东西，比如一些基本的礼仪。
0: 暖壶只是担心他们能否适应环境，仅此而已。

0: 酒店放不下布丁，但是它是只恐龙，本来就是这么大的呀，它只是需要一点训练，你可以帮它对吗？
1: 什么训练？好吧，我来想想。看来布丁他非常擅长于在墙上凿洞。
0: 哦，这不是刚好砸出一个窗户来了？我觉得挺好的。
1: 布丁如果继续这样，还有可能会吓到员工的。不如我们教教他摆尾巴时放轻一点儿。
0: 这个练习听起来很不错，他肯定很快就能学会，对不对，小可爱？哦，我真的很想捏你的脸。
2: 找不到，交给我吧。
0: 耶，你们听到了吗？现在是恐龙训练时间。我带了小玩具哦。

0: 我会去让厨房多做些，让你们吃得饱饱的。
1: 请用，淘淘小姐。
0: 接住那个球，快啊！好吧，现在恐龙们该去午睡了。时尚天团绕路，这些恐龙小衣服是不是很可爱呀？
2: 爸爸的爸爸，生气！
0: 等等，生气？对我吗？哦不，我做错了什么？
2: 啊！破坏打不打破？
0: 我在破坏你的工作？你是说训练恐龙吗？哦，天哪！我想我是把他们给宠坏了。就是忍不住啊！你看看那么可爱的小脸，
2: 都打扮得可爱，当然宝宝不训练很危险。
0: 天哪，你说的对，我对他们太过骄纵了，特别是对布丁，如果他不学规矩的话，他会闯祸的，很危险。好吧，淘淘，我会克制一下自己的，再也不宠着他们了，包括布丁。说到布丁。他去哪里了？啊哦，我们弄丢了一只十吨重的恐龙宝宝。嘿，暖壶，我想你应该不会碰巧在这附近看见了一只巨大的恐龙，对不对？
1: 我没有看到，出什么问题了吗？
0: 问题？不，没有问题。不如说，我们现在有个超大的恐龙大麻烦。
1: 啊，我明白了。
0: 布丁，你在哪里？我心爱的超大小恐龙，这下麻烦了。布丁的体型是很大，但酒店的范围更大，它在哪里都有可能。
1: 也许我们可以用某种设备来追踪恐龙。
0: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泡泡时间。

0: 脚印是从脏脏的泥浆浴池里来的。哦，我们来了，布丁。希望他没出事。泡泡来了，布丁。哦，别担心，你很快就会安然无恙，好好的回到我的
1: 酒店。
0: 太神奇了，布丁的看起来
2: 平和温顺，没有破坏性，
0: 那真是太好了。
3: 爸爸不开心，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0: 你说的对，我确实知道该做什么了，但我会想念我的小恐龙的。啊，好吧，我知道了，我得让布丁和小恐龙们从泡泡酒店里搬出来，他们在丛林里会快乐很多。
2: 是的，他们得有玩耍、成长和探索的空间，像真的恐龙那样，而且这还能减少酒店的修理费用。
0: 哦，来抱抱。太好玩了，来接这球，布丁。加油，布丁。谢谢你，高露，我知道你一定会照顾好小恐龙们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随时都可以来这和他们一起玩。我说的对吗，暖壶？
2: 是的，当然可以。这个主意真是棒极了。
0: 我们的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9: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为了让恐龙们适应酒店环境不闯祸，我让淘淘帮忙进行训练，但我对恐龙们过于骄纵，破坏了训练。而布丁知道了训练缘由后也伤心地离开了。最后我们在丛林找到了布丁，他和高露玩得很开心。我才明白恐龙更适合生活在宽阔的丛林里，而不是酒店内。神奇的书中世界，是谁来了？
1: 啊，是我们的书迷默默小姐，不过她很害羞，所以我们得保持低调。
0: 我可是低调女王啊。欢迎来到泡泡岛，默默，无限惊喜马上到！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游览计划，快把你看的那张书页折起来，默默，因为现在是宠物时间。这是你的宠物萤火虫萤子，它可是你的阅读好帮手哦。那现在去乘泡泡电梯。哎呦，
1: 请这边走，默默小姐。

0: 电梯在这边哦。
1: 衣服不错，达达。哒哒！喜欢！哇！这是什么？
2: 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故事书。这本书里什么都有，我们可以到里面来一场冒险。你将成为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哦，别担心，默默，如果你不想也可以不做主角。这本书的泡泡魔法会自动为故事找到完美的主角的，你可以一起来凑凑热闹嘛。
0: 我们也会全程陪同，确保一切顺利进行的。

0: 蓝虎是探险家，可比是一条龙。而你是？
1: 我觉得默默是学生。
0: 完美，瞧，不是让你当主角吧？
2: 我是夜影，负责保护泡泡公主免受外来的危险。
0: 哇，看来我们找到我们的主角了。
2: 你们说的对，我们要远航，我们要冒险，但是首先，我要打个盹。
0: 不能睡觉，夜影，你是主角，你现在应该带头冲锋。
1: 我知道猫科动物喜欢打盹儿，但是这也太能睡了。
0: 哦天哪！啊，科米，你能吹点风把它弄下来吗？
1: 等等，科米，你现在……是条龙！啊，天哪！我们的主角没事吧？看上去他们在树上咬了个洞。
0: 怎么这样啊？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夜影，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我跟默默说好了，这是一个不需要他做主角的冒险故事。
1: 进去吧，主角。看来我们现在跳到了书中的另一个章节，而且我们好像都变小了。
3: 小老鼠，
0: 夜影，快去，他们在那。
2: 哦，床在那里。

0: 你们这些调皮的小老鼠这次又想干什么？
1: 哦，他们只是想救他们的朋友。
2: 叶路要帮忙。
0: 说得对，我们得帮忙，再给夜莺一次机会吧。
3: 老鼠，
0: 这真是天底下所有的猫的耻辱啊。到悬崖了！
2: 怎么了，猫的？都看我！
1: 哦，我们不是在看你，默默，我们是指望着你呢。我觉得你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2: 李白兔，他也有。
1: 不可能！仔细想想看，这本书才不会选择夜影这样的贪睡虫做主角，他选的主角一定是个超级聪明的。
0: 而且勇敢的，
1: 还能想出很多好点子的主角。
2: 嗯，想到了，
1: 瞧，大家看，我们的主角有计划了。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0: 他掉到书的下一页去了。
2: 救他吧，救他，救他！
1: 听起来你已经习惯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主角了，那我们就放心的把书中世界交给你了。
2: 谢谢你。
1: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0: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了。
1: 我来剧透，从此以后大家永远快乐。

0: 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厉害。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D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九集，后勤大作战。
1: 全体就位，换胎训练，预备，开始。
0: 哎。
2: 我换胎，你上螺丝。
3: 应该是我换胎，你来上螺丝。
2: 那就一起。
4: 虽然时间上耽搁了不少，但毕竟是刚开始练习，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
2: 小乔，换胎明明是我的强项，上螺丝应该是小乔做的。
3: 哼，你换胎又没有桑尼哥哥那么厉害，应该让我试试才对。哼，
4: 桑尼现在重伤入院，队里没有其他人手了。哦，要不大家互相更换搭档试试？
1: 开始接触后勤工作，有点小意外也是很正常的嘛。
4: 老乔叔，你确定这真的只是小意外吗？
1: 或许是和乔州他们一起，你们的压力太大了，先做一下单独练习，找找感觉吧。
5: 对对对，我们到那边练习吧，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6: 加油。
4: 你们能不能别再吵架了？
2: 什么嘛，星河车队是不给人说话的吗？
3: 你也管得太多了，话都不让说。
4: 不是我。
3: 哼，不练了。
1: 星河，你也看到了，如果让大小乔分开搭档，情况只会更糟。
4: 老乔叔，您作为他们的父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俩别老是动不动就吵架吗？
1: 哎，能制止他们吵架的方法，我又何尝不想知道呢？
4: 老乔叔，
1: 自从大小乔他们的妈妈不在身边之后，他们就总是吵吵闹闹的争个不停。这么多年来，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但仍然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也许只有他们妈妈才知道怎么对付这两个小恶魔吧。我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在他们身边而已。
4: 不对，之前和他们比赛的时候，还有刚才批评我的时候，他们两个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啊。
1: 或许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对手吧。还是说要更换人选？可是大小乔已经很久没有为做一件事这么努力过了。哎，但眼下比赛马上又要开始了，这可怎么办呢？
4: 共同的对手？哎，老乔叔，我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再试一次吧。

0: 大家辛苦了，接下来的换胎训练按时完成的成员就可以到我这自助点菜随便吃，分量有限，领完即止哦。
1: 那我以后只做机械师，不参加换胎训练能先吃吗？
2: 我也只当机械师，我都饿坏了。
0: 这是特地给换胎组准备的午饭，机械师的饭由老乔叔负责。
3: 我宁愿挨饿，
2: 我要吃星豪哥哥做的饭。
0: 不行不行，这可是换胎组的午饭。
4: 练就练，谁怕谁嘛。
5: 五秒内完成换胎工作就算达标。训练开始。
6: 我要回锅肉，
7: 来两份烧麦，
8: 水煮鱼
7: 麻烦多加点辣。
6: 哇，这个肉嫩得恰到好处，
7: 烧麦弹牙又不塞牙，还没吃饱的快来添了。
1: 马上就要没了，
2: 继续，为了吃上星豪哥哥做的饭，一定要完成训练。

0: 12秒，我达标。
1: 再来一次。
0: 11秒，比之前快了些。
2: 我不行了，要不还是放弃吧。
3: 大小强，加油啊！
4: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3: 一定可以的。
5: 大家
6: 加油啊！
5: 原来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呢。没错，要成为一名让大家都满意的后勤技师。
1: 再来一次，
0: 开始。
7: 加油啊！
8: 大乔，小乔。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的。
0: 很好，保持住。
5: 完成。
0: 5秒，及格。
7: 嘿，

0: 的完成了训练任务，怎么舍得让你们饿肚子呢？每人20个饺子。
1: 啊，星河哥哥，你真好。
2: 放心吧，下次一定让你离开卫生站的。
0: 老乔叔，接下来要麻烦你帮我进行特训了。
3: 你的特训？
0: 我也想在流程上配合大家的习惯，争取更快出战。具体怎么做，还要麻烦老乔叔你来安排一下。
3: 好说好说，你考虑的那么周到，我们星河车队马上就能步入正轨了。
4: 新大陆超竞速大赛初级赛第3场，星航继续领跑。哇，星航进站了！前2场因为进站失误而痛失积分的他，这次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换胎呢？
5: 照我看，又得翻车了。
6: 一流车手，二流配合，聚合车队只能是一支3流车队。
4: 4秒，星河车队仅用了4秒就完成了这次换胎，而且没有失误。这可是星河车队第一次在进站之后还能重回赛道的，太意外了。

0: 慢着，星豪要是开始一直赢下去的话，
1: 他会不会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2: 希望星豪的对手下一场能超水平发挥。
3: 星豪，下一场输了就回来重新车队吧。
4: 这下普通比赛已经拦不住你了，向前冲吧，星航。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

0: 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第十集，苦战。
3: 各位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一小组第四场比赛的现场，车手们正在各自的位置上做最后的准备。
4: 甘卫，这小子振作的还挺快的。
3: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5: 紧凑前进。
3: 新车队成功赢下了一号弯的比拼，独揽下前二的位置。
6: 好样的，周树侠、云云。
7: 超新车队这一手真妙，一点空隙都没留给罗丹。
8: 这是要提前锁定前两名吗？
9: 干得好，扩大优势，防止对方反扑。
10: 收到。
8: 怎么回事？他们不追了吗？
10: 查过去试试。
8: 居然连防守都不防。
9: 猪猪侠、云云注意，魔力车队被飞翔车队超车了。
11: 哼，罗丹肯定又是故意示弱，让飞翔车队来消耗我们。
6: 不会给他们机会的，云云一口气彻底甩掉他们。
12: 超进化爆裂冲锋。
13: 罗丹他们要跑了。
14: 哼，稍安勿躁，他们的超进化爆裂冲锋确实厉害，不过每次使用他们都要承受额外的压力负荷，还有车子的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损耗，所以之前他们的爆裂冲锋一般都是在紧要关头才用，可现在比赛才刚开始，

0: 这现成的尾流，我们就别客气了。
1: 飞翔车队一直在努力突围，想甩掉魔力车队，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2: 罗丹这么做一定有什么目的。朱朱小，你一定要小心。
3: 算了，既然甩不掉，那就继续往前冲吧。
0: 听你的。

0: 猪猪侠、云云，准备进站。
1: 什么？现在？
0: 之前的爆裂冲锋提前消耗了你们的体力和车子性能，魔力车队可一直都在后面以逸待劳呢。先进站吧。
1: 是。
2: 他们要换胎了。
3: 他们竟然要换胎了！李比，我们上了。
4: 好嘞。
5: 罗丹和利比终于发力，成功超过了飞翔车队。
6: 这下我们又要零分退场了吗？
1: 我只想拿一分，就一分啊！
0: 小心后面！啊！
5: 超星车队竟然在维修站入口前遭遇超车，两人都因此而错过了进站的机会。
7: 这明显是危险驾驶啊！
8: 超道前右边超车也太过分了。
0: 这个时机，哪怕早一点晚一点，都是很危险的事。这个罗丹，竟然计算到这个地步了吧？这也太可怕了。哼，哈哈哈哈
9: 哈！漂亮，漂亮。此人果然非同凡响啊。
10: 哎，对不起云云，我不应该那么早就叫你一起用了爆裂冲锋，害得你也和我一起受制于人。
11: 说什么呢？身为队友本就应该同舟共济。
10: 谢谢你云云。
0: 猪猪侠、云云，下一圈立刻回来换胎。
11: 好的。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嘛。
10: 他们竟然也
7: 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

0: 不妙啊，罗丹居然变得这么强，算到了蜘蛛侠他们接下来的每一步。
1: 爷爷，我们现在要包揽前二估计不可能了，
2: 不过我有个办法让你夺冠。
3: 什么？
2: 等过了七号弯有连续弯道，
1: 我上去扰乱他们的节奏，你在后面蓄势待发。
3: 朱哲贤，我去扰乱他们。
2: 你？
3: 我的体力不如你，最后的拼搏才是计划的关键，就让我先上去和他们拼一把吧。七号弯前我都会给你制造足够的尾流。
1: 云云，
4: 猪猪侠，就按云云说的去做吧。
1: 云云，那就拜托你了，云云。
3: 放心吧。
5: 什么？
3: 赶紧了，猪猪侠，超计划爆裂出发！
6: 疯了吧？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距离，竟然再次使用爆裂。

0: 冲锋，不能让他过去。别想逃！管沙城，云逸府擅长这个的太冒险了吧！
1: 这下没戏了吧？
2: 超计划，爆裂冲锋！
3: 是猪猪侠！我身上可是承载着车队的意志，我不能输！最后的弯道，猪猪侠选手即将夺冠！
4: 可惜了，猪猪侠竟然在被套圈的车子影响下错失了冠军之位，今天比赛的冠亚军属于魔力车队。对不起，云云，都是我没能。下次，下次我们一定要赢。星河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5: 星河，我们可不能被胖丽太多了，否则就不能一起上天行号了。下一场，我一定要赢个金牌回来。你不要。
6: 这可是好东西啊！哼，你所谓的好东西，可没法带来真正的胜利。哇！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番茄一颗大，
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2: 第11集，绿野守望。
13: 有效果的锻炼呢，加油！幸好刚刚又赢了一场比赛，我们可不能输给他。

0: 这里怎么会有树枝？哎，蜘蛛侠，你看啊！
1: 哎呀，云云，你先上前拦住他，我去把地上的树枝捡起来。

0: 什么？停？哼！霍芬舍小王子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喊停就停的？走喽！再见喽！
1: 什么情况？那三轮车怎么突然就起飞了？
0: 有人吗？拉我一把！
1: 老叔，这些木柴我都帮你绑好了，这下不会再掉了。
0: 谢谢你们。不过这些可不是木柴，
2: 那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
0: 他们是希望。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苗，我们把它插在沙漠上植树造林用的。
1: 老叔，这树枝没根没叶的，真的能活吗？
0: 那是当然。前面就是我当护林员守护的草场了，要来见识一下吗？

0: 呀！对不起，老叔，你还好吧？哇，老叔。
1: 你刚才那一下也太帅了吧？有什么名堂吗？
2: 猪猪侠，
0: 当然了，我飞车小王子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猪猪侠啊？是你？你们认识？
2: 哦，
0: 他是我在东大陆第一场比赛的对手，罗丹的老队友，林几来着？
1: 林帅，我叫林帅。啊，不对，罗丹都参加比赛了，你怎么在这里啊？
2: 我
1: 老爸说种树也是一种修炼。<笑>我知道了，原来你是被罚过来干活的。<笑>你也太差劲了吧，怎么一个钻机都拿不住？老叔差点就要被你干掉了。嗯。
2: 你有本事，你上啊！
1: 哼，能有多难？

0: 我只是第一次不习惯而已嘛，再来一次肯定做得比你好。
1: 嘿嘿，那就比比看到底谁种树种得快。
0: 好。
2: 拦住他们！
1: 你干嘛？
0: 哎呀！
2: 是我要问你们想干嘛才对呀、啊！有你们这么胡来的吗？你们这是在糟蹋地方！
1: 没那么夸张吧？
0: 我这不是做的挺好的吗？看，一眨眼的功夫。就种了这么多的树。

0: 沙漠植树要挖有足够深度的坑，把树苗垂直放进去后要立刻盖土。可你们这哪是在植树啊，分明是在斗气。来，跟我去个地方。我从小跟随父亲在沙漠里种树，这一种就是一辈子，现在总算有点成效了。
1: 这么久，好厉害呀，
2: 花了这么长时间就只有一片草原，值得吗？
0: 这里虽然看起来没有杨树林那么漂亮，也没有绿洲城那么豪华，不过这种最原始的草原才是沙漠原来的样子，也是索雨鹤最喜欢的聚集地。
2: 索雨鹤？那又是什么？
3: 索雨鹤是传说中西大陆最神圣的象征，是带来福音的祥瑞。福鸟，福鸟，可你们都种了几十年了，也没看见他们回来，没准他们早就把这地方给忘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2: 啊，领帅。
0: 是啊，从爷爷那辈开始，加上我，算是三代人一直在努力治沙。就算真的恢复草原最初的模样，可索雨鹤还会回来吗？哎。
2: 啊，
3: 对不起，我哎呀，
1: 林帅，
2: 自从来了西大陆，除了蜥蜴就没见过更多其他的小动物。
1: 老兄，这不会是、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他们回来了，真的回来了！父亲，你看到没？你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

0: 师的梦想实现了，
1: 竟然真的成功了。我以为他只是个固执的老糊涂，没想到他才是正确的人。猪猪侠，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
2: 啊，你还会请我办事？
0: 没事，你想说什么？
1: 看到你们，我就知道罗丹和利比不会是你们的对手，所以你们一定一定要挺进决赛，打败车大炮。
2: 啊，林帅，
1: 自从车大炮当了城主后，他毫无节制地汲取地下水，很多好不容易绿化的植被都被再次退化成沙漠。这些地方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土地，也承载着大家美好的回忆。我不希望它们变成冰冷的荒漠，连珍贵的记忆到最后也像黄沙一样被吹走。
2: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0: 没错，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嗯，
1: 那就说好了，我们一言为定。
2: 嗯，一言为定。哇。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来，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5: 吧。正常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8: 3岁了，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

0: 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第十二集，一决胜负。
5: 魔力车队当前总积分是19分，我们才17分，
6: 我们至少要拿下冠军和季军，才能有机会晋级了。
7: 爷爷，爷爷，魂不守舍的，难道你怕啦？
8: 我才没有呢。
7: 放心，积分落后对我们来说又不是第一次了。
8: 可是以前都有你和星航。
7: 我们不能总依赖星航。放心吧，待会儿你注意跟紧我就行。
9: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迅速前进。
9: 猪猪侠和云云选手就一直紧跟在利比选手身后，利用利比选手的尾流循序前进。
11: 罗丹，别理他们，一会儿提前内线跟上。
12: 明白。
7: 爷爷，你先上。
13: 哈！真是一副狗皮膏药。
14: 既然人家那么想吃尾流，那就让他们吃个够。C 计划，
13: 得嘞。
7: 啊！他们在干嘛？
8: 出故障了吗？
15: 不管什么原因，猪猪侠、云云尝试冲过去。

0: 魔力车队的突然减速让超星车队猝不及防，超星车队的进攻也被魔力车队给完全拦截下来。哇，
1: 加油啊，
2: 加油啊！他们怎么全堵在这儿了？
0: 这下我们有机会了，上啊！一直落后的飞翔和乒乓车队竟然趁着魔力和超星车队减速的空档追了上来。
2: 他们跑这么慢是在故意消耗我们吧？
3: 哎呀，一直卡着无法加速，这是要憋死我呀。
4: 猪猪侠云云进站。
5: 现在
6: 罗丹故意压速度，

0: 是想让后车追上来，一直没有得分的他们便开始蛮干。你们夹在中间的风险太大了。
1: 可是这样子的话，罗丹他们趁机拉开距离可怎么办啊？
0: 不慌，那就让罗丹他们享受一下自己造成的局面。
2: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1: 啊，我明白了。
3: 超星车队在这个时候选择进站，这是要直接放弃掉当前的位置吗？
2: 啊，我们的机会来了。
0: 利比，拦住他。

0: 种聚会可不会再有了。
1: 我们也上。
2: 有没踩到底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哈哈哈。罗丹，好好体会一下你自己的战术有多烦人吧。
0: 这么快就追上了，
3: 开什么玩笑。
4: 干得漂亮，魔力车队进站了。
2: 还以为他可以坚持很久呢。爷爷，该我们上了。

0: 车，超星车队太棒了！
1: 太阳，我们好不容易才领跑了一次，一定要把他们防住，
2: 跟他们拼了！
0: 半场苦战，超星车队终于来到了前二。
3: 啦啦啦啦！只要稳守到底，我们的积分就能反超魔力车队，
4: 顺利出线，顺利出线。
2: 不，真正的比赛现在才开始。
5: 利比，接下来就针对那个云云。
6: 那猪猪侠呢？
5: 我们依然有积分优势，只要挡住一个人，我们就赢了。
7: 云云，你先走。啊，
1: 为什么？
7: 别问那么多，快。
5: 李比，一起超过他。
0: 猪猪侠为了给云云制造机会，独自抵抗着魔力车队的连番进攻。猪猪侠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侠，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必须两个人一起成仙才可以晋级。
1: 抱歉，抱歉。
0: 他们进攻太频繁了，我们该怎么办？
1: 云月，敢不敢跟我拼一把？要是失败了，车子说不定会散架，又或者我们身体会承受不住昏过去。
0: 小夏老师，我们这才哪到哪呢？
1: 那就一起尝试一下长距离连续爆裂冲锋吧。
2: 超计划

0: 高星车队一改既往战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圈，他们居然提前开启爆裂冲锋。
1: 加油！
2: 猪猪侠他们是
3: 相信他们。

超星车队扛住了压力，他们以5分之差反超魔力车队成功出现。

0: 拿着这么大的优势，我依然输了。打败车大炮的任务，还是得靠你们超星车队啊！
1: 林帅都告诉你了。
0: 哼，他说的对，我果然不如你啊，猪猪侠。啊！下次挑战你们的时候，我会变得更强的。到时候记得带上你那个蓝豹子朋友。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

0: 200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8: 第13集，突出重围。

0: 你们先点赞，我去个厕所就来。
1: 哎呀，哎，小二，给我把你们店里最豪华的招牌菜全都上一份。
2: 今天是我们超新车队晋级的大日子，
3: 我要吃到你们倒闭。
4: 哦，原来他们就是超新车队呀。

0: 从超新车队分离出来的星豪，
1: 因为星豪连赢两场比赛，小组里的人竟然要联手对付他。
0: 堂堂西大陆只是停办了几年比赛，就沦落到要用这种

0: 人呢？
1: 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赛的第二小组晋级赛，目前四支车队紧咬比分，今天究竟谁能胜出晋级下一轮呢？
2: 啊，太幸运了，竟然还能被我抢到最后一张门票，虽然贵了点，不过
3: 你好，这好像是我的位置哦。哦，
4: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也买了最后一张票？
5: 是这里了，
6: 最后两张票贵是贵了点，不过这视野可真不错。
7: 看比赛就看比赛嘛，干嘛偷偷摸摸的？
2: 啊，你们都是高价买了最后一张票？
8: 决胜！
9: 幸好，他们联手的事听说了吗？
10: 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有机会追上来的。
1: 哇哦，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8: 竞速前进。
1: 刚才后台检测到超车数据异常，那到底依依是抢跑了还是正式超车，我们还要等赛会最后的决定。
11: 依依分明是违规抢跑，怎么还不判罚呀？
12: 我们还在商议处理方案。
3: 那你倒是快呀，
12: 你在教我们做事吗？赛会是你家开的？
3: 气死我了。
10: 裁判那边怎么说？
9: 我们还在沟通中，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有结果。
10: 他们这么做不就是想影响我的心态吗？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13: 来吧星航，我承认你很强，但这里可是西大陆，

0: 赛会研究后对一一抢跑发出罚时五秒的处罚，立刻生效。
1: 什么？
2: 哼，罚就罚，反正也快到维修站了。
3: 车队注意，我要回站罚时，顺便换个胎。
4: 赛会好手段，果然是沆瀣一气。
5: 这也罚得太轻了吧？
6: 谁说不是？抢跑只罚时五秒，还没有禁止换胎，这跟没处罚一样啊！
7: 太过分了，这可不是简单的针对啊，是黑幕啊！
8: 黑幕，黑幕，黑幕，赛会太不公平了！
9: 人民下车等包庇他们，
10: 我们要找他算账！
4: 不能让他们追上来，不然还是会形成被夹击的局面。超进化，爆裂冲锋！
11: 不能让他跑了，我们轮流吃尾流，追上去。

0: 车队注意，准备好软胎，我要回站。
1: 软胎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我需要用到速度更快的软胎来甩开他们。
2: 你们积极前进，我们包抄。

0: 糟了，失策了，
1: 这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去揍飞他们。
2: 每一名车手在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都会面临着被嫉妒、被群攻的局面。若是能顶住压力，屹立不倒，那就能蜕变成真正的强者。幸好，如今他们就是看准你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只能靠你自己顶住压力，突出重围了。
3: 怎么今天感觉尽是对付新航了？说好的竞争呢？
4: 他们这是在搞地狱骑士。
2: 怎么说，新航都是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赛的功臣，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1: 新航加油！新航加油！
5: 新航加油！
6: 新航加油！
7: 加油！
8: 是他们为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出力的超新车队。
9: 对对对，就是他们。
10: 星航加油！
11: 星航加油！
12: 星航加油！
13: 星航加油！
14: 星航加油！
15: 星航加油！
16: 星航加油！
17: 星航加油！
18: 星航加油！
19: 星航加油！
0: 这是全场观众都在为我加油。不行，
11: 他们怎么回事？怎么都在为别人喝彩？明明我们才是西大陆本土车手啊！
0: 雷速音爆，我们一起去回应大家的这份热情吧。他们所谓的团结，不过是还没触碰到各自利益罢了。既然如此，我何不将计就计？
1: 星航这是在干嘛？
2: 星航真是聪慧，看来已经找到破局的方法了。
20: 他这是终于放弃了吗？
11: 喊加油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我们干掉了。
20: 既然他已经放弃了，那么冠军就是我们的了。小小，干掉马超。
21: 说好的团结到最后呢？
11: 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马超，上啊！
22: 这场比赛已快到尾段，各队车手开始发力了，星航迟迟没有上前进攻，难道是要放弃争冠了？
23: 加油啊，星航！
1: 星航在等什么？还不进攻？
2: 不要着急，你们要相信星航，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22: 前面几名选手的争斗相当激烈啊，一个弯道的竞争就导致了三位车手的出局。
0: 来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超进化，爆裂冲锋。
22: 快看呐，星航选手在最后阶段发起了冲锋。
10: 加油！
0: 当你们开始内乱的时候，就是我突破重围的机会。
22: 来了，最后的直道，
11: 星航冲啊！
10: 加油啊！
0: 雷速音爆，冲！

航不愧是两个大陆的总冠军，哪怕遇到对手的联手还能力挽狂澜，实在太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0: 请帮我查特大罐工业用顺畅钢芯的价钱。
1: 吃进去硬得像钢条，出来的时候像柔软的棉花。
0: 拜托，多说一点。
1: 哦，好的，有意思。
0: 开玩笑的。
1: 我想也是。哦，等等，我差点忘了优惠券。这里还有买一送一的优惠券。
0: 先生，这些优惠券过期三十几年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已经不能用了。先生，我帮你丢掉吧。
1: 哦，不，等等，还给我。还给我。
0: 好的，先生，今天要找你的零钱刚好就是10块钱整。
1: 给我包包，给我包包，给我包包，包包包。万岁！2个5块。海绵宝宝在外面。这小子干嘛要学机器人走路啊？哦，他今天真是鸿运当头啊，在路上捡到了1块钱，亮晶晶的1块钱就躺在那里，被他捡到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好像刚才发生过的一样。

0: 先生，先生，
1: 先生，
2: 什么？
1: 你挡住别人了。
2: 我有吗？
1: 下一位。
2: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运气好，只要在路上走啊走啊，就能捡到很多的钱。其他人却要努力的工作。
3: 哎呀，妈咪，你看那部车上的那个人好奇怪呀、啊。
4: 比利，妈妈正在专心看路。
2: 我是说，为什么我不是走啊走啊捡到钱，我也会走路啊？哇哦！来点音乐好了。哦，好了好了，振作点，老谢，只要专心开车就好。啊！呜吼哇吼！好的，为了一块钱得了失心病，哎喂喂，一定是满月在作怪。哎呜哇呜，等一下。

0: 安，海绵宝宝。
1: 早安，蟹老板。
0: 刚才有何特别发现？
1: 有啊。
0: 真的？
1: 对。
0: 你一定很想跟蟹老板叔叔分享的，对不对啊？
1: 那当然了。
0: 很好。好，跟我分享吧。
1: 啊，我已经跟你分享了，蟹老板。
0: 什么？
1: 我发现今天真是快乐开心的一天呢。有事的话，请到厨房来找我。好了，我去厨房了。早安，章鱼哥。
2: 别跟我说话。
1: 蟹老板，他今天的心情好像很不赖哦。
2: 那也算跟我说话。
1: 哦，又见面了，蟹老板。
0: 你好，海绵宝宝。
1: 你有什么事吗？
0: 借我一块钱好吗？
1: 一块钱？好啊。抱歉，没有一块钱。
0: 你找过所有口袋了吗？
1: 好像找过。
0: 前口袋？
1: 没有。
0: 后面？衬衫口袋？
1: 没有。
0: 鞋口袋？
1: 鞋口袋，蟹老板，你真是爱说笑啊。
0: 是吗？
1: 我倒是有领带口袋，那里也没有。嗯，
0: 也许掉到林子里去了。
1: 我？
0: 你找过没有？你就在里面的某处，一定要拿到它。
1: 嘿，你看我的脑袋。哎，他要去哪里？

哦，不要跑了，小家伙，乖乖的啊。

0: 好，我知道了，进去吧。你怎么了，谢老板？你不知道我很会安抚大脑吗？
1: 你没有一块钱？
0: 没有。
1: 讨厌。
0: 章鱼哥，吵死人不偿命的工地声害得我不能专心工作。
2: 我也是。
0: 我们要不要去那边瞧一瞧啊？
2: 不要。
0: 那声音好像是后面传来的。哦，什么？
3: 小心搬运那些纸做的建材。
4: 嘿，谢老板，你在盖自己的电影院呢？
3: 没错。哦，你刚好来参加开幕首映会。快来呀，朋友们，快来看超劲爆超刺激的海底冒险巨片，高潮迭起，绝无冷场。
5: 我现在又不饿了，
6: 我们去看看那个胖子在吼些什么好了。
3: 见证可怕的挑战，征服世界的
6: 谁呀？
3: 活泼可爱的小海绵，就是他。
0: 就是我耶。
3: 没错，最棒的一点是入场费只要1块就好。
2: 你说的电影真的存在吗？
6: 对啊，存在吗？
3: 其实我只要翻书给你们看了。
2: 看你翻书？
6: 对呀，不要再糊弄大家了。
3: 不，不，等等等等，不！
0: 谢老板，我可以看电影了吗？
4: 求求你了。
3: 当然可以，小子，你只要给我1块钱就好。
0: 可是
3: 什么？
0: 我真的没有1块钱了。

0: 可惜啊，我真的好想看那部电影啊。算了。
1: 晚上好。欢迎光临蟹堡王餐厅年终慈善之夜。
0: 章鱼哥，你今天晚上好帅哟。
1: 哦，请让我帮你代位吧。
0: 代位呀，好炫哦。哦，还有我的名牌。
2: 你好，欢迎参与这非凡的一夜。今晚的活动名称是1块钱的功德无量。在播放今晚的影片之前，我要求你们各位不要用眼睛去看，要用心看。3个10块，2个5块，1个25块，没有1块。各位看了今晚的影片，可能会觉得有些诡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你们要怎样才能做功德？你们可以捐1块钱给谢老板，因为我就是那没有1块钱的可怜人。
0: 谢老板。
2: 是的。
0: 我好想捐1块钱给你。
2: 真的吗？
0: 可是我没有1块钱。
2: 1块钱，我要，他有。1块钱，是谁？哈，他也

0: 走了。藏在哪儿？快找啊！哎，藏在哪儿？藏在哪儿？藏在哪儿？啊！什么人？是你？你知道在哪儿？
1: 猫。
0: 那快说。
1: 猫。
0: 藏在哪儿？里面还是在某处？快说呀！
2: 哦，蟹老板，金属探测器怎么会跑到地板上来了？它应该放在特制的架子上。哦，你也没戴上实用金属探测器专用手套。
0: 海绵宝宝，我只想得到你昨天在街上捡的1块钱。对不起。

0: 蟹老板，那不是一块钱，哈，
1: 不是吗？
0: 不是，那是一块口香糖干，我捡回来收藏的，薄荷口味的。
2: 啊，喂，嘿，哈哈，那我就放心了，你根本没有捡到一块。哦，好了，我要回去了。金属探测器送给你，海绵宝宝，再见。
0: 谢了，谢老板。来，小窝，给你玩。嘿，这不是口香糖吗？只是一张没用的500块钞票，根本就不能拿来当口香糖收藏。算了，晚安，小窝。
2: 一块钱，他一定把一块钱藏在这儿了，一定能挖到，一定。
3: 用功好学生。
4: 同学们记住了，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船停好，那就是安全方法。你们都知道安全驾驶有多重要了，安全的停船也是很重要的。这让我们想起了今天的主题，船舵的保养。
0: 我们正要上到最精彩的一段，
4: 等一下，同学们，别忘了明天不必来这里上学了，我们要去航海博物馆进行校外教学，回去吧，孩子们。
0: 航海博物馆，如果我明天可以利用丰富的航海知识让泡芙老师对我刮目相看，他可能会当场发驾照给我哟。太好了，哈哈，明天见，泡芙老师，再见。
5: 神啊，请赐给我力量吧。
0: 哦，我看看，哦，我找到了。这是什么，小窝？这本大书叫做《世界航海史大全集》，我要把它通通背起来，应付明天的校外教学。我绝对有能力背完7400页的航海史文献，再睡饱我需要的8小时睡眠。明天早上8点准时搭上来接我的巴士。对不起，失陪了，我要用功了。好了，看看这本小小的书写了些什么。第一章：天地之初，海神发明了航海。
3: 早上7点59分。
0: 幸好未来飞船发明后就能避免类似悲剧再发生。哦，背完了，该睡了。泡芙老师不能等明天再去吗？等一下，下明天到了。哎，等等，哎，泡芙老师，麻烦你停车。
1: 哦，那是什么？
4: 没事，继续开你的船。

0: 别担心，我赶上了。
1: 海绵宝宝，你的脸色好糟啊！
0: 我保证我睡得很饱，准备好好用功。泡芙老师，你说不定今天这趟校外教学我们会有很大收获。嘿，泡芙老师，
1: 什么是海绵宝宝？
0: 这是送给你的。
1: 什么？
0: 这个特制的大船模型，比例当然是8427分之1喽。
1: 谢谢你，海绵宝宝。
0: 泡芙
1: 老师，什么是海绵宝宝？
0: 你知道多少个划桨手才划得动大帆船？
1: 啊，应该是。
0: 你知道史上最快的船是哪一艘吗？
1: 我记得是。
0: 你知道未来所有船只都会采用海豚便便当作燃料吗？你知道蓝海号在成为皇家专属游艇之前，本来是一艘比赛用的专用比赛艇吗？你知道什么是桅杆吗？军舰和巡逻舰哪一种比较大？你知道？
2: 我们到了。
1: 同学们，欢迎参观航海博物馆。这艘巨大的船舰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船，但是现在改装成航海博物馆，就不再航行了。
0: 其实它每年都会航行到码头进行维修。
1: 请你不要吵，海绵宝宝，今天当老师的人是我。
0: 没问题，泡芙老师。
1: 同学们请看，这就是史上规模最大、船种最齐全的船舰展览室。从巨大的航空母舰到最小的船都有，像是钓蛤蜊的船。
0: 这小宝贝至少能搭载10位蛤蜊钓。

0: 钓客。海绵宝宝，每天一定可以钓到五十几颗蛤蜊。
1: 我们走吧。我们前面的船叫沙迪号，它原来是一艘货船，从很远很远的海外把珍贵的香料运载回来。
0: 它一共拥有两具蒸汽动力引擎，可制造出6500匹马力，再加上极大的扭力，将大家需要的香料给载回来。
1: 再一次谢谢你，海绵宝宝。
0: 成功了，他注意到我很用功了，我终于可以亲吻到那来之不易香甜甜的驾照了。
1: 这艘船叫干贝女士号，
0: 因为她的船长一辈子就只能吃干贝，所以船员一再抱怨船长有很臭的干贝味道。哦，她一出海就会前往遥远的海域探险，探索开发未知疆域，将世界文明带给荒岛的原始人。你要发驾照给我了吗，泡芙老师？
1: 我一定会给你的。
0: 我就知道啊。

0: 好了，参观之旅到此结束了。你还要补充吗，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1: 哦，太酷了！这是主控室，看看这么多东西，这是三倍速振动器，那是动力牵引滑轮，那是捕鱼的陷阱，那是长距离主桅绳结，这是多加了芥末酱的热狗，哎，那应该是发动按钮开关，那这个 AC 就是自动驾驶模式的缩写，它代表的意义超酷的，那就是狂欢派对开始，疯狂派对。

0: 幸好都结束了，好棒的结局，让人安心的投影画面。
1: 那并不是投影画面。海绵宝宝，快停下来呀！
0: 遵命，船长。
1: 老天，让开一点儿！我要停下这艘船，免得它撞回整个比奇堡。让我看看，最先要关掉的开关是……哦，这下惨了！我从来没有驾驶过这么先进的大船。哦，海绵宝宝，哦，希望你的知识真的很丰富，现在全都靠你了。
0: 好的。
1: 我没时间了。再过几分钟，我们就会撞死几百万无辜的生命。
0: 无辜的生命？
1: 只有你可以拯救他们了。
0: 只有我可以拯救他们？
1: 没错。好的，我现在要你做的是系好安全带，然后检查仪器，然后……
0: 闭嘴！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看过书。第一步，关闭所有舱门。第二步，放下船锚。哦不，船锚卡住了，我必须亲自解开它。我马上回来。哎哎啊啊啊啊、解开了。第三，发出豪爽的水手笑声。
1: 好厉害啊，他会发出豪爽的笑声，他真的挺用功的。
0: 终于大功告成，停好最巨大的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原地翻转770圈。
1: 可是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呀。
0: 没错，但是我会成功的。

0: 了，你成功了，你救了大家，我们快点下船吧。啊，你解开船锚的方法太天才了。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但是这是你的驾驶执照。
1: 你们在这搞什么？我把大船拉进码头时，谁都不应该待在船上的。
0: 你是说刚才根本不是他在开船？
1: 那当然。不要失望，小子。为了表扬你的勇气，我送你一个荣誉海角勋章，好吗？好了，我请你吃冰淇淋吧。
2: 天哪！头灯没关，
3: 什么都不要碰，傻瓜！
1: 快跑！
0: 你真的很用功。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

0: 蜗牛要卖多少钱？海蜗牛要卖啊！蟹老板，你快点出来呀、
1: 啊！发生紧急状况了！
2: 再投十块钱，继续你的通话内容。
0: 好的，蟹老板，蟹老板，
3: 蟹老板，你快出来！发生紧急状况！
2: 紧急状况！出了什么事了，小子？
0: 皮老板好像摧毁了我们的人生了。
2: 我的人生？他们要拆了我们？
4: 准备好，老螃蟹，迎接你生命中的大惊喜！
2: 快躲起来！痞老板拆毁了海之霸，嘿嘿，他终于要放弃餐饮业生意了，受不了恶性的竞争。那是什么？
4: 比奇堡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观赏我的海之霸竞技场。我誓言要为美丽的城市引进文化，同心协力提升文化水平。我要用文化丰富你们的生命，让你们见识最壮观最残暴的神鬼战士肉搏战。我的合作伙伴提醒我要昭告天下，完全免费。哇，大家快来吧，记住，小朋友最爱神鬼战士。
5: 哇，神鬼战士肉搏战免费，
6: 好戏就要上场了。
4: 就算你是冷血的机器，我伟大的丰功伟业也会让你感动得痛哭流涕。
7: 哦，对呀，你的伟大成就会让我感动得变成破铜烂铁。
4: 这将会是我一生中最邪恶的阴谋诡计。
7: 你上次想用煎锅油煎蟹老板时也是这么说的。
4: 我一直痛到现在，所以我这一次会把所有的煎锅通通藏起来。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会把他的客人通通抢过来，让臭螃蟹变得可怜兮兮，蟹堡王空空如也，只能娶一部计算机当老婆。抱歉，宝贝儿。
0: 皮老板的餐厅终于有客人上门了。
2: 没有错，这件事太可疑了。他利用廉价低级的娱乐节目，也许可以偷走一批客人，但是我们忠实的顾客会留在蟹堡王力挺我。我们快点进去，为了提供质量最优最好的蟹皇堡。我的忠实顾客哪儿去了？
8: 他们全都带着钱包去对面力挺痞老板了。
2: 那个坏蛋可以侮辱我的名声，破坏我老妈的坟墓。
9: 我还没死呢，
2: 但他想偷走我的客人，门都没有。兄弟们，给我冲进竞技场。好邪恶的邪气，我一定要闻出它的来源。
4: 欢迎大家光临，观赏一年一度的竞技场血腥肉搏战。这是我奉献给你们的，现在废话少说，肉搏战立刻

0: 呀，章鱼哥，我好想看看是哪个可怜虫要上场大战那头猛兽啊。
1: 哪里好玩啊，这只是个廉价又低级的娱乐节目。
2: 欢迎神鬼战士出场。
3: 啊，太大心，好残忍，真的是太可怕了、
1: 真是太精彩了、
2: 不要五四三了，把血香肠送出场。
4: 好棒哎、
2: 那个粉红呆瓜挂上了血香肠项链，保证没命。只要残暴凶猛的狮子鱼闻到血香肠的香味，它就会连同派大星一起吃进肚子里，
5: 把血香肠扯烂。
4: 小猫乖乖，你过来过来呀，你想吃香肠对吗？超好吃超好吃的香肠，这个是星星肥美小海象。快跑啊！
3: 我不能坐在这里看好戏，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0: 派大星，
4: 干嘛？哦，是你啊，你好兄弟。
0: 没时间了，上车冲啊小马。
6: 血流成河
7: 啊！妈，
2: 未免太夸张了吧！我预定的是一场血腥残暴的肉搏战，结果变成了马戏表演。哎，进行 B 计划吧。肉饼棒棒，快来买新鲜的肉饼，买个肉饼吧，小姐。
8: 一直等着看某人被当成肉饼吃掉，让我的肚子有点饿了。
2: 来吧，尝尝这个，新鲜又好吃，就像场上的海星。
8: 谢谢你。
2: 只要10块就好了。
8: 10块？我可以花1块在对面吃到美味蟹黄堡，为何要花10块买个肉饼？
7: 说得好。
2: 可你在蟹堡王看不到这么血腥残暴的娱乐节目吧？
8: 应该是看不到。好了，付就付吧。
2: 这就对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我的超满意客人的。
8: 这是够难吃的，里面放了什么？
2: 只是些普通的食材啊，一些水母内脏、鲸鱼脂肪、海马鼻子，还撒上了船锚的铁屑。
8: 超恶心，抢劫了。
2: 我足足等了20年才拥有臭螃蟹，每天都看到的这么多客人，你们不能毁了一切，就因为节目无聊，食物太难吃。坐下来欣赏节目，买个肉饼。
0: 我们怎么办，派大星？
4: 我已经搞定了。
0: 派大星，没时间吃东西了，现在我们要逃命，不能被凶猛的野兽吃掉。
3: 没错，派大星，他没在追我们，他想吃的是好吃的，好好吃的，超好吃的，挂在你身上的肥肥肉香肠。
2: 肉饼棒棒，快来买哦。有一个讨厌，现在我要怎么带给大家欢乐？

0: 幸好我事先装了紧急逃生门，有种来捉我呀，没种的小猫咪！不！哎，小毛乖哦，你想吃肉饼吗？
1: 我这辈子很少赞美任何人，我真佩服你小子，要不是你把肉香肠丢进观众席，我们就死定了。
2: 谢谢赞美，老板。
3: 对，谢了，兄弟，你真的救了我的屁屁。你看，
1: 我可以这么说，无论屁老板使出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无法抢走我忠实的顾客。
4: 一份美味蟹黄堡，谢谢。
1: 马上来，我的好客人，一共是10块钱。
4: 10块，本来只要1块的。
1: 你想跟我的财务主任讨价还价吗？
4: 真是家大黑店。
1: 谢谢惠顾。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青铜甲骨揽3000云烟，浩荡长风。

0: 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哦，章鱼哥昨晚好像又吃坏肚子了吧？幸好没注意到，不然他就糗大了。哦，那里有建筑工人，要是被他们发现了，章鱼哥可能会丢脸死的。可怜的章鱼哥呀，他一定痛苦万分，才会发出那种怪声来。我来掩护他。哇哦，抱歉两位，今天这附近真吵啊！你们听，听见了吗？很吵，哈哈。最好再大声一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比奇堡交响乐团要公演。
3: 再说，我们认为他们的广告还蛮有趣的。
2: 基正原创作曲音乐，我爆红的作曲家。

0: 咦哈！
1: 哇！你们让他好快乐哦。
2: 我并不想那么做。
1: 哦，好吧。
3: 好啦。

0: 可以完成我的大作啦。
1: 不要急，章鱼哥，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0: 不，哎呀，滚出去。派大星，你来干什么？
2: 不知道，来搞笑。
1: 真的不需要我们帮忙吗，章鱼哥？
0: 不需要，我是个独行。
2: 这可舒服多了。
1: 派大星，你应该去看看医生了。
2: 我不能去看医生，我的工作没有提供任何医疗保险。
1: 你没工作呀？
2: 就是呀。
0: 我是天才。
1: 医生来看你了，海星先生。

0: 你们两个不要吵好不好？作曲比赛明天就要截止了。
1: 不，我的病人病得很重。
2: 嘿，我摔破屁屁了。
0: 我要成名，以后再报仇。加油！我要灵感。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嗯哼，嗯哼，嗯哼。

0: 写好了。嗯，嘿嘿，太棒了！嘿，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哈哈哈哈，就第一名。
1: 什么呀？
0: 啊，请光木把大师完美杰作。
2: 嗯，哦，非常的特别，你是我们的第一名，章鱼先生。
3: 大家好，比奇堡的交响乐迷们，今晚我们要首演的是比奇堡天才作曲家的杰作，请欢迎章鱼哥。

0: 听到的都写上去了。
1: 嗯，啊，他在干嘛？

0: 心里坐着我了。
1: 红色小方块太棒了，
2: 不要忘了那个胖胖的海星。
3: 对，不过真正的天才是作曲家章鱼哥。章鱼哥，
4: 章鱼哥，
5: 章鱼哥，
6: 章鱼哥，
7: 章鱼哥，
8: 章鱼哥，
9: 章鱼哥，
10: 哇，章鱼哥，他们好爱你哦，不要得了大头症哦。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

0: 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3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3岁啦，
6: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

0: 请问你一大早又在折腾什么呢，海绵宝宝？
1: 我没有折腾什么呀，我只是在享受美好时光啊。
0: 跑来跑去像见着鬼一样。
2: 章鱼哥，见鬼应该这么叫的。啊，
0: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正常人，还有你这种人。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也许你应该开始表现得正常一点。
1: 我不正常。
2: 章鱼哥，要怎么样才能变得正常呢？
0: 好，从现在开始离我越远越好。你这个怪人！
1: 我是怎么了？我要知道什么叫正常。
2: 如何变正常？这卷录音带会有帮助的。
3: 你不想再被叫怪人了吗？朋友会把你赶出他家吗？说呀，会吧。
2: 对了对了，会呀。
3: 加入我吧，让我带领你变成一个正常人。
2: 正常人。
4: 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是很简单很单纯的。这个人就是个典型的正常人，他正要去上班。看看他的打扮，他连发型都很无趣。注意他的脸蛋儿，平滑有光泽，没有任何洞洞或是雀斑。
1: 洞洞跟雀斑。

0: 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常先生，至少他名牌是这么写的。以稳定又单调的节奏工作着，就像所有的正常人一样。请注意，他们是如何跟其他人沟通的。
1: 你好吗？
0: 下班时间一到，正常先生收拾好东西，回到家休息睡觉，明天早上起床再去上班。
2: 我要一个美味蟹黄堡。
3: 好讨厌，海绵宝宝，一个美味蟹黄堡。什么？今天没有发出怪声？安静的有点诡异。海绵宝宝，
2: 嗨，你好吗？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听了你的话，从现在起我正常了。
4: 你在干嘛？客人在等着吃美味蟹黄堡呢。
2: 是老板，我会正常的做蟹黄堡。
4: 这么快就做好了一个，可以多做点吗？天哪，简直就像印钞机。
3: 不知道海绵宝宝是怎么了。那是什么东西？这是谁的房子？
2: 嗨，你好吗？
3: 嗨，海绵宝宝。
2: 嗨，你好吗？
3: 很好，我只是进来喝水。
2: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3: 还不错。
2: 好的，回头见。
3: 再见。好棒啊。不会有人来烦我了。

0: 三个星期后，
1: 你的餐先生，好棒啊，时间又到了。哈哈，我真的不想这么说，但是我越来越欣赏正常的你了，海绵宝宝。
2: 真的很有意思，章鱼哥，我把自己的个性变得很圆滑，结果全身也变圆滑了，现在我超正常了。
3: 饭太难吃了，我绝不再来这里花钱了。
4: 什么？我们走吧，他们的蟹黄堡难吃的跟白纸一样。
5: 等等，你们要去哪儿？海绵宝宝，你在这搞什么？你怎么给客人吃这个呢？都怪你，一船一船的人都走光了。
4: 走走，太难吃了，
6: 怎么走吧，
7: 真难吃。
2: 也许这东西没墨水的。
5: 小子，你没有听清楚，每位蟹黄堡不能用打印机印出来，你要用心去做蟹黄堡才对。小子，现在回到监管前好好做蟹黄堡，不要再装傻了。
2: 这不叫装傻，这叫正常。
5: 好吧，等你决定要像以前一样用心制作美味蟹黄堡，然后再回来工作好了。
2: 没想到变成正常人之后，生命的改变会超乎想象。嗨，你好吗？
8: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变正常了。
8: 我完全听不懂。嘿，海绵宝宝，我们一起冲进水母田去捉水母，你说怎么样啊？
2: 我想做正常的事，像是逛街。
8: 来做这个。该你了，海绵宝宝。
2: 我不想这么做，不过我倒想改装我的硬盘，你想帮我吗？
8: 嘿，听着，等你想做些好玩的事再来找我好了。
2: 好的，回头见。嗨，你好吗？
1: 没想到我会对你说出这句话，欢迎你，请进，海绵宝宝。
2: 谢谢。请问你，今天的天气这么正常，你为什么一直待在家里呢？
1: 因为今天是大扫除日，我在擦我的483幅自画像呢。
2: 哇哦，一般人家里不会有那么多画的。
1: 对了，海绵宝宝，有点特别是没有关系的啊。
2: 你知道还有什么不正常吗？你的鼻子又大又肿又下垂，你的眼睛也很奇怪哦，你的脸需要重整一下。哎哎，整理好了，看看起来正常多了。还有件事，章鱼哥，你没穿裤子。
1: 给我滚出去。

0: 怎么了？我失去工作，失去好朋友，连章鱼哥都说我太正常。也许我真的变得太正常了一点。没关系，海绵宝宝，你让自己变正常，现在让自己变奇怪就好了。只要调整一下你的心态，失常一下就好。好，专心变失常。好吧，我想变回小怪人，一定要去请教专家才行。
1: 你看我好像老吗？
0: 你真的好棒啊，派大星！我需要你训练我，我想变得不再正常。
1: 可是你已经太正常了。
0: 求求你，派大星，全天下只有你可以让我变得不正常了，教我如何变回我自己。
1: 真是很艰难，但我答应你。
2: 谢谢你，派大星。
1: 首先，我需要浇花的水管，还有一部卡车，我还要你把裤子全脱光。
0: 派大星，我觉得我又变回我自己了。
1: 请你专心的学习变回怪人的第一堂课。我们另一边见了，兄弟。

0: 那些都是废物，宝宝，他们都不是正常人。
1: 海绵宝宝，怪人特训成功了耶！你的洞洞又出现了，只需要继续搞怪下去，就可以完全失常了。

0: 后阶段变形。
1: 啊？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我可能变得永远正常。
2: 不！
3: 章鱼哥，我要找海绵宝宝。嗨，你好吗？
0: 海绵宝宝，你变回方形了！
1: 哦，章鱼哥的正常人模样把我吓得恢复原形了，谢了，兄弟，你救了我一命哦。
3: 今天的天气真好。
1: 还不错，兄弟，还不错。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

0: 安静。
1: 正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小窝出来吃饭咯。小窝，小窝，小窝，小窝，
1: 小窝，
0: 啊，小窝一定跑出去玩了。
1: 该起床了，章鱼哥，
0: 你不能再迟到了。好吧，我们蟹堡王见啊。章鱼哥可能要睡他的美容觉，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天生丽质。
1: 派大星，天亮了，
0: 你今天不要忘了起床哦。派大星，好吧，记得起床哦，贪睡虫。哎哎，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没客人。晚安，章鱼哥。晚安，蟹老板。小窝，我回来了。小窝，你在吗，兄弟？小窝，哦，他一口饭也没吃。
1: 不、哦，章鱼哥开门啦！
0: 章鱼哥，看到小窝了吗？他消失不见了。
2: 章鱼哥，
0: 哦，到处都没看到章鱼哥。章鱼哥，你在上面吗？哦，章鱼哥的宿敌。冰凉凉的。
2: 章鱼哥也不见了，
1: 看到谁开门的？章鱼哥跟小窝不见了。哎呀，
0: 哦，啊啊，派大星也不见了。
2: 万一大家都不见了怎么办？
3: 蟹老板，
0: 哦，他也不见了。
2: 山迪，他也不见了，
3: 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大家都跑哪儿去了？大家都不见了，我发誓一定会记住比奇堡的每个好朋友，记住共有的每。

0: 海绵宝宝，安静好吗？你破坏了我的才华。
1: 蟹老板，帮我加薪好吗？
0: 不好，快去工作。
1: 遵命，蟹老板。
0: 不好意思，孩子，给我一份特大号的美味蟹黄堡好吗？
2: 马上来，先生，我是说随便了。嗨，海绵宝宝，有个老头点了个特大号的美味蟹黄堡，不知道为什么。嘿
1: 嘿，马上来，章鱼哥。对不起，山地，可以再帮我倒一杯这种好好喝的冰茶吗？
3: 好啊，等一下。
4: 同学们早安，有谁可以告诉我上船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 踩油门。
4: 没错，踩油门，答得好，海绵宝宝。
1: 谢谢你，泡芙。啊，咦，这么做根本没用，我不是泡芙阿姨，我无法替代任何人，我永远不会快乐了。哦，空白的驾驶执照。
0: 好酷的宝贝。
1: 嗨，兄弟，是我。不要怕，我有驾照的。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哦耶，听了引擎声。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啊啊啊！不不不不不！啊啊啊！小汪，我做了个噩梦，梦到朋友都不见了，我还开着船。啊！全部都是真的，现在只剩下你陪我了，船船。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要帮我做几个美味蟹黄堡吗？太棒了！大家都还在的时候，他们都很爱吃我的蟹黄堡，来尝尝看。什么？你不爱吃美味蟹黄堡啊？

0: 我们还是可以再努力看看。哦，天哪，我们今天变得好了解对方啊。传传，我本来以为朋友们都不见了，我一定会疯掉，可是只要有你在，我就不会发疯了。什么？我最好朋友的人偶？用美味蟹黄堡肉饼制作的。哈哈哈哈，传传，你真好笑。抱歉迟到了派大星，传传刚才在说笑话。
1: 你跟他一定合得来，因为他跟你一样好笑。
0: 谁？传传？哦不，哈哈，他真的。
1: 我不能说话，他在监视我们。
0: 等等，派大星，你别走。什么？没事，传传，我先去睡了。
2: 三天之后，
0: 亲爱的日记，我不相信任何交通工具了，快跑吧，趁现在还没有发现你。

0: 天哪，冷静一点儿！
1: 你们通通都还活着，你们到哪儿去了？
0: 我们去过五海绵宝宝日啊。
1: 什么五海绵宝宝日啊？
0: 对呀，我们可以不必一整天的见到你。
1: 一整天？可是你们不见了好几个星期。
0: 对，我们在外面玩了好多天。
1: 你也是派大星？
2: 对啊，这个标志就是让大家远离你的。
1: 你们高兴就好。
0: 开心点，孩子，那天是专属于你的节日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我们大家用木头雕了你的雕像，再把它烧成灰。哦，
1: 节日，
2: 稀罕呀！不派大星日才好玩呢。走啊，各位，我们走。哇！对。怎么回事啊？大家跑哪儿去了？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

0: 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海是大大的，
7: 海是蓝蓝的，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从室内家庭走向全域户外场景，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挑战成功，图书推荐为你带来超级脑洞动物世界大比拼，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综合体育赛事，赛前全国多站能量传递持续收集各类场景实操数据，其中第三站能量传递活动的终极挑战是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机器人和机器马的协同作业实际上是一种场景创新，在未来的应用中可以拓展出大量传统单人机器人无法覆盖的作业边界，依托机械载具带来的高度提升，移动续航与地形通过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够突破自身身高、行进耐力、地面障碍的限制，在山地巡检、野外应急搜救、高原勘察等复杂野外场景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1: 目前我们的机器马是全球首款吨级重载仿生机器马，最大关节扭矩可以达到2000牛米，机器马承担重负载、长距离机动、颠簸路面平稳行驶的功能，而人形机器人则可以专注精细化观测、设备操作、精准施救、目标识别等等灵活的任务，二者分工互补。
0: 同时，马背作业催生的动态平衡、姿态自适应、晃动环境下精准操作等技术数据，能够反向优化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人形机器人在颠簸移动载体上依旧保持抓取、装配等高精度动作，拓宽人形机器人从室内家庭走向全域户外场景的落地空间。
2: 从采茶到划龙舟，再到骑马射箭，以真实极端场景倒逼硬件与算法的迭代，推动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加速发展。
0: 放暑假了，很多同学会选择外出游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北京动物园。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7月16号正式向公众开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置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同时还采用了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以自由穿梭、活动玩耍。除了居住空间，

间全面升级，新馆还配备了智能环控系统，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健康状况。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场馆内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冰块，还增设了智能喷雾设施，为大熊猫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目前北京动物园共饲养十只大熊猫，其中萌兰等五只已入住新馆。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展示，游客每次到访都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社媒限制举措。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目前，英国政府暂未说明这项禁令涉及哪些社交媒体。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蚂蚁加在一起有多重吗？为什么有一种蝙蝠叫渔夫蝙蝠呢？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看这本有意思的书，是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超级脑洞：动物世界大比拼》。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熟悉的动物。先来说几个冷知识，你知道吗？全世界所有蚂蚁的重量之和约等于全世界所有人类的重量之和。青蛙是不用嘴喝水的，它们通过皮肤吸收水分。章鱼一生只能繁殖一次，因为雌性章鱼一旦产卵就会死掉，因此一生只能繁殖一次。这本书会帮助小读者通过奇特的角度了解动物，比如大牛头犬蝙蝠又被称为渔夫蝙蝠，它的声呐能探测到最轻微的涟漪。当活动感知，大牛头犬蝙蝠会俯冲而下，用锋利的翼爪抓住鱼。壁虎的夜视能力超强，它眼睛的敏感度是我们人类的350倍。书中用搞怪的问题和新奇的角度引出多个知识点，激发同学们的好奇心，让大家每天都更博学一点。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小主播说文旅，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徒步雨林，探索自然奥秘。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骑虎，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接下来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继续走进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公园，和小主播一起徒步雨林，来一场雨林探秘之旅。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万子轩。今天我们走进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让我们一起徒步雨林，开展科学检测，用雨林植物动手创作，在茂密的绿意中探索自然奥秘，开启一场专业又有趣的雨林科考之旅。走进原始森林公园，我心里也充满好奇，为什么雨林里植物长得格外茂盛？藤蔓是怎样依附在大树身上生长的？跟随讲解员开启雨林探秘之旅。
1: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来了解有毒植物滴水观音，它的学名呢叫海芋。你看它的叶子又肥又大，是很多昆虫的食物，所以在这个叶脉上面呢会有很多的毒素。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徒步走我们身后的这片热带沟谷雨林。热带雨林当中这个层次是非常明显的，这里的植物长得如此茂盛，主要和什么气候条件有关系呢？
2: 西双版纳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温度高，降水充足，空气湿度大，有充足的光照和雨水，特别适合各类植物快速生长。
1: 我们一路走过来会看到很多的藤蔓、攀援
3: 蝌蚪啊、小螃蟹那些，它一般都是在这种有石头的地方啊。
4: 真搞笑，真
0: 的。大家知道怎么判断水的酸碱度含量吗？今天我们就要使用 pH 试纸对着雨林的溪流做一次专业的水质科学测试。
1: 水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用这个量杯来取一杯水。现在我们要拿出这个是什么？这是白瓷板。白瓷板的话主要是放我们的试纸，测试纸。首先把这个测试放到我们的白瓷板上面，我们把这个水呢给它放哪里呢？接到我们的试纸上面，6.5到8.5是标准用水，那它测出来的是8，这个水是可以饮用的，对不对？但是生水是不能用的啊，我们要把它煮熟以后才能喝的啊。
2: 我们用 pH 试纸去做检验，数值越高水质偏碱，数值越小水质偏酸。我测量的水质是7，所以它是中性水质。
0: 做完科学实验，我们静下心来开启治愈的手工创作环节。
5: 今天松鼠老师要带大家做一个精美的植物手工冰箱贴。首先我们把这个磁吸板剪成自己想要的大小，贴在木片上，看一下你的材料摆成自己喜欢的造型，就可以进行张贴了。
6: 自然风干后的坚果叶片果实水分流失，

0: 纤维结构变硬，不易发霉，不易腐烂，经过简单处理就可以长期保存，用来制作植物标本手作。
1: 我在雨林当中发现了许多各色各样的蘑菇，我还发现有许多昆虫喜欢在蘑菇下爬行，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有昆虫在蘑菇下爬行。我们的作品完成啦！
2: 今天的雨林科考课让我收获满满，我们徒步原始森林，学习丰富的生态知识，亲手操作毕业制试纸，完成专业水质检测实验，收集天然植物，制作创意自然手作，每一个环节都新奇有趣，每一次探索都让人成长。欢迎大家来到原始森林公园，开启一场属于你的探索自然的雨林科考之旅。
3: 名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4: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名师有名堂，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我是小鹿姐姐，欢迎来自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欢迎青岛第二中学绝对友好校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第三中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今天的课代表是少儿频道主持人金豆哥哥，欢迎。
1: 现场的同学们，大家好。
2: 我为丝路上的空间科学技术代言，我将给大家讲一下这里的故事。
3: 那我肯定会化身旅游达人，我会做好所有的攻略，不会让任何的旅游景点和名胜古迹从我的行程表中漏掉。
0: 使者相忘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深情地回望古丝绸之路，它既是承载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东西方物质与文化共同记忆的载体，同时它也成为不同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舞台。而今，当年由驼队马队一步一个脚印踏出的丝绸古道，已经越走越宽，成为通向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今天我们将有请青岛第二中学的两位老师带领我们重走丝绸之路，一起再来聆听那回响了数千年的驼队铃声。是不是我的课？是不是我的课？
4: 是。
0: 是不是我的课？
4: 作为数学老师，我一定会帮大家把一路的物价算得明明白白，保证大家购物不亏，满载而归。
5: 接触这个班级两个月的时间不到，可能在学校里头把更多的耐心就给了学生。
6: 我是地理老师嘛，当然是导航担当了。我说让大家向西，大家绝不会向东；我说向南，大家绝不会向北。

0: 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是一个文科老师和一个理科老师一起搭档来上这节课？思路，思路，请大家一定要打开思路。丝绸之路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一条商路，商需要统计和计算的数学知识，而路则需要非常丰富的地理知识。
1: 说到丝绸之路，一定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张骞。作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和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千年之前他是如何在狂沙飞舞之中成为带货达人的呢？今天让我们穿梭千年，回看当年的丝绸之路。
2: 老爷爷，您是？
3: 在下汉人张骞，曾奉大汉皇帝之名出使西域。
2: 张骞，通西域那个张骞。西域应当是现在的新疆吧？去年我还到那儿旅游过，风景很美，水果也很好吃。

0: 汉之西域并非如此的，当年我所到之处，沙石漫天，上无飞禽小鸟之类，下无走兽游灵之属，东西商人唯利所趋，奔走于这条丝路之上，有幸则腰缠万贯，不幸则埋骨荒沙呀。
1: 古时候做生意可真不容易啊，不过老爷爷您知道吗？现在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我是来自21世纪青岛二中的学生，您叫我庆小二就可以。当年这条丝绸之路上运送了那么多的货物，为什么单单叫丝绸之路呢？
0: 啊，都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叫丝绸之路？老夫也不知啊。
2: 同学们，刚才请小二问了，经过西域贸易的货物种类多种多样，为什么单单叫丝绸之路呢？
3: 就像一条丝绸一样，因而得名。
2: 非常有想象力，很浪漫的一个名字哈。还有哪位同学？好。
4: 中国的丝绸制造技艺比较的成熟和精湛，而且它也是商品贸易中最有名，而且是贸易量最大、影响最大的商品，所以因此得名丝绸之路。
2: 非常好，小鹿姐姐，
5: 徐老师是不是为了叫起来比较简洁？比如这个运送的有那么多货物，如果叫丝绸茶叶瓷器之路，是不是就太拗口了？
2: 还有。
5: 课代表，课代表，这个丝绸它的这个量是最大的，所以说叫丝绸之路。
2: 确实哈，丝绸之路最有名，运输量最大。张骞呢是凿空西域第一人，后人呢跟随他踩出的国道进行中外贸易。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个名字呢？丝绸之路呢是在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名字虽然提出来的晚。
6: 但是丝路的贸易一直在，所以呢，老师接力，请小二又有新的问题问大家：当年的货物流通为什么首选丝绸呢？
2: 好，
5: 我来说。
7: 我认为，丝绸之路地处沙漠地带，环境干旱多变，货物的运输主要是靠畜力、靠骆驼，而丝绸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轻薄方便携带，所以说符合了当时的运力条件。
2: 嗯，非常好哈，它能够考虑从环境的角度去入手进行分析。啊，还有，来，
7: 中国的丝绸产量比较大，质量也比较高。
5: 在运输到西方之后，作为奢侈品，在上层人群中很受欢迎，拥有良好的市场，在当时可谓是一两黄金一两丝，所以，这个丝绸能获得很高的利润，就非常大的运量。
2: 嗯，非常棒哈，好，请坐。
5: 它能够从货品的这个特点进行分析。两位同学呢，能够从环境的角度，我们同学分析经过的西域啊，气候呢干旱多风沙。 自然条件呢比较恶劣啊，运输条件不好的情况下，采用驼队来运输，运力不足，所以呢，我们就要考虑从货品的特点来入手，啊，属于选择质量比较轻啊，不容易变质，尤其是利润特别高的这样的商品进行运输。在这里，老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你们，在你们眼中的丝绸之路是什么样的呢？
8: 哦，我们的课代表要发言，来。那由于工作的原因呢，我也多次到这个甘肃出差，而且我发现那里的这个建筑呢也非常有特色，有民族的特色，比如说这个林区的踏板房，还有这个牧区的这个帐篷，还有这个藏族传统的庄阔院，还有这个秦陇四合院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具体体现。
4: 嗯，是的，我们周同学要说，其实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丝路、体会丝路，而且在我看来，甘肃是一个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地方，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甘肃旅游、去打卡，甚至还有很多人去敦煌跑马拉松，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有活力。今天我们的结对友好校，他们是来自甘肃省定西的，定西呢，这个马家窑文化遗址，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考古遗址。 就在甘肃，这就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河西走廊有这个四郡，对吧？有武威、张掖、敦煌，还有一个是酒泉。

0: 全是不是？对，那说到酒泉，孙教授这个肯定有一肚子的话想说。有卫星发射基地。
1: 是的，啊，我是多次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去执行发射任务。那么这条路呢，我们也走过多次。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呢进入了甘肃，经过武威，到了张掖。张掖有非常美丽的七彩丹霞，
2: 啊，
1: 有冰沟丹霞。那么再往西走呢，到了酒泉，那么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发射塔架高高的耸立在戈壁滩上，啊，我们也去过敦煌，敦煌的刚才提到的有莫高窟，有月牙泉，有鸣沙山。那么再往西呢，还有雅丹地貌，啊，非常漂亮。非常特意的呢，那么从那里再走呢，再往西呢，就经过了乌鲁木齐，那么再往西经过了这个霍尔果斯口岸，那现在呢也是我们中欧班列啊这个的口岸，所以我觉得整个丝绸之路印象非常深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3: 在我们的嘉宾和同学们口中，我们感受到了丝绸之路如今的风采。那么在当时，在艰苦的条件下，古代的商队他是如何确定他行走的路线呢？从西安，现在的西安出发，一直到新疆出境这一段，三组的同学一起讨论商量一下。
4: 我们这边玉正为大家来展示并且阐述。
3: 好，来。
5: 应该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沿山路地带前进，途经乌鲁木齐后向外进发，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丝绸之路路途遥远艰辛，沿途有众多城市，不仅可以获得补给，而且可以售卖商品赚取利润；第二个，河西走廊水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是连通东西的要道；第三点，沿途多山路地带，地势不仅平坦，交通便利，而且有高山水源补充。综上，我们认为丝绸之路应该沿该线前进。嗯，
3: 非常好，好，请坐。这他谈到了他的理由哈。那我们还有同学要表达，来，
6: 我们组来吧。
7: 我们组选择的路线同样是从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之后一举南下，走的是昆仑山脉的北侧，然后从这个地方出去。那么我们首先观测到，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城市，那么它可以提供较多的补给。同样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是昆仑山脉，那么昆仑山脉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二级阶梯的分界线，也是很高的山脉，那么它上面是有终年积雪的，也就意味着在春季和夏季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冰雪融化，可以为驼队提供较丰富的水源。同样我们发现那么这些水源也同样孕育了塔里木盆地南侧的大量绿洲文明，也可以相当于是提供一种文化的交流，因此我们选择的是昆仑山脉的北侧，塔里木盆地南侧。
3: 好，请坐。
0: 那该我们这组了。
2: 我们组认为也是先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再沿着天山的南部一直到达西域。这条路线中，天山能为商队阻挡部分的风沙，同时它也靠近这一条河流，沿线有充足的水源补给。那么同时这个路线地形比较平坦，商队行进也比较方便。
3: 非常好，请坐。刚才三组的同学呢设计了三条线路，那么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综合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在我们国家境内的三条丝路。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其实呢，从汉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已然崭露头角。宋、元、明，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非常繁盛了。 丝绸之路已然是中外贸易的代名词。我们周同学也要说，
6: 刚才我们这组选的是丝绸之路的南线，应该是。那我对这条线呢，真的是情有独钟啊，因为2012年、2013年，我去到这条线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和田地区，和田市。

0: 所以那个时候有机会去那儿拍了一个纪录片叫《走进和田》，所以去到那儿以后呢，确实感受到丝绸之路上的这个人文风貌，而且当时有机会采访到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段勤教授，所以当时呢他说了一句话，说当时的这个丝绸之路的南线，也就是和田，被称为叫世界的十字路口。难怪这个汤因比历史学家说，他如果有机会再活一次，他希望能活在四世纪的中国的和田地区，能够感受到当时丝路的风貌。
1: 孙教授，
2: 2000年前就开始了这样的丝路啊，它不仅仅是一条商旅之路，而且通过刚才大家讲的，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也有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现在我们又提“一带一路”，是在一个新的、不同的层次上来讲。那么，特别是从我们这个航天的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就远不是从前了。我看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北斗卫星也用于丝绸之路，我们的中欧班列的每一个的集装箱都有一个芯片啊，它能够准确地知道啊它到哪里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航天技术，在现时代，我觉得这条丝路确实又是一种。太空的思路就多了一个维度。
1: 所以新思路是天地一体高科技的思路。
2: 今天非常好有这个机会来听这样一次课，他们讲得非常的精彩，那么是我又回到了当时那个年轻的时代。
3: 因为呢这是一个团队作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考验大家之间的这个配合度老师、嘉宾还有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保持着非常积极主动的状态去交流，让我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团队感和协作能力。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那么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行走的中外商人，他们历尽千难万险，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今天呢，我们利用数学手段看看如何帮助古人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有请程老师。
5: 我们都知道，利润应该是由成本和收益共同决定的。那么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在商品的运输途中，影响成本和收益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6: 我们小组认为影响成本和收益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在成本方面，第一点就是虽然丝绸这一种商品非常易于保存，但在路上它一定会有不可避免的损耗，这需要我们进行考虑。第二点，运送丝绸的话，我们需要在沙漠和戈壁中进行，那么我们的运输工具主要依靠于畜力，那么骆驼和马匹的更换费用和粮草也需要我们进行考虑与计算。然后另外一点呢，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商队与驼队，在经过补给点的时候一定会进行补给，无论是补充货物还是更换运交通工具，它都需要支出我们的资金。在收益方面，我们认为主要影响因素是选择的商品的种类、数量以及成本等等。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时间成本，选择的路线不同，那么它的运输周期就会不同，一年运一次或两次，它的成本和收益都是不一样的。以上就是我们组的讨论结果。
1: 对，
5: 很好，
1: 都想到了一年一次还是两次了，这个真的特别好啊！
5: 这个小组的讨论成果非常的丰富。那么应该说呢从整个的我们说主要因素当中挖掘得非常好。好，其他小组有补充吗？
1: 我们
5: 好，二组小组。
7: 我们认为就像第一组所说，整个商品的数量是决定成本和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在商队的运输过程中，它所能运输的商品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整个商队的总运力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5: 好，还考虑到了一个是商品的运输总量有上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运输的总运力是有限的啊。
1: 对，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我们还提到了，就是不可能全都是骆驼嘛，也不都是这个黄沙漫天，由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呢驴子是最好用的那比如100多头驴子，再加上之前有骆驼有马，那这个人吃马喂，这个运力的成本其实也要考虑进去，挺大一个成本。
5: 对的，这个是交通运输工具的问题。

0: 而且不仅要有骆驼，有驴子，还可以有马。对，哎呀，非常好，请坐。第三小组还有补充吗？哦，这位男同学。
1: 我就是觉得，就是因为他不可能提前做一些市场调研，或者不可能精准把握市场动向，所以说他肯定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带过去的商品不是完全符合市场需求，导致有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然后就有囤货的现象，所以说就造成了成本的不必要的一个提高，盈利润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
0: 啊，这考虑的更周到，确实是这样。
2: 一开始不知道西瓜运回来这么受欢迎，知道了之后呢，就开始运瓜回来
0: 了，是这样的。而且考虑了很实际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某种商品有剩余的问题，
3: 囤货
4: 就打折，九块钱包邮。
0: 哎呀，听到了刚才大家这么多的因素考虑，那么接下来老师想问，如果我们把大家考虑的所有因素都设成变量？然后来求解利益最大化问题，你们觉得有困难吗？
3: 有
0: 什么困难呢？
3: 太多了，
2: 太多了，
0: 对，变量太多了，对我们的求解会造成极大的困难。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解决呢？我想来听听我们孙同学的意见。
5: 任何事物这些变量对这个主量的影响呢，它不是一样的，有的是影响很大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些主要的因素，还有一些呢是影响是非常轻微的。那么我们一开始建模的时候，能不能抓住这些影响最大的变量来考虑，而忽略那些影响轻微的？所以我就想，大家刚才同学讨论里边，能不能采取这个思路就是考虑这些主要的变量，忽略那些次要的因素，来求得一个模型，来建模，来计算啊。
2: 就是抓住主体变量，减少干扰变量。
0: 对的，对的，受教受教，感谢孙同学的精彩回答。接下来，我们就给出我们的基本假设：商品运输过程中，商品的单位利润为定值，不受意外因素的干扰，运输工具为驼队，总运力为 T，C1、C2、C3 是我们每一条路线固定的运输损耗。我们假设采购的商品能够全部售卖出去。那么有了如下的假设，接下来请大家思考第二个问题。那么以下商品呢，是古丝绸之路上常见的货物。如果你是一位商人，根据你们所选择的路线，请问你会选择销售何种商品呢？请大家小组讨论交流。
3: 丝绸肯定是要卖的，
6: 我觉得丝绸肯定是好的。
5: 丝绸的这个
6: 釉彩的话还
5: 比较轻，
6: 是不是？那我会选
5: 草
6: 为少而已。
0: 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自由发言。好，这位女同学。
7: 老师，我们想选择丝绸、茶叶和纸张作为商品，香料和药材的利润较低，瓷器易碎，不易陆上运输。据我了解，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才投入贸易。结合多种因素考虑，我们选择了质量轻、利润高、不易坏的丝绸、茶叶和纸张。
0: 嗯，好，很好，请坐。好了，那第二小组呢？
3: 我们组选择的路线是昆仑北侧的路线。那么这条路呢，由于它的气候和水源因素，就是我们需要选择较轻且利润较大的茶叶也和丝绸这两种商品。那么同样的，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在路上会经过和田，我们可以进行二次的进货。那么和田的玉器大家都知道，它的质量和品质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丝绸和西域比较短缺的茶叶去进行玉器的换取完了之后，可以借此卖到西方，那么来赚取更多的利润。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发现和田之后就离开了戈壁沙漠的范围，经过帕米尔高原之后的路程，我们可以发现会相对的湿润，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刚好也可以扩大驼队的规模，那么扩大了规模之后，也就更加适合运送纯重的玉器。那么同样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前半程来运输这个比较沉重的玉器，同样也可以和西域达到一个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组选择运输的是丝绸和茶叶以及中途的玉器。

0: 太好了，请坐。那么三组同学，好，请。
1: 我们所考虑的是，我们说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往来的大动脉，它是一条国际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小组想扮演一名来自西域的商人，从西域向中原来售卖我们的商品。那么我们想选择的一定是要具有西域特色的物品来进行售卖。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珠宝，它的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这些珠宝它的占地或者它的这个体积都比较小，便于携带，不会占用太多的运力，它的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会选择的第一个货物是珠宝。
0: 珠宝。
1: 然后还有一个货物呢，就是香料。因为气候原因，西域可以盛产很多中原无法生产的一些香料，所以综上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商品是从西域向中原来运送珠宝和香料。
0: 珠宝和香料啊，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啊。好，那么通过刚才大家的回答，老师觉得你们每一个小组肯定都能盈利，因此我决定投资入股。那么我的入股方式就是给你们每个小组提供相同数量的启动资金，同时再提供一个运力相同的驼队。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根据表格当中的数据写出那么你们这个出发之前的预估的利润表达式，以及他们应该满足的数学的约束条件。好，现在请动手。好，下面请一组投屏展示。好，请你们起来解读一下你们这个表达式。
2: 我们组一共选择了三件商品，然后为每一件商品设了一个代数，设成了 XYZ， 然后总利润就是总售价减总成本，再减去路上的消耗。然后我们的运输总量的上限要大于等于我们的实际运输量，然后我们的起始资金上限要大于我们的实际使用的资金，然后因为 XYZ 分别是商品的数量，所以一定要大于等于零，然后还要属于整数，
0: 还有属于整数，所以非常严谨。大家看他们的利润 Q 实际上是一个三元一次的一个表达式，而他们要满足的条件同样的是一个三元一次的，是不是不等式组啊？
3: 对，
0: 并且符合实际意义 XYZ 都是非负的啊，思路非常严谨，很好。好，请二组投屏展示。
4: 我们组选择了两件商品是珠宝和香料，所以我们设珠宝的数量为 X 件，香料的数量为 Y 袋，所以这个总的利润就等于总的收益减掉总的成本，再减掉路上的损耗，也就列出了我们的目标函数是 Q 等于 B4 减 A4 乘 X 加 B8 减 A8 乘 Y 减 C2。后面我们大括号里所列的是对于这个目标函数的约束条件，分别从运力和启动资金方面对它进行了约束。最后一点，由于它是一个数量，所以它必须要大于等于零，而且属于自然数。
0: 因为这一组是只选择了两种货物，所以他们列的主要是什么呀？是二元
5: 一次。
0: 对，是个二元一次问题。好，三组请展示。
6: 那个我们组也是选择了两种商品，分别设丝绸的数量为 X， 茶叶的数量为 Y， 总利润就是每种商品的单位利润，就是售价减掉成本，然后再乘上商品的数量，加起来最后减掉商品的损耗。然后下面的约束条件分别是购买商品的总成本要小于等于启动资金，商品的总质量要小于等于这个可以有的运力，然后每种商品的这个数量要大于等于零，还需要属于整数。那这就是我们组所写出来的式子。
0: 非常好，请坐啊。那么通过刚才三个小组的展示，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共同的数学模型，就是线性规划问题啊。那么线性规划的数学模型的一般形式，首先要有一个目标函数，解决最大或者是最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利润最大化，还可以是成本最小化等等。那么它要满足的约束条件都是一些线性约束条件，

0: 那么刚才三个小组实际上主要展示的就是二元一次以及三元一次的线性规划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解决这类问题呢？我们把抽象的数学符号进行具体化处理。以刚才二元一次线性规划小组为例，如果我给其中的变量赋值，那么得到如下的具体的表达式 Q 等于 3X 加 4Y， 而对于线性约束条件，那么给出如下表达式。那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不等式组转化成图形当中的阴影部分所示，那么它就叫可行域。那么在哪个位置会达到 Q 的最大值呢？我们发现图形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点的坐标，它就是 3X 加 2Y 等于12以及 X 加 2Y 等于8这两条直线的交点。那么当我们的目标函数所在的直线平移到该点的时候，它就达到了最大值。那么如果是三元一次甚至是四元一次，该如何解决呢？那么现代的我们已经可以用 Lingo 或者是 MATLAB 等数学软件进行求解，已经不是什么复杂问题了。但是我想数学建模这种思想是教会我们如何用数学的眼光来观察世界。
1: 其实建模呢，可以用更直观的方法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选择的优劣点，同时呢，提高效率，减少成本，避免掉缺漏的可能性。
2: 那本身呢不直观、关联性不强的这些数据，但是呢，通过建模的方式呢，哎，就可以很快的找到它们背后的这种关联性和它内在的规律。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5: 在下有一点好奇，2000余年之后的思路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啊？
6: 跟您那个时候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多个国家开展全方位经济合作，还有中欧班列直通欧洲，几日内便可到达
5: 欧洲。此为何处无未尝闻也？
6: 应该是你们那个时候的大秦，总之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5: 大秦距我中土万里之遥，竟可数日到达，难以置信，真是难以置信呀。

0: 现代技术正在逐步影响着丝绸之路的发展，长安有了新的名字，西安。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新焕发生机，
1: 奔行的列车，劈波斩浪的货轮，逐渐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驼铃翻影。未来丝绸之路还将走向何处？期待在座的同学们能够交出属于你们的答案。
2: 感谢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如此生动的一堂融合课。在这样的融合课上，地理变得更加的立体，数学变得如此的生动。我们又重新踏上了那条曾经是开创性的被打通的东西方的大通道。一声驼铃穿越千年，一条丝路绵亘万里，它既是历史的见证，同时更唤醒了我们对于和平和发展的渴望。今天让我们站在这里回望过去，凝视今天，更看到了无限美好的未来。有请两位老师将今天的课程录入名师有名堂档案库。感谢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感谢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第三中学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再见。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名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地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来到我们创意变变变的是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钟乐瑶，今年六岁半
3: 啊，欢迎。那你呢？
5: 大家好，我叫郎可为，我今年五岁半
3: 啊，欢迎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哎，今天呢，在我们的创意变变变里面，要做什么样的手工作品呢？别着急啊，红果果先来考考你们啊，给你们出一个谜语啊，打一种动物，它是游泳小健将，一天到晚呱呱呱，小时有尾没有腿，大时有腿没有尾。是什么动物？
6: 是青蛙。
3: 一听到呱呱呱这三声就知道是什么动物了，对不对？
7: 青蛙，世界上只有青蛙是呱呱呱的。
3: 对，好像还没有碰到第二个能呱呱呱叫的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青蛙。接下来呢，我们要从身后的这个材料墙里面选出你们喜欢的材料来做小青蛙，好不好？来吧，两位小朋友起来吧。哇，这里有很多种材料啊，有这个彩色的绒球，有卡纸，有这个粘土瓶盖，还有小剪刀。来，两位小朋友自己选吧。首先青蛙的话，我们觉得是不是会要一些什么
8: 纸？
3: 卡纸是吧？卡纸是非常重要的啊，来一些卡纸。然后呢，这个青蛙的轮廓用什么呀？用什么剪下来？
7: 用剪刀剪下来。
3: 用剪刀，好的，来。然后红果果还需要一些瓶盖，我选一些瓶盖，选两个红颜色的瓶盖。好了，差不多了，走吧，我们回到座位上去啊。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材料墙里呢选了很多种材料，分别有什么呀？剪刀，还有呢这个
7: 瓶盖，
3: 还有卡纸，是不是？
7: 卡纸。
3: 好，现在我来分这个，这你的是不是？好，你是什么？你来选，你的颜色。
9: 我的也是黄的。
3: 来吧，开始做吧。好，首先呢，在卡纸上呢，画出青蛙的轮廓一般，是不是？然后呢，用剪刀把它剪下来。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知道，用剪刀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
7: 不要剪到手。
3: 对，说得很好，要注意安全。好，那在剪的过程当中，红果果来考考你们啊，小青蛙都有哪些特点呢？
4: 小青蛙它小时候是小蝌蚪，长大了它就变成青蛙了。还有青蛙是先长后腿，然后再长前腿，
3: 最后慢慢的它的尾巴是不是也没有了，对不对？
9: 我也知道。就是青蛙不光能用皮肤呼吸，还能用肺。
3: 哇，说的真好，好厉害呀，不仅能用这个皮肤呼吸，还能用肺呼吸，是不是？那你们一定都听过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是不是？
7: 听过。
3: 非常经典的故事啊。小青蛙吃什么呢，你们知道吗？
9: 小青
3: 吃草吗？
10: 小青蛙
7: 吃。
3: 那吃什么？小青蛙是吃害虫的，知道吗？
7: 刚想起来。
3: 对，想起来了哈。
9: 我不用说，我刚刚不用说都知道，
3: 是不是？哦，都想起来了。小青蛙是吃害虫的，它会吃一些小虫子，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哎，哇！
2: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

0: 小蚊子，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
1: 爱护小青蛙。
0: 嗯，说得真好。好，我们的都做好了，是不是啊？就差一只眼睛了啊，摁一摁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看看你的，好不好？
1: 嗯。
0: 来，把你的小青蛙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哇，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呀？你觉得你这只青蛙的特色？
1: 它能活蹦乱跳。
0: 因为它是用这个卡纸给它卷起来了，对不对？就显得这个小青蛙胖胖的，非常的立体，很可爱，对不对？好，来看看我做的小青蛙，哎，跟大家都不一样，但是我这只青蛙它是会叫的，来听一听。
1: 里面有东西，这个盖里面有东西，盖里面有东西。
0: 盖里面没有东西，
1: 看看，
0: 就是两个瓶盖相撞，它就会发出呱呱呱呱呱的叫声。
1: 我看看，
0: 你看看，好玩吗？好，把你的小青蛙举起来给我们看看吧。哇，你这只青蛙好可爱呀！来，我帮你拿吧，有点长。我感觉这只小青蛙在唱歌，是不是？像不像？就我是一只小青蛙，呱呱呱，是不是？嘴巴张得特别的大，是不是？
1: 哇
0: 哇，喜欢小青蛙吗？
1: 喜欢。
0: 嗯，特别好。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青蛙，接下来呢我们要加大难度了啊。
1: 荷叶上的青蛙。
0: 哎呀，你提出了一个要求，是要做在这个荷叶上的青蛙。好，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在荷叶上的青蛙，好不好？好，一起来做。我们经常在哪里能见到这个小青蛙呀？森林里、沙漠里还是池塘里啊？
1: 池塘
0: 啊，就是在池塘里见到小青蛙，对不对？所以呢，经常跟这个小青蛙搭的就是有大大的荷叶，对吧？小青蛙可以站在荷叶上唱歌。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站在荷叶上吧，小青蛙在水里它站不起来。好，站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好嘞，好的，我们三个人共同完成的啊。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可爱。红果果呢做了这个荷叶，装饰了一些小蝌蚪、荷花，还有小鱼。其实还可以再丰富一下，一会儿回去以后我们再补充一下啊。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谁做的呀？小青蛙，
1: 这是我做的。
0: 这你做的，这个是可为做的，是不是？哇，非常的立体，你看，摸一下青蛙的脑袋，它会怎么样啊？噔噔噔噔，像弹簧一样，是不是？
1: 对，
0: 像弹簧一样。来，
1: 这个扁一点。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青蛙的那个身后的这个弹簧呢又细又长，所以很像弹簧。这个呢就比较
1: 能立起来。
0: 能立起来啊。
1: 它那个是
0: 每个青蛙的这个弹簧的风格都不一样，是不是？但是都很可爱。
1: 立体的吗？这不是。
0: 对，说到点子上了，都是立体的，是不是？好，为自己鼓鼓掌，真棒。
2: 大家好，我叫于诺，今年5岁半了。这是我做手工小青蛙手工，我用的材料是绿色卡纸、红色卡纸、黑色卡纸和白色卡纸，还有吸管做成的。我很喜欢，你们觉得它好玩吗？
3: 大家好，我叫任同学，今年我6岁了。我的作品是会张嘴的青蛙，
4: 我用的材料是绿色卡纸、纸巾和吸管，
5: 让我来玩一下吧。你们觉得好玩吗？
6: 大家好，我叫布鲁特，今年我5岁了。这是我的作品小青蛙吹风机，我用的材料是绿色、粉色、白色卡纸，还有吸管和球，让我来玩一下吧。你们觉得好玩吗？
7: 哇，小朋友们做的小青蛙真好看。除了蹦蹦跳跳的青蛙，我们身边呀还藏了一位超级厉害的跳高冠军呢，它就是小猫咪。你们看它，嗖嗖几下就能跳到那么高的围墙上，像在飞檐走壁一样，好神奇呀。除了这些小动物朋友，其实呀我们小朋友自己也是跳跃小能手呢。诶，小朋友们玩得真开心呀， 下面我们

0: 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哇，今天来到智慧树的呢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当当当当，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大帅。
0: 你几岁啦？
1: 我今年五岁半。
0: 哦，那欢迎大帅。还有一位小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团团，我今年五岁半了。
0: 好的，欢迎团团。哎，今天呢，我要和两位小朋友一起做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想不想玩游戏呀？
3: 想。
0: 这个游戏呢和大象有关，我们一会儿呢要模仿大象的鼻子来抓这个海洋球。那我想问问小朋友们，见过大象吗？
3: 我见过，我还骑在大象背上。
4: 我见过，我还喂过，我在野生动物园
0: 喂过大象是吗？
4: 嗯。
0: 所以大象是我们的
3: 朋友。
0: 对，大象是我们的好朋友。谁可以模仿一个大象的鼻子？大帅可以吗？团团会吗？模仿一个大象的鼻子，来跟我学。哎，大象的鼻子。哎，我来了，你好，你好。好，现在呢我们要用这个纸啊来自己制作一个大象的鼻子，贴到我们的鼻子上，这样我们来模仿长长的大象的鼻子，好不好？
3: 好。
0: 那还等什么呢？开始吧。小咕咚还有一个方法哟，这就是和红果果经常一起学做手工的好处哦。看看对折以后按一按，这样也可以撕下来。哎，一条长长的纸条就撕好啦。哎，看看我们的大象鼻子已经制作好了，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长短贴到自己的鼻子上，然后用这个呢去抓海洋球，就是粘上就可以了。这样，哇，粘上啦，对不对？好，现在我去拿更多的海洋球，你可以先试一试好吗？哎，好，大帅你先尝试一下哦。海洋球来啦！好，这个游戏该怎么玩呢？还是由最爱玩游戏的小咕咚给大家试一试啊，示范一下。哎，我的鼻子有点长哦，太长了。现在我用手辅助一下，粘上这个海洋球。哎，粘上了，然后呢，放到自己的筐里。哎，甩一甩。好，下不来的时候可以用手帮个忙。就是这样，看懂了吗？好，预备，比赛开始。好，哇，好棒啊！

0: 的这个球马上就被沾完了，加油加油加油！哎，马上啦！哎，好哇，太棒啦！这只是队长，我们先来看看谁沾的海洋球最多啊！哇，太高兴了，是不是？好，我来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大帅耶！看看团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有八个，来击掌，太棒了！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太棒啦！
1: 其实有好多好多好玩的运动都需要我们跳起来呢。比如打篮球，要跳起来把球投进那个大大的篮筐里；还有打排球，要跳得高高的，用力把球打过网。想跳得高高的、稳稳的，也没有那么简单哦。它需要我们用身体保持平衡，还需要我们的小脚丫和腿部有劲儿。今天我们认识了跳这个超厉害的动作，它可是运动小达人的基本功哦。平时要和小咕咚一样，多动动小脚丫，多蹦蹦跳跳，咕噜咕噜，我们一起出发去运动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3: 小小运动探险家，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先让我们活动一下身体吧。首先活动活动头部，像这样慢慢的转一圈，再转一圈，反方向的转一圈，再转一圈。接下来伸出我们的手，就像长颈鹿够高高的树叶一样，一次，两次，反方向，一次，再来一次。最后我们来活动活动腰部，就像在转一个呼啦圈一样，一圈，两圈，往方向转一圈，再来一圈。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5: 快看呀，草原上有一对大耳朵，这是袋鼠的耳朵，你猜对了吗？耳朵可以辅助袋鼠保持身体平衡，因为袋鼠经常用后腿跳跃和奔跑。
4: 我们也来学学袋鼠大大的耳朵吧，像彤彤哥哥这样把手放在头上，瞧，小朋友们也有像袋鼠一样大大的耳朵啦。
5: 瞧，袋鼠妈妈肚子前面还有个小口袋，哇，袋鼠宝宝就在里面。快看，袋鼠宝宝探出头了。
4: 我们也来模仿小袋鼠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小袋鼠要探出头了。哎，这边看看，这边看看，小朋友也一起来模仿小袋鼠吧。
5: 袋鼠的跳跃是非常灵活的，它们可以在草原、丛林、山地等不同的环境中跳跃。瞧，袋鼠有两只非常大的脚，可以用来跳跃奔跑。
4: 让我们来模仿袋鼠跳跃的动作吧，双手放在胸前，像我这样跳跳跳跳。
5: 瞧，平静的湖面下，一群小蝌蚪在游来游去呢。蝌蚪是青蛙的宝宝，它们没有四肢，但是有着长长的尾巴。
4: 我们来学蝌蚪游泳吧，把双手放在身后，当作它长长的尾巴，我们要游起来了。
5: 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和发育，蝌蚪的后腿开始生长，前腿也会长出来，它们的尾巴会被吸收掉，慢慢变成了成群结队的青蛙。
4: 现在小蝌蚪要变成青蛙了，像我这样伸出双腿，再伸出双手，

0: 非常棒。
1: 青蛙跳跃的力量来自强壮的后腿肌肉，它们有非常长的腿，加上蹬地的力量，可以轻松地跳得很高很远。哇哦！
0: 现在我们要学青蛙跳了，小青蛙

0: 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啦，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吧，再见，再见。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选一颗大，
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0: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会是你们的好朋友张馨仪。
1: 热，快要热晕了，持续高温炙烤模式，小心中暑找上门。
0: 太阳太大别出去，喝高温火风出行，防晒搭子要带好，减少暴晒很重要，多喝水，多休息，暑期防中暑，安全不放假，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

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笑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早知道就不应该等小姐自己回来了，我应该去接她的。是菲菲小姐，快快去迎接。
1: 欢迎菲菲小姐回家。
0: 菲菲，你为什么不让司机去接你呀？累不累呀？
2: 爷爷他怎样了？
0: 他，你爷爷他，菲菲，我帮你拿行李吧。菲菲，拉

0: 先喝口水。
1: 爷爷他怎样了？又是爷爷的主意，对不对？总拿生病当借口。
0: 这董事长不也是想你了吗？打电话你又不接。
1: 你和他一样，都是坏人。
0: 就算你不去看看爷爷，也经常回来探望我这个老头子吧。毕竟你小时候都是我在照顾你，哄你睡觉，喂奶。哎，喂，菲菲菲，菲菲，菲菲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房间。
0: 菲菲，要不我们先去见一下董事长吧，他等了很久了。
1: 我们玩捉迷藏，你能找到我就去见他。
0: 啊，哎呀，真是个小孩子。嘿，我来喽！找到你了，找到你了，
2: 找到你喽！
0: 这里，这里，这里，这个游戏你还玩不腻吗？
1: 这里这么大，应该没有这么快找到吧？你就不能让我多躲一会儿吗？
3: 哈哈，我们抓住你了。
1: 原来是你们，哎，你们的动作也该换一换了吧，无聊死了。
4: 不无聊，我们无时无刻只想着打败你。
3: 对呀，打败你。
0: 菲菲小姐又躲哪儿去了？菲菲小姐，哎呀，不好！哎呀！
3: 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样不行啊，董事长，董事长！
1: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3: 菲菲，今天我们就没打算正常比赛，让他也尝尝被打飞了滋味。
1: 这里可是我的训练场，你们难不倒我。元灵之力，变身。

0: 别让他停下，加快，加快！打回他！
1: 这机关危险倒没有，但确实挺麻烦。
2: 看你能避开多久！
3: 还有我的下皮弹射！打！
1: 得想办法破坏遥控器才行。
3: 呵呵，想靠近遥控器不可能。
4: 怎么办？哥哥，这下玩砸了！
5: 快跑啊！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这是什么？
1: 嗯，是我不好，是我的错。贝贝，快想办法呀！
0: 我的训练场为什么会改成这样？
1: 这是黑洞队训练专用球场。
0: 黑洞队？
1: 遥控器是我偷偷拿的，我错了。哎呀！
0: 只能拼一把了。
2: 我好怕呀，哥哥！
0: 有我呢，别怕。嘿，哈啾，哈啾！飞火流星！啊！
3: 飞飞。

0: 菲菲，菲菲，菲菲，有没有伤到哪里啊？
1: 哼，球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0: 这是我种军为你打造的高科技球场啊。

0: 菲菲，
1: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多待会儿吧。
2: 就待一会儿。
3: 你们三个去哪儿啊？
0: 我们错了。

0: 最近还好吗？
1: 你不是已经派人查过了吗？
0: 爷爷是担心你吗？我打算请你小虎队的小伙伴到家里坐坐。
1: 不行。
2: 老爷，客人们来了。
1: 爷爷，你……
0: 太阳之子，我们又见面了，请上座。
3: 花先生，你找我们？
0: 哎呀，什么花先生啊，大家都是老朋友，我有些话就直说了。为了菲菲，我想收购小虎队。
4: 收购？
3: 收购小虎队？我们只是小队伍。
0: 哎，先别这么说。
2: 看看这份文件。
0: 把球队卖给我，我能给菲菲创造更好的比赛环境。我会为你们打造全新的训练基地和主场，球员收入就按顶级联赛的球星标准。你们看，我开的条件不错吧？
5: 哇，好爽啊！
0: 这绝对是双赢的选择，我可是为了你们球队着想啊。
1: 你是为了你自己？到时你把小虎队收购之后，我的队友还是楚楚侠他们吗？我的教练还是迷糊教练吗？你会第一时间把你培养的所谓精英球员顶替掉他们的位置，小虎队就再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小虎队了。总之，收购这种事没得谈。
0: 你就是爱跟我作对，我希望让你做的没有一样你是照着去做的。
1: 因为我想做喜欢做的事。
0: 既然如此，把东西拿来。这就是小虎队星际杯的赛程表。只要你们答应收购，在 A 组，我保证你们轻松进入总决赛。如果不同意，在 B 组，我也能保证你们一场也赢不了。你们可要仔细考虑啊。
1: 猪猪侠。
6: 谢谢了，花伯伯，赛程表小虎队收下了。
0: 你确定你要选择 B 组？你知道在 B 组有哪些队伍在等着你们吗？
6: 我们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对手是谁，但是我们比较喜欢靠自己的实力打拼比赛。
0: 你好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探

0: 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九集《小虎队危机》。
1: 嗯，是的，我们就在他们的大门外。
2: 吞星科技对猪猪侠的元灵很感兴趣，你想办法把它弄到手。
1: 嗯，知道了，董事长，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3: 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浪费我时间，浪费我时间，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4: 得等太阳之子离开再说。队长，耐心一点，再等等，吃根雪糕消消火。
3: 太阳之子，一个退役过气的老家伙，有什么好担心的？
4: 队长，队长，快吃雪糕消消火。
5: 看清楚了，萝莉队、麒麟队、天虫队，这都是经过我缜密的分析，预测会在 B 组会阻拦我们的队伍。萝莉队是老牌强队，能力和意识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天虫队，上届星际杯总冠军，实力毋庸置疑。还有这个麒麟队，新进的大热门，出了名的火爆。而且这是一支花生集团旗下的球队。
6: 没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很强了，随便上一个人就能把他们通通打败啊！当然补三补四可能就不行了。
5: 哼，不知天高地厚，参加星际杯的队伍每一支都具备恒星联赛的实力。你们的元灵能量和他们的差距有多大你们知道吗？
7: 有多大？
6: 原来差距也不大嘛。
5: 如果你们的水平是这么高，那么他们的就是这么高。那么从今天起，日常训练照旧，特别训练加倍。我还要想办法提高你们的元灵能量。小呆呆，有没有带钱呢？
8: 有啊，要干嘛？
5: 跟我去买点上好的茶叶。
8: 为什么要买茶叶呀？
9: 我也要去。
10: 我也要去。
1: 看，他们出来了。队长，咪糊走了。
3: 我也看到了，需要你说吗？浪费我时间，上上上。
11: 猪猪侠，打起精神，我们要多练习才能一起进步。
6: 好了好了，你怎么说话越来越像教练了？

0: 么事？哦，
1: 你就是猪猪侠吗？
2: 是的。你是哪位啊？
1: 把你的园林交给我。
2: 凭什么？
1: 哼，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只是通知你一声，我要带走它。有说过需要得到你的允许吗？
2: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把阿武交给你？
3: 哎，董事长交代过，不能伤到你。
1: 真是浪费时间，那就没办法了。麒麟活！
2: 哇，来吧，阿武。

0: 园林之力变身。
1: 猪猪侠小心，他的能量反应好强烈。
0: 放马过来吧，我们一定能挡住他。
2: 为什么要逼我用绝招？
1: 不能拿走阿武，我绝不会让你拿走阿武的。
2: 这可由不得你。
3: 猪猪侠，
4: 是麒麟队啊，你们好像做些很不友好的事情。
2: 迷糊。
4: 年轻人不应该太冲动，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考虑后果。
2: 不愧是太阳之子，是我刚才唐突了。走吧，浪费我的时间。
1: 哎呀，教练，
4: 猪猪侠，你没事吧？
1: 教练，我没有挡下他的球，保护不了阿武。那一瞬间，我真的以为要失去阿武了。
4: 猪猪侠，你是切身体会到恒星联赛的能量等级了吧？只是我也没想到，华维斯派麒麟队上门抢园林。
0: 教练，我们也要提升能量等级。
1: 痛！
4: 本来还想过几天，但看来我们要马上出发了。没错呀，应该是这里啊。
5: 听说这次来见的是教练的启蒙老师。哎，
1: 迷糊教练的老师，那不就是施工咯？
5: 施工啊，听起来好老哦。
6: 谁叫没礼貌的小孩说我老？
5: 哇，耳朵那么灵。
4: 冯老师老当益壮，越活越年轻啊。
6: 迷糊，这么久不见，学会说话了。
1: 不散，这老伯伯怎么脏兮兮的？
6: 一群没礼貌的小孩，就像你们当年一样。
4: 冯老师本来就古怪，老了更像小孩，你们就别乱说话了。哎呀，买了这么好的茶，本来还想送给老师，还是算了吧。
6: 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就稍微陪你们喝上两杯。我刚刚听见你说我古怪了。你们的事情迷糊都跟我说了，你们的诚意我也看到了，不过你们的决心我还没感受到。
0: 我们的决心？
6: 你们愿意为了提升能量等级而接受任何艰苦磨练吗？
1: 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任何苦难磨练。
6: 为什么？
1: 为了变得更强，强到能够保护阿武。我差点失去阿武的那一刻，感觉就像将要失去最好的朋友。
5: 猪猪侠，
6: 是这样吗？和园林之间的感情这么好吗？我不太懂。
1: 就像你。

0: 失去最喜欢喝的茶一样。
1: 住手！我懂了，我明白你的决心了，我这就带你们去提升能量等级。
0: 冯老师，为什么单独带我和阿武过来？其他人呢？
1: 把元灵锁给我。
0: 哦，不是要训练吗？为什么脱下元灵锁？
1: 转过去。不要依赖元灵锁，试着用心和元灵交流。

0: 猪猪侠，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嗯。
2: 一、二、三、四、五、六，这是什么训练呢？
3: 风老师，园林之力变身。
4: 不对啊，园林锁不在身边的。
1: 阿武，你先退到一边去。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怎么晕晕的？好多棒棒糖啊！
0: 猪猪侠，快清醒过来！
1: 等啊！
4: 幸好有你在啊，武。火球！
1: 我要是接不下这球，我身后的阿武就会重伤。我来挡火球，阿武，你先离开这里。
0: 猪猪侠，
1: 别过来！
4: 完了完了。这下我和阿武要一起完蛋了。
1: 教练，我没有挡下他的球，保护不了阿武。那一瞬间，我真的以为要失去阿武了。
4: 不行，我不要再失去阿武，我一定要保护好他。
0: 我要保护猪猪侠。
1: 怎么我感受到阿武的力量？
0: 无论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1: 好，好！
5: 猪猪侠和阿武都为了保护对方而升级了。风老师，你快看呐！
1: 哈哈，果然是属性相克。
0: 什么是属性相克？
1: 草木克制大地，大地克制冰雪，金刚梦幻相克。哈哈，最后收拾你这个雷火就收工。
0: 但克制雷火的冰雪龙头刚刚已经被破坏了呀。
1: 没事，以我现在的实力，这都是小事。向下一关冲啊！
5: 风老师，这次又麻烦您了。
6: 提升园林能量等级，只是让小家伙们有资格站在星际杯的赛场上。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特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

0: 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但是想在杯赛中站到最后，需要的可不止这一点。啊，
1: 明白了，谢谢您，冯老师。
2: 星际杯比赛在今天终于开幕了！啊，哇哦，我终于站在星际杯的球场上了！
3: 我们一定要把总冠军给拿下！
4: 啊，
5: 别挡路！
1: 是你们？
4: 对，就是我们！
1: 啊！
6: 比赛分为 A、B
1: 两组，只有获得小组第一名的队伍才能进入总决赛。
7: 周志霞，我在总决赛等你。
1: 嘿，好啊，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来。在这之前，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观众们久等了。
6: 星际杯 B
4: 组的第一场比赛由小虎队对战麒麟队，首先有请麒麟队上场。
1: 麒麟队无敌，麒麟队必胜。接着有请另一支队伍小虎队。别浪费时间，输了就把你的元灵交出来。好啊，要是你输了呢？
8: 我是不可能会输的。我们的目标是
9: 星际杯总冠军，加油！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激活元灵，元灵之力变身。
4: 随机分配进攻方。嗯，
10: 猪猪侠，之前就是这球打败了你，现在展示一下你特训的成果吧。
4: 麒麟虎，
1: 猪猪侠，我们两个一起。
10: 不用，我可以挡住他。
1: 啊！哎呀！嘿！
10: 什么？
1: 嘿！
10: 嘿！什么？
1: 哎。

0: 有进步的可不只是猪猪侠一个。
1: 老师不愧是老师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将小虎队全员的元灵能量提升到能和麒麟队匹敌的程度，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2: 他竟然挡住了我的火麒麟，明明之前一招就把他给打趴下的。那就加强火力燃烧吧，麒麟火！哎，
3: 哈，哥！
4: 这球没有必要硬接的，躲开就行。
5: 不，他们所有的进攻我都要挡下来。
3: 好烫，好烫啊！
0: 不行，球场不断升温，猪猪侠他们就算不失分也会累垮。啊，水蒸气！哦，
2: 哼，想用冰墙抵挡我的火焰？
4: 让我来帮你。
5: 不用，还是让我自己来。
4: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自己来？你到底想证明什么？
5: 我要证明我有能力保护好我的伙伴。哇！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
5: 我接下来了。
6: 上半场结束。
2: 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接下来？那可是包含我全部能量的麒麟火。
7: 队长头发越来越红了，他正处于愤怒的状态，
8: 而且周围的温度在不断升高。
5: 舒服，哎呦！
1: 猪猪侠，你没事吧？
5: 很好啊，没事。你们怎么了？我能接住麒麟火，是不是很棒啊？
3: 哎呀，疼啊，疼啊，疼啊！
4: 没事，你这也叫没事？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帮你？
5: 我之前差点失去了阿武，我不允许发生这种事。
0: 所以你想证明一个人也能打败麒麟队？
5: 当然了，从哪里跌倒我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0: 但压力不应该一个人去扛，你应该相信队友。
9: 在你训练的期间我们也好好努力哦。
10: 没错，现在我们已经变得超级厉害了。
5: 身为球队的防御手，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大家，如果连这样都做不好，我根本不配留在场上。
3: 我不想看见朋友被欺负，而我什么也做不了。
0: 猪猪侠，
6: 下半场现在开始，麒麟队发球。
0: 猪猪侠，我们
5: 放心吧，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相信我。
2: 真是浪费时间，我现在很不爽，非常不爽。麒麟火，
5: 来得好！哎，顶住！

0: 我要顶住！哎！
1: 呀！
0: 哎！
1: 来呀！啊！我看你能挡得住几个球！
0: 哎！
1: 最后一球，变成烧猪吧！什么？这是？
2: 猪猪侠，这一球是不是接的比较轻松？
0: 小呆呆，
3: 我们是一个团队，保护队友不单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是整个团队的责任。
2: 个人的能力始终有限，面对困难更应该和队友一起前进，请相信我们吧。
0: 我
3: 其实风老师每一次训练不单单是提升我们个人的园林能量，更重要的是提升我们队友之间的互助和配合。
4: 莫莉，我终于想通了，一旦站在赛场上，就不是你和我之间的单挑，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有火。哼，
5: 青林赤林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两分，比分2-0。
4: 哦，太厉害了，菲菲，这就是你的特训成果吗？
3: 嗯，不过这招消耗的体力很大。
4: 哇，队友失分了，你还笑得出来？
1: 恭喜你们，惹怒我了！
4: 糟了！
1: 一击必杀！猪猪侠，我要让你亲眼看着队友一个一个倒下，下一个就是你。
6: 麒麟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不过我的队员们从未让我失望过。
4: 小呆呆，不用怕，我会保护好你的。
2: 猪猪侠，你又忘了，保护队友是大家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来当你的后盾吧。
1: 现在召唤冰墙根本毫无意义。一击必杀！

0: 猪猪侠，就剩你一个了。
1: 啊？什么？啊！消失了？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呆呆？
2: 居然能够用光的折射，在场地温差巨大的情况下制造海市蜃楼的幻象，厉害，厉害！
3: 其实我每次制造冰墙并不是为了阻挡你的攻击，而是为了制造水蒸气拉大场地的温差。
0: 不可能，无论制造多少个，我通通都把你们打倒。哎，啊，不，不可能。
4: 谢谢你，小呆呆。茉莉，我承认你很强，但个人的能力始终有限，想赢得比赛就应该和队友齐头并进。猛虎金刚山，
5: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6: 赢啦，赢啦！
7: 一二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

0: 代数。
1: 各位观众，今天可是星际杯 B 组的半决赛，由小虎队对战萝莉队，你们期待看到可爱的萝莉队吗？
2: 萝莉队，萝莉队，萝莉队，萝莉队！
3: 我爱小虎队，我爱小虎队！你们干嘛？
4: 别跑！站住！
5: 别跑！
1: 各位观众，稍安勿躁，比赛马上开始。
0: 啊！超人乔，你也来啦！
6: 萝莉队很强，你们有信心吗？
0: 没问题，我们有对付萝莉队的杀手锏。
1: 现在有请我们的球坛新星小虎队出场。
0: 超人乔，我们星际杯总决赛见吧。
6: 好。
1: 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最爱，拥有大量球迷的萝莉队闪亮登场。
7: 3、2、1，走。

0: 我们不能和萝莉队硬碰硬，他们使用的是草木园林，所以胜负的关键就在于园林属性能够克制他们的菲菲身上了。
1: 新几杯，新几杯，夺取奖杯靠菲菲。
0: 来，我们一起拿下这场比赛。
2: 哎嘿嘿，
3: 队友们都将希望放在我的身上，我绝不能让大家失望。
0: 有没有信心？
1: 有，小虎队加油！
4: 万众期待的比赛开始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园林之力变身。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嘿，抢先进攻，呵！移形换影，
2: 萝莉姐妹花站位快速交替，现在真是莉莉微微，微微莉莉。
3: 到底哪个是微微，哪个是莉莉呀？搞得我头晕眼花了。
4: 不要被他们影响，以不变应万变。
1: 这。
2: 菲菲使出了猛烈的反击，面对克制自己的雷火攻击，萝莉队依然使出了他们最擅长的藤蔓技能进行防御。果然还是没用的。
4: 很好，雷火克制草木，燃烧起来吧，我们赢定了。
5: 不对啊，教练，菲菲只烧掉藤蔓，场上还有其他的植物。
2: 竟然防下来了，雷火攻击对草木属性的防御竟然不起作用了。
1: 哼，
6: 这是什么？
7: 听说过水瓶树吗？菲菲，
6: 水瓶树，
7: 这是一种不怕火烧的神奇树木，专门为你准备的。菲菲，
6: 哼，真的烧不起来，这怎么可能？
7: 你以为烈火一定能克制草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还有海柳木和海松树都是不怕火烧的哦。
2: 菲菲的进攻技能失效了，而且还被困住，究竟小虎队该如何应对这困境呢？
4: 萝莉队果然还是有两下子。
5: 教练，菲菲的攻击无效啊，而且还被压制住了。菲菲可是关键，她被针对，我们还怎么打呀？
3: 菲菲别担心，交给我们吧。小呆呆，你先把球权拿回来。
2: 小呆呆使出了绝招零度冰墙，但在萝莉队猛烈的进攻下也显得相当的乏力呀。现在小虎队不仅菲菲被控制，而且猪猪侠也只能被动挨打。
6: 没想到我成了拖后腿的。
3: 小呆呆，把球传给我。
8: 来了，
3: 就是现在。哎，
2: 1-0，萝莉队暂时领先。
3: 教练，

0: 雷队的防御力真的是很厉害呀，现在连雷火攻击也没有用，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弱点吗？
1: 你们记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缺点，根据它的本质寻找突破口。
2: 教练，我想换人。
1: 为什么？
2: 我被萝莉队反过来压制了，我想换补三或者补四辅助他们会更好的。
0: 你在说什么呢？教练开场已经说过了，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直走来的路。你可是关键呐，菲菲，你忘了吗？你不但是我们的主攻手，还是我们队最强大脑。
2: 可是我被对手的元灵气困住了，不但起不到主攻手的作用，还成了你们的累赘。
0: 交给我们吧，我们来打破囚禁你的牢笼。
2: 猪猪侠，
3: 下半场现在继续，小虎队开球。
4: 水平封印。
1: 辅助手直接进攻。
0: 一开场就针对菲菲。菲菲别放弃，猪猪侠来帮你了。
3: 困住小虎队两名大将，现在的比赛真的是被萝莉队控制住了。
2: 你为什么也冲进来呀？主攻手和防御手都被困住，完了完了，我们真的要输了。
0: 菲菲，我说过会帮你打破囚禁你的牢笼。
5: 没用的，从来没有人能打破我们的水平封印。
6: 你们现在既不能进攻又不能防守，不如放弃比赛吧。
0: 菲菲，你的强项不只体现在进攻上，你是小虎队的队长，是球队的指挥官呢。
2: 猪猪侠，
3: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现在球场上的节奏完全掌握在了萝莉队的手里，小虎队不妙啊。
2: 看着最近表现出色的猪猪侠与小呆呆，对越来越平庸的自己感到不甘心吗？只是受到一点点挫折就站不起来，你就这么脆弱吗？换菲菲。这是
1: 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缺点，根据它的本质寻找突破口。
2: 本质？对呀，无论是什么植物，它终究是植物。植物的共通点就是根部粗壮，顶部脆弱，所以弱点就在顶部。猪猪侠，听我指挥。
7: 教练，怎么办？我们要输了。
0: 什么？要我攻击你？
2: 时间不多了，请相信我。
6: 时间到，该我们表演了。
0: 猛虎金刚掌。

0: 能？
1: 哇，飞出来了！
2: 顶部是植物最脆弱的地方，只要从最高点往下攻击，你们就没办法防御了。

0: 比赛结束，萝莉队淘汰，小虎队胜利。
1: 为什么小虎队竟然赢了？记者在哪儿？过来一下。我交代你的事情，赶紧去给我办好。
2: 是。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小华，
2: 一定没问题。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让你

小虎队打假球。

0: 什么？为什么小虎队竟然赢了？记者在哪儿？过来一下。我交代你的事情，赶紧去给我办好。
1: 是。好，我保证完成任务。一定没问题。
0: 顺便把这个交给迷糊。
1: 好。
0: 哼，你们的好运到头了，小虎队。

0: 的冬季小虎队获得 B 组决赛资格，下午天虫队与野狼队的比赛也不容错过呀，请各位贵宾敬请期待。
1: 张仁强，你看到我的表演了吗？嗯，已经走了，
2: 快走吧，他应该回去了。
1: 好吧。
3: 迷糊教练，
2: 谢谢大家。
4: 迷糊教练，
5: 我们有些问题想问你。
2: 我很乐意在这里分享我的成功之道啊。
1: 好多记者呀。
4: 迷糊教练，你的信。
2: 是粉丝送来的表扬信吗？
4: 迷糊教练。请问你对小虎队收买对手的传闻怎么看呢？
2: 收买对手？
6: 小虎队是不是真的像传闻一样暗中收买强队，才能轻松晋级到 B 组总决赛？
1: 收买强队？你们在胡说些什么？你在侮辱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你知道吗？
5: 猪猪侠，传闻说你跟朋友去唱歌，唱得特别难听，还一直霸占着麦克风。这些都是真的吗？
6: 回忆一下吧，猪猪侠。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胡说八道。
5: 你看你又抢麦克风了。小虎队真的收买对手了？
4: 收买了几支球队呀？
1: 你们都是在胡说。
2: 不好意思啊，谣言都是谣言。
1: 迷糊教练，你拉着我干嘛呀？我一定要澄清这件事情。
2: 先别吵，让我想想。
7: 你好，我们是绝境球协会的调查员。现在请您协助调查小虎队收买对手一事。
2: 猪猪侠，你带其他人先回训练营，别冲动，等我回来。
1: 教练，你们带教练去哪里呀？
4: 华维斯。
8: 什么？教练被带去进球协会调查所了？
9: 我听别人说调查所好可怕的，不但只严刑拷打，而且还……
8: 怎么办，教练有危险啊！
9: 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负面新闻呢？
1: 哼，肯定是华维斯干的好事。
10: 华维斯，
4: 爷爷，
1: 这封信就是在采访中记者给迷糊教练的。
4: 不行，我得去阻止他。
1: 菲菲，你别冲动，现在最要紧的是救出迷糊教练。
9: 是呀，菲菲，救教练要紧。
4: 好吧，
10: 救教练，救教练，救教练，救教练。
1: 这里有个通风口，快过来。
4: 从这里进去？
9: 我们的头那么大，能进去吗？
1: 哈哈，没问题的，就像特工电影一样。

0: 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你确定啊？
0: 看我的。哎呀
1: 动得轻点，周处侠，这好像不太结实。
2: 哎呀，这老机器隔天就堵一次。
3: 巨大异物堵塞，请立即强风清除。
0: 什么声音呢？
2: 不妙，往后退。喂，找人来修。
0: 别压着我呀。
2: 小虎队，
0: 你快说，你把我们教练藏在哪里了？
2: 你们想干什么？
0: 追！
2: 救命啊！这群小家伙疯了。
0: 别跑，快还我们教练。
2: 呼叫保安，救命啊！快阻止他们。
0: 这下真的跟特工电影一样了。呀
4: 站住，
0: 快掉头跑。
5: 站住，
2: 我的小心肝儿啊。
4: 别跑，站住。
0: 哎呀，这可、个、怎么办呢？
1: 直接冲去调查室。
4: 给我站住。
6: 谢谢您协助，迷糊先生。
0: 教练，我们来救你了。教练呢？
7: 他在。
0: 教练。
8: 你们在干什么呀？
0: 教练，你没事吧？他们怎么把你伤成这样啊？
8: 把我弄伤的是你们，快跟人家赔礼道歉。
3: 上午发生的重大新闻，小虎队收买对手一事热度还没结束。这边小虎队、猪猪侠等队员因恼羞成怒，大闹进球协会调查院。小虎队这是不打自招吗？这位球员的行为确实令人心寒。
9: 非常好，这招顺水推舟，不错嘛。鬼管家，
10: 老爷，
9: 明天是谁和小虎队比赛呀？
10: 是天虫队董事长。
9: 上届冠军天虫队。时间刚刚好。
11: 天虫队，
12: 比赛进入最终阶段。整场比赛野狼队连球都拿不到，实在是太惨了。
13: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反击。
14: 尽管放马过来吧。
15: 电闪
13: 雷鸣，
14: 这么厉害，那就让你尝尝我的天虫双加。还给你。
12: 天虫队，就连野狼队的最强大招都没有躲过天虫队的天虫双加。

0: 完全碾压，真不愧是上一届的冠军啊！
1: 哎呀，小虎队，你们这次真的想翻身都难呐！
2: 迷糊教练，你不能进！
1: 怎么是迷糊教练呢？
3: 哼，关维斯！
1: 迷糊，怎么了？这次这么难堪，要不要我帮你呀？
3: 帮我？你叫了一群记者传播谣言陷害我们，还说是帮我？
1: 别那么激动嘛，只要你答应我收购小虎队，不就没这么多麻烦了吗？
3: 我依然没有后悔拒绝你。
1: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情景，我究竟做了什么你这么不相信我呀？迷糊啊，
3: 哼，
1: 当年你落魄无处可去，我特意请你当菲菲的教练，我是想帮助你，现在收购小虎队也是一样，我还是想帮你。
3: 收起你的假惺惺，我们不是同一路的人。
1: 说得很漂亮，那你当年不也是抛弃了太阳队吗？
3: 我没有抛弃太阳队，今天也更不会抛弃小虎队。华维斯，你错了，你根本就不懂绝境球，比赛会替小虎队证明清白。
1: 你竟敢用手指指着我！哎呀呀呀呀呀！小虎队，你给我等着！
4: 第23集，不违本心。
5: 打假赛的球队，退赛吧！
6: 哎呀，观众是怎么了？哎呀！
1: 只要小虎队输掉比赛，那就证明他们只是一支没实力的队伍，再也没办法洗脱之前收买对手的嫌疑了。
7: 那万一他们赢了呢？
1: 他们赢了的话，那就更能坐实他们收买对手的事情了。不过天虫队可是上届星际杯的冠军，我更期待看到小虎队惨败的结局。
5: 打假赛的球队，
8: 小虎队加油，小虎队必胜。
9: 小虎队加油，小虎队必胜。
3: 大家不要管那些闲言闲语了，把注意力放到比赛上。
10: 好，
11: 观众们早上好，这次我们有幸请来了进球协会的调查员，他将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最精彩的解说。
12: 我作为这场比赛的观察员，只看比赛不做解说。
11: 那么请让我们欣赏接下来的比赛。
13: 像你们这种玷污绝境球精神的球队，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
14: 你说什么？
15: 不用理会他们，我们用实力来说话。
14: 要开始了。
11: 小虎队攻过来了，小太太没有防御。
14: 什么？
11: 球竟然打尖了。
15: 这只是传球而已，
14: 我早就看穿了。
11: 哎呀，攻击竟然被天虫队完美的防御下来了。
14: 假动作传球被看穿了。
15: 没关系，再来一次。
3: 难道那是
15: 菲菲？
14: 让我来。
16: 元灵技心眼。
11: 小虎队再次采取攻势，这次是否能成功呢？
14: 刚才那是什么？看招。
11: 哎呀，朱大侠的进攻只是诱饵，真正发动进攻的竟然是一直藏在身后的菲菲。记住了，轻易地接住了小虎队的攻击。
14: 怎么回事啊？又被看穿了。

0: 没用的，我的心眼能看见你们接下来想做什么，
1: 能看见我们心里在想什么。
2: 你也太扯了吧。
0: 小虎队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进攻了。
2: 要坚守在菲菲前面挡住这个球，把球权夺回来。
0: 才不会让你得逞。
3: 太天真了，
2: 竟然是传球。菲菲，难道他是知道了我的想法？
4: 活该，活该，小虎队，
5: 这一下糟糕了。
6: 啊！这是怎么回事？小虎队的攻击完全不起作用。哎呀，小虎队攻击守不住，处于被动的局面。
7: 实力太差了，
4: 滚回去！小虎队
8: 是打假球的球队，
0: 滚回去！
1: 必须冷静下来，他的技能应该一次只能看到一个人的思想，而且他们不可能三个人同时使用。耳麦，原来如此。猪猪侠，
9: 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10: 大概是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所以偷偷的赞美自己。
9: 现在我们不是被打得好惨吗？
5: 那是佯攻战术手势。看来菲菲他们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6: 哇！小虎队的两名选手居然同时做出了攻姿势，到底谁会
0: 在天眼面前任何招式都不起作用？
11: 看你们的了！呀！
0: 猪猪侠只是诱饵，真正攻击的是后面的菲菲。那家伙故意做出跟猪猪侠想法相反的事情。
1: 太太。这到底是
0: 他们是想利用我的技能一次只能看一个人想法的弱点。
1: 猪猪侠，
2: 是。
1: 别管他，是传球。
2: 那个也是传球。
1: 这个是进攻。
0: 可恶，他们的想法都不统一的嘛。确实能使用心眼的只有我，所以我们利用耳麦来快速传递指示。
1: 真以为这样只要赶在他们队长传达指令前发起连续进攻？
0: 佯攻战术是骗人的，他们瞄准的是我传递信息的时间差。
1: 队长请指示。
2: 那是传球。
0: 来不及把指示传给阿萨了。一式共享，
1: 圣甲虫。
2: 菲菲，开玩笑，这样被看穿了。
0: 没想到连这一招都用上了，真是千钧一发呀。
12: 菲菲选手失分，比分1-0，上半场结束。
9: 太太的心眼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这还让人怎么打呀？
11: 这场球没希望了，一旦输球我们的队伍就要解散了。
0: 没关系，各位，下半场要加油扳回来。
2: 我们现在无计可施了。
0: 振作起来，我知道你们现在被外界误解，遭受很大的压力，但你们不能忘记你们的本心呐。
2: 本心？
6: 好，马上回到比赛。
13: 哼，真是无聊的对决。
6: 哎呀，天虫队派上了全部的三名选手，
0: 我还以为你们会弃赛呢。
2: 越是困难的比赛，我们越要坚持到底。
1: 没错，
0: 这真的是靠打假赛爬上来的球队。好吧，既然这样，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
6: 哎呀，天虫队又要使出惊人的招式，
0: 这招会浪费我大量的体力，我们速战速决吧。元灵技，意识共享。
6: 天虫队竟然使出了意识共享。
1: 使用刚才的战术。
11: 知道了。
2: 什么？
0: 我们现在正处于意识共享状态，这招已经没用了，你们已经没有机会再拿到球了。
6: 哇哦，天虫队发表胜利宣言，
13: 到此为止了，宣布结束吧。
6: 哎呀，小虎队突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天虫队在意识共享的状态下变得配合无间，小虎队完全招架不住。

0: 结束了，上架冲！
1: 猪猪侠，这一招不能硬扛，快躲开！
2: 来不及了！
3: 小呆呆，
1: 小呆呆！
4: 哎呀，岩虫队命中了致命一击！
5: 小呆呆选手失分，
4: 岩虫队又得一分，连小呆呆也出局了。猪猪侠也因体力不支而倒下了，岩虫队可以说已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6: 理所当然的结果，真是浪费我时间。
2: 猪侠，
7: 不可能！
2: 小呆呆，
1: 我拿到球了！
3: 小呆呆的脚。
7: 别在这儿丢脸了，快滚！
1: 小呆呆，
8: 快滚！
2: 算了，小呆呆，我已经不想再比了。这种人人都在骂我们的比赛，每个人都想我们快点输。
1: 不，我不想输，这是我们最喜欢的绝境球啊，不能输！
2: 啊，最喜欢的绝境球，
4: 这是戏剧性的发展。小呆呆在出局前拿到了球，现在是小虎队的球权。
0: 球都拿副本还死撑，
4: 都没有了吗？
2: 可恶，使不上力气了。绝境球有那么重吗？
4: 猪猪侠会就此放弃吗？
9: 站起来，猪猪侠，是你守护了我们的梦想，你还要成为太阳之子，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倒下？
10: 我相信小虎队是清白的。
1: 如果小虎队打假球，那输给小虎队的我们算什么？
11: 猪猪侠，让大家看看你们真正的比赛。
12: 还有人肯支持我们，
2: 还有人支持着我们。是啊，我因为绝境球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比试、成长，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喜欢绝境球。怪不得你会那么重。没错，要赢，
1: 要赢！猪猪侠，
4: 星岩，你的想法都被我看穿了，还不肯放弃吗？
1: 小虎队必胜！
2: 这是什么？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4: 阿瑟，华纳，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岩虫队竟然躲不过猪猪侠的攻击！
6: 不可能！
4: 再见了，猪猪侠！
0: 对付雷电系元灵技，我可是深有心得。
4: 什么？怎么可能？雷电被冰川引开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放弃？
0: 还用说吗？坚持下去，比赛就还没有结束。这就是绝境球！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二十四集，勇往直前。
2: 什么？怎么可能？雷电被冰川引开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放弃？
1: 还用说吗？坚持下去，比赛就还没有结束。这就是绝境球。哎！
3: 做到了，做到了！小虎队扭转了最大的劣势，获得了最大的胜利。
1: 小呆呆，你的伤没事吧？
4: 只是小伤啊。
1: 耶、yeah, ，我们赢了！
3: 小虎队是否打假赛已经不重要了。让我们为这场热血沸腾的对决以及双方球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
2: 看来我们误会你们了。
1: 没事。
3: A 组冠军也出炉了，黑洞队成功晋级总决赛，将由小虎队对决黑洞队。
1: 没想到超人强竟然输了，还想跟他们在决赛中比一场呢。
5: 教练、我们现在有什么安排？
6: 是超人强发来的邮件、他们把比赛视频发过来了。
1: 超人强发来视频了，大家快过来看看。
6: 这么快就接收完了吗？看来视频过程很短呢、
1: 是不是坏了？
5: 先点开来看看。
6: 你们退后点、我快要被压扁啦。

0: 超人强，第一分钟，我要淘汰你身边的队友。
1: 菲斯特，你还是那么狂傲。不过，要被淘汰的只会是你们。钻石避雷。

0: 什么？大丸子！哎哎呀！哎！
1: 大丸子选手失分，黑洞队得一分，比分1-0。
0: 可恶！鲍比，小心！不知道球会在哪里出现。
2: 是。哎！
0: 这招对我没用，还有什么绝招？快使出来吧！
3: 超人强，你离开了花生集团，就注定了是失败者了。
0: 哼！
1: 比赛结束，比分3-0，黑洞队胜。
4: 哇啊，好强啊！这才只有3分钟啊，
5: 连超人队都被打败了。
6: 教练，我们该怎么办？
7: 我们接下来的战略应该是……
4: 教练，有什么新战术吗？
7: 是啊，大家先放几天假吧。
4: 啊，放假！
6: 我喜欢放假。
7: 行了行了，你们需要充分的休息，调整好状态，才能打好总决赛呀。
4: 我们不要放假，我们要加练。
5: 加练。
7: 怎么，你这是不服从教练的安排吗？
4: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7: 哼！
4: 哎呀，教练，
6: 飞侠。

0: 哎呀，教练太松懈了吧，这个时候更应该加强训练才行啊。训练营进不去了，我要到哪里去训练好呢？嗯，啊，对了，可以去找超人强啊。哎，司机呀，等等我啊。哎呀，到了。哎，不知道超人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队长，
0: 哎呀，我要怎么安慰超人强他们好呢？哎，有了，我可以拿我的巧克力棒棒糖给他们吃啊。哎，但是他们会喜欢吃棒棒糖吗？
2: 猴子侠，你在这里干嘛？
3: 我的棒棒糖啊！
2: 队长在里面，跟我来吧。

0: 哇，这么热闹，除了我还有谁来了？莉莉、小英，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知道了超人队落败的消息，所以是来慰问的。
2: 不用担心，我们虽然有点遗憾，但比赛嘛，不是胜就是负，再正常不过了。做人要一直往前看。

0: 你确定你们有血缘关系？完全就是两个物种嘛。
1: 猪猪侠，你也是来安慰我们的吗？如果是要说一些肉麻安慰的话，那就不必了，我们没那么脆弱。
0: 不，我是特意来找你们进行实战训练的。
2: 好啊，出来吧，我的新元灵。
0: 你怎么换了新元灵了？
2: 自从和黑洞队比赛后，我原来的元灵变得十分虚弱，所以我只能暂时用其他元灵了。
0: 难道这是黑洞队的能力造成的？
2: 爽快一点儿。就算用低级元灵也一样能打败你。
0: 好，来就来。

0: 可别输得太难看哦。哎，
1: 过度自信会很容易吃亏的。
0: 这可难不倒我。
1: 哼，
0: 到我进攻了。哎，哎呀呀呀！怎么会这样啊？
1: 虽然我的元灵等级不高，但却可以将能量当作橡胶绳一样伸缩自如，所以无论距离有多远，我都可以用能量绳把球拿回来。
0: 哎呀，没想到那只元灵还能这么用啊！
1: 惊讶的还在后面呢。
0: 哎呀！
1: 哎，
0: 我一定要抢到球给你看。哎呀，
1: 怎么样？哼！
0: 哎，哎呀，这哎呀，哎呦呦，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啊！
1: 哎，
0: 好吧，来啦！哎呀，我的屁股，
1: 怎么样，还要球吗？
0: 那还用说吗？
1: 好，快去捡回来吧。
0: 哎，嘿，我捡到了。
1: 乖。
0: 切，不过好强哦。
1: 最后一击了。哎。你以为你能拿到球吗？
0: 嘿嘿，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1: 既然那么想要，就给你好了。
0: 哎呀！啊，好多棒棒糖啊！
1: 哈哈，这球打得真痛快。到此为止吧，猪猪侠。
0: 是我输了。
1: 怎么样，现在还敢说自己的元灵很厉害吗？
0: 哦，原来弱小的元灵也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1: 元灵没有强弱之分，关键是球手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特性。
0: 充分发挥各种元灵的特性，不过我只有阿五哦，无法激活其他的元灵卡。
1: 你不是有队友吗？绝境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打的
0: 啊！
2: 既然小虎队之前赢了我们，就不准再输给其他人。
3: 黑洞队的比赛要加油啊！
0: 你们，谢谢你们的鼓励。其实啊，我心里一直都没底，比赛还没打呢就怕输，我真是太差劲了。不过我现在充满了勇气，和黑洞队的比赛，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0: 这是什么？
1: 第25集，强大的黑洞队。
2: 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袜子呀？
3: 袜子，不是，快找袜子！
0: 都不眨一下，临危不惧，处变不惊，这才是大将之风啊！
4: 是。
0: 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我要布置战术。
2: 美虎教练，这不是板擦。
0: 板擦呢？我的。

0: 先找我的板擦。哎呀！
1: 上半场三零站位，主攻手菲菲，一有机会就全力进攻。
2: 是。
1: 猪猪侠、小呆呆，你们给菲菲创造最好的反击空间。
3: 是。
2: 可是，都进去内场了，会不会太冒险了？这样站位虽然协同能力很高效，但是也有被一网打尽的风险。
1: 在比赛里，没有绝对保险的战术。什么叫危机？就是在危险中寻找机会。

0: 那就是我儿子。
1: 妈妈爱你。
0: 啊，新基杯，我们终于来了。
2: 本来你们接受收购就不用受罪了。
3: 来来来来来，谁受罪还不一定呢。来来来来来来来，告诉花贝斯，只要我们在，他就别想收购小虎队。
2: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屁孩。
4: 有请双方选手准备。
5: 园林之力，变身！
4: 星际飞总决赛现在开始，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我给你三分钟把他们都干掉。
7: 不，一分钟就够了。哼，黑白漩涡。
3: 啊，球不见了，大家小心点。
4: 哇，这可是三分钟内淘汰超人队的黑白漩涡，大家可别眨眼呐。
8: 他们这招虽然速度不快，但可怕的是无法预测球的轨迹。
7: 大家注意，球的移动和科布布的动作有关。
9: 我也看见了，左手控制白漩涡吸球，右手控制黑漩涡进攻。嘿，
3: 菲菲，小心脚下。
7: 注意站位，还要打散你们的阵型。
9: 小呆呆，不要让白色漩涡将球吸回去。
10: 干得好。
7: 太棒了，已经找到了方法破解黑白漩涡，这下有希望了。
8: 这可未必，他们为了接下这一球就消耗了这么多的体力。

0: 而对方基本上没动过。假如接下来的进攻不能使对方造成压力，那后面的时间只会被对方不停打压，形势不容乐观呐。
1: 崔斯特，你们的招数破掉了，说好的三分钟过了吗？
2: 这不就是之前视频里一样的黑气吗？难道黑洞队是通过往球上注入黑气，用进攻来传染对手？
3: 菲菲的技能能不能拿到？
4: 队长早已准备缴械。
2: 菲菲，你是我们唯一的进攻点，一有机会全力进攻。
3: 周中侠只是诱饵。
5: 哈哈，这下他们没办法逃了。
3: 多此一举，这种攻击根本不需要避开。
6: 黑曜避雷。

0: 菲菲的技能是我的啦！
1: 哇哦，小虎队这完美配合下的一记强攻，居然被布鲁斯的黑曜壁垒完美破解了。
2: 刚才那招怎么那么像钻石壁垒呀？
3: 和我们当时的情况一样，这样下去很快就会陷入被动。
4: 我的钻石壁垒，
5: 要打我进攻了。
6: 哼，我们能破解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没事的。
5: 嘿嘿。那你们就来试试破解我的无死角黑白漩涡。
6: 啊啊啊啊，这
1: 黑洞队要认真了，这球速比第一球来得更猛烈啊。
2: 两个球，这不是大丸子的光暗交错吗？刚刚的就是超人墙的钻石壁垒，这是大丸子的光暗交错。黑洞对园林所冒出的黑气，就是吸取技能的方式吗？
5: 这冰墙真烦。
1: 今天的第一分出现了，小呆呆选手界外失分，黑洞队得一分。
7: 黑洞队先生，黑洞队先生。
8: 打得好，既然你们不愿意归顺我旗下，那我就让你们以后看见绝境球都怕。哈哈哈哈，
9: 看来根本不用我出手了。怎么就没人告诉你们，和花生集团作对，就等于永远消失在绝境球联盟。
8: 哎，再见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虎队。
6: 啊！
8: 黑火流星！
2: 果然，这是飞火流星的复制版。

0: 有我在，别想伤害到我的队友。
1: 形势不容乐观呐。
2: 现在落后一分，猪猪侠和菲菲的体力值已经见底了，我们该怎么办？
3: 对面的实力原本就很厉害，没想到还会复制别人的技能，完了完了，我们要失球了！
4: 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园林，不知道是珍稀级别还是传奇级别的。
5: 以爷爷集团的财力，想弄到顶级的园林还是不难的。
0: 园林等级？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园林，不知道是珍稀级别还是传奇级别的。
1: 以爷爷集团的财力，想弄到顶级的园林还是不难的。
2: 园林等级？
3: 园林没有强弱之分，关键是球手能否充分发挥它的特性。
2: 充分发挥各种园林的特性。哎，教练，我想到一个办法。啊？哎，这样我们就可以。
4: 这不行，这样风险太大了，搞不好你们会受到更大的打击，还会因此受伤的。啊，
2: 可是教练。
1: 教练，我相信猪猪侠，而且你不是说过，危机就是危险中寻找机会吗？
0: 放心吧，教练，让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拿下这场比赛。
5: 奇迹班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小虎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跟黑洞队对战还能坚持到下半场的球队，大家为他们鼓掌。哇，
6: 加油儿子，你最棒。哇哇，
7: 加油
8: 小虎队，小虎队，
9: 小虎队，
10: 小虎队。
2: 哈哈，不是说黑洞队的对手都没有机会打下半场吗？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场上吗？
11: 很好，你们成功激怒我了。
5: 双方队员已就位，黑洞队开球，下半场比赛开始。
0: 我们可是换上了王牌园林，你们等着说吧。
1: 没错，在他面前什么黑白漩涡、黑火流星一点用都没有。
12: 王牌园林，
13: 我能找个机会把它也吸过来。黑白漩涡！
5: 啊！上半场淘汰小呆呆的黑白漩涡再次出现，这次小虎队能不绝地反击呢？哎呀！黑洞队的攻击如暴雨般袭来，只要被击中一下，很可能直接失分。
12: 你的技能是我的啦！园林之力，
14: 什么？触手？
12: 这是什么？
2: 哈哈，你们中计了！
4: 很好，战术第一步成功了。
2: 菲菲，小呆呆，你们换上补三补四的触手怪，只要能够引诱他们复制触手怪的能力，当触手怪干扰他们时，就是我们反败为胜的机会。
4: 很好，先把一个推出场外。
12: 这家伙怎么这么难缠呢？
2: 猛虎金刚扇！
15: 别太得意忘形了。
6: 我的头发！
5: 哇！崔斯特直接把小虎队的合气技打了回去。猪猪侠只剩下一点体力值，
4: 没想到黑洞队居然强到这种程度，连三合击的技能都没用，情况不妙啊！
6: 谢谢队长，
16: 你们两个赶快把他们弄走。
13: 是是。

0: 是，我想比赛即将结束了，猪猪侠选手仅仅剩下一点体力值，别说打一下了，球擦中就没有了。我们先为黑洞队鼓掌吧。
1: 我看这次还有谁能保护你？哎，哈哈！哎，巨变术士！啊！
2: 糟糕，躲不掉了！啊！嘿！啊！菲菲，小呆呆！哎！
3: 猪猪侠，快躲开！
2: 不行了！使不上力气了，
4: 再这样下去，别说猪猪侠，连菲菲和小呆呆也会再次受伤的。
2: 他们都在努力地保护我，可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5: 打起精神，猪猪侠，你可是我们的希望啊！
3: 哪怕我们受伤离场，也要保护你。
0: 将球反弹向黑洞队，黑洞队的科莫多被打中了，小虎队得一分，但小虎队的主力队员菲菲和小呆呆好像都因此受伤了，请小虎队派后补队员上场。
1: 伤害了我的菲菲，不可原谅。不行，我现在就要下去收拾他。
6: 董事长，冷静冷静。
7: 不三不四，去吧，去顶替小呆呆和菲菲上场。
4: 我真的要上场？可这是至关重要的总决赛呀！
7: 小虎队一路拼搏到这一步，不要有任何的遗憾，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勇敢的去吧！
4: 我明白了，教练，我们要去了。
7: 等等，冰封路与火凤凰，给小呆呆和菲菲争口气。
8: 为什么还能留在场上？明明只剩下一点体力值，小虎队，猪猪侠，我要亲手淘汰你！
9: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怎么就是不听使唤呢？队长，我今后想给你打辅助。
8: 好啊！
0: 这什么情况？怎么崔斯特把自己队友推出了界外？黑洞队失分，小虎队又得了一分，一分变成2-2打平了。
1: 喂，你在干什么，崔斯特？
7: 这个球员恐怕不单只是愤怒，而是失去理智，吸取对手元灵能力，连自身性格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吧。花生集团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啊？
9: 队长疯了，队长失控了吗？
10: 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说什么团结友谊，在我的实力面前这一文都不值。
2: 崔斯特，是我的伙伴给了我一直站在场上的机会，我绝不能辜负他们。
10: 既然你那么团结，那我就送你去见他们吧。
11: 还有我也要出一份力。
10: 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就想打败我，开什么玩笑？
2: 没错，我们的力量的确不如你，但只要小虎队齐心协力，一定不会比你差。
11: 上吧，猪猪侠，我感受到你的决心了。
2: 谢谢你啊。

0: 也是我最重要的伙伴。啊！
1: 什么？
0: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团结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2: 加油啊，儿子！
3: 上啊，猪猪侠！
4: 上啊，猪猪侠！
0: 哎，我们击倒他们！
5: 你就这点力量是打不赢我的。结束了，猪猪侠。
0: 是啊，但结束的是你。
5: 什么？
6: 飞火流星，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5: 不，不可能。
1: 火队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7: 气死我了，这就是我的最强球队。
8: 董事长，您的电话。
7: 喂，博士，
9: 比赛我已经看到了，不用担心，我还有更好的产品给你，你一定能打败他们。
10: 猪猪侠与队友们最终捧起了星际杯冠军奖杯，小火队又一次的创造了奇迹。而花维斯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势力等着猪猪侠，进球小英雄第三季即将到来，敬请期待。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恒星开幕战。
1: 小虎队经过行星联赛的历练，一路走来，克服重重困难，并成功拿下两年一度的星际杯总冠军奖杯，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城热门话题，全国各地发起了小虎旋风。作为行星联赛和星际杯的双冠王，进球协会联合有关商会给予了他们非常丰富的奖励。
0: 菲菲呀，协会颁发的奖品非常实用哦。这牙膏你用了绝不会有口臭哦。
2: 你才有口臭呢。
0: 哎呀，
3: 我觉得这个生发洗发露更适合秃头的你使用。
4: 小蛋蛋，这次的奖品居然有三文鱼饭团。
5: 好吃，你们也试试这新的运动饮料。
6: 大家集合啊！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像什么样子？很快就要和奇迹队进行揭幕战了，你们还不加紧训练？
0: 米克教练，你先不要激动嘛，我们这不正准备练习吗？只要有了这些高级设备，再加上我们的实力，嘿，拿下恒星联赛的冠军是迟早的事嘛。

0: 恒星联赛冠军。凭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别说拿冠军，能不能赢下首场比赛都成问题。再加上设备只是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想要获得胜利还得靠你们自身的努力。
1: 迷糊教练，你对我们也太没信心了吧。
0: 不好意思，我们要训练。我们要训练。
2: 哎，猪猪侠，现在小虎队被誉为千年一遇的球坛希望，你有什么想法呀？
1: 不敢当，不敢当。
3: 那你们对今晚的对手奇迹队怎么看？
1: 我们会竭尽全力拿下头一场胜利，为恒星联赛开个好头。
4: 轻松，
5: 这才叫轻松。
6: 我的阿斯顿队长啊，你练就练，不要搞得这儿乱七八糟，行不行啊？
7: 现在小虎队被誉为千年一遇的，
6: 阿斯顿队长，你快看，小虎队又上电视了。
7: 不敢当，不敢当。
3: 那你们对今晚的对手奇迹队怎么看？
1: 我们会竭尽全力拿下头一场胜利，为恒星联赛开个好头。
5: 哼，不知天高地厚，在恒星联赛里并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赢下比赛的。今晚的揭幕战就让他们见识一下顶级联赛的可怕。
8: 这水味道不错嘛。
4: 哎呀，
9: 新一年新梦想，现在有请进球协会会长为升上恒星联赛的小虎队颁发晋级勋章。小虎队以顽强不服输的精神，从默默无名的小队伍一举拿下星际杯总冠军。我们看着他们逐步成长，最终在年底顺利升上恒星联赛。恭喜小虎队！
10: 恭喜你，猪猪侠，正式晋级恒星联赛。
1: 谢谢会长，
11: 终于来到恒星联赛了，我距离太阳之子又近了一步。
12: 猪猪侠在这边，
4: 猪侠在这里，嘉宾，
0: 猪侠，大家请冷静一点，别过来啊！
12: 猪猪侠，请帮我签个名。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看我最近练的双手签名。
0: 为什么又是这样啊？不仅今天的训练泡汤了，就连我说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呀。
5: 待会儿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9: 听到现场的欢呼声，相信大家也猜到了，万众期待的揭幕战即将开始。下面我们有请双方选手入场。首先入场的是小虎队，期待由小虎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以及他们的对手奇迹队。新的恒星联赛还将用上最新研发、拥有超级 T7 核心的超级绝境球银河之心，期待。新一代的银河之星具备承载力量叠加的功能，可以让球员将园林之力毫无阻碍地融入核心，通过高速运转使园林之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让园林技变得更快更强。银河之星期待将会在揭幕战首次使用，就让小虎队跟奇迹队印证这一荣誉的时刻吧。
1: 请多多指教。
5: 恒星联赛不是靠张嘴说说就能打赢的比赛，这场比赛我要你们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在业余等级里好好的待着。
13: 猪猪侠，为什么他好像对你的敌意那么重？
1: 可能他嫉妒我比他帅呗。
14: 请双方选手准备，请激活园林锁。
15: 园林之力变身。

0: 园林之力变身，
1: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哼，我将代表恒星联赛拒绝你们晋级。
3: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呀？放马过来吧。
2: 嘿，爆裂回旋，
3: 看我的，这种球我一下就能把它接住。哎呀，好重的球啊。
4: 哎呀，猪猪侠脱手了，
5: 这下糟糕了。阿斯顿的爆裂回旋一旦球落地瞬间，就会以刁钻的角度给对手一记猝不及防的强攻。
6: 坚持，猪猪侠，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哼，给我点颜色瞧瞧，那瞪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球坛希望是怎么输的。

0: 这就是你们不自量力、自以为是的下场。
1: 救命救命！你不是战术大师吗？快帮帮猪猪侠呀！
2: 奇迹队原本就是恒星联赛数一数二的强队，再加上你们这段时间缺乏训练，这已经不是一星半点的差距呀！
0: 哼，你们拿到星际杯总冠军就很了不起了吗？你们根本不明白，就凭你们这些得到小小成绩就沾沾自喜的人，不配和我们比赛。
1: 蜘蛛侠，请帮我签个名。
3: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看我最近练的双手签名。哇！
4: 不，不是这样的，我们小虎队不会输的。
1: 蜘蛛侠，
0: 嘿，狂妄的孩子，嘿，百分百爆裂回旋！
5: 呀！银河之星期待的超级天气核心。哎！哇！
6: 猪猪侠失分，比分1-0。啊！
5: 猪猪侠失分，奇迹队1-0领先。
4: 不可能！你怎么了，阿武？
2: 啊，这怎么可能，这一击将阿武都打回原形了。猪猪侠，小呆呆，你进内场。吴三，补小呆呆的位置。
4: 等一下，我还能上场呢，教练，我还有蒙古金刚闪呢，
1: 我们再组织一次进攻，说不定能得分呢。
2: 够了，猪猪侠，这是小虎队应该要面对的事实。

0: 小虎队就等于没有了防御手，在猛兽阿斯顿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呀、啊！
1: 认真看清楚了，猪猪侠。
0: 菲菲小呆呆失分，奇迹队3-0大比分轻松获胜。耶！球坛希望的小虎队刚晋级恒星联赛首场比赛遭遇强烈打击，奇迹队队长认为小虎队没有晋升顶

0: 新联赛的实力。
1: 可恶，我一定会努力训练的，下一次我一定要让你收回你说过的话。
2: 你能不能让对方收回话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要收回你的电视机。
3: 我们不但输了比赛，就连高级发球器也被收走了。
4: 大家听我说，虽然我们没有了高级设备，但刚来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
9: 是，
8: 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9: 雅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小虎队连败。
12: 虽然我们没有了高级设备，但刚来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13: 打比赛好呀，我看到了你要组建球队的传单，所以就过来了。
12: 不三不四，你们想不想打绝境情怀？
14: 想。
12: 现在不是泄气的时候，我们要振作起来，在恒星联赛里站稳脚跟。
15: 教练。
12: 是时候请出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
16: 又是轮胎呀！
12: 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加强训练，赢下接下来的比赛。

0: 华老板，这几天小虎队一直在特训，没什么异常。
1: 好，你继续在那监视，有什么最新情况就向我汇报。哼哼，什么球坛希望，现在才开始苦练太迟了。哎呀，就是太委屈我的孙女了。
2: 华维斯，华维斯，你终于来了。
1: 久仰久仰。
2: 敬佩敬佩，欢迎到来。来，华维斯，里面请。我们最近在研发一个新项目，这就是我们的研发基地。来，这边请。
1: 这么多园林啊，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们正在研发一个新的项目，收集大量的园林能量。
1: 哎呀，收集园林能量用来做什么呀？
2: 别着急，来，这边请。这就是吸收园林能量的晶体，我们称它为园林晶体。
1: 园林晶体？
2: 园林晶体吸取了大量的园林能量，再把园林晶体装在绝境球员的园林锁里，它的力量将会在瞬间提升好几倍以上。
1: 哦，这么厉害，这东西可不可靠啊？
2: 接下来的比赛你用一用不就知道了吗？
1: 有意思。
3: 欢迎再次来到恒星联赛的赛场，今天是小虎队对上刚加入花生集团的音浪队。今天不仅是音浪队新的开始，还是小虎队能否挽回颜面的重要比赛。
4: 这场比赛我们不容有失，能否在恒星联赛有立足就看今天了。
5: 对，经过重新苦练，我们已经找回了感觉，我们不会输给任何一支球队。
6: 小虎队必胜！
3: 现在有请双方选手准备。
7: 嗨，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10: 哎，他们这是来表演还是来打球呀？
11: 请多多指教。
12: 嘿嘿，

0: 欢的歌太多，小虎队，希望你们不要太早被打败哦。
1: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2: 园林之力，变身。
1: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嘿，什么？嘿，
0: 这场比赛我们音浪队全程接管了。
4: 有请音浪队！嘿，嘿，哎，哎，
5: 哈，太帅了！音浪队三人同时弹起了。利用紧密无间的弹奏，掌控着球的行动轨迹。
0: 来，和我们一起摇摆。
6: 那是什么？
7: 音浪队三人利用合奏弹出音波，覆盖了整个内场，大大缩短了球运动轨迹，让人难以防备呀。不过，这都在我预料之中。
8: 猪猪侠，快突破音波墙啊！
3: 说什么，教练？
9: 猪猪侠，小心！哎呀！
0: 展现真正的技术吧！

0: 小呆呆选手，在危急关头利用远距离的冰墙救下了猪猪侠两人。
1: 有点意思，但很可惜，物理防御抵挡不了我们的攻击。高八度音波炮。
2: 场结束，
0: 上半场结束。今天的小虎队依然是被恒星强队音浪队摁着打呀，并且现在猪猪侠和菲菲的体力值所剩无几，看来小虎队是岌岌可危了。
3: 这下怎么办呀？闪又闪不开，防又防不住，根本拿不到球呀。
4: 难道我们真的要二连败了吗？
5: 不用担心，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是可以赢下这场比赛的。下半场猪猪侠转换进攻模式，全力进攻对方的贝斯手。
6: 我转换进攻模式，那不就保护不了菲菲了吗？
5: 根据我的观察，音浪队的攻击需要同时演奏才能生效，而贝斯是掌握全队节奏的乐器，只要我们将贝斯手打倒，他们就会变成没牙的老虎了。
7: 难怪杨吉和杨斯打扮这么像，原来是用来隐藏致命缺点的手段。
6: 哦，原来如此，但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我怎么知道谁是吉他手，谁是贝斯手呢？
1: 我说董事长，这场比赛小虎队必输无疑，根本没有必要用到他。
8: 话别说得太早，我要这场比赛万无一失，你们就好好带着吧。
0: 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1: 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小虎队战败之歌。嘿，
3: 你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猪猪侠。
6: 好好看着吧，我可是将要成为太阳之子的人。
1: 高八度高音炮。你们还不死心，我的高音炮不可能被防下来的。
5: 嘿嘿，我可没说要防下你的高音炮，只要给猪猪侠拖延时间就行。
1: 什么？
6: 猛虎金刚闪！快！
0: 音浪队杨斯选手失分，小虎队1-0领先。
1: 不可能，我们都长得一个样，你们怎么能分辨出来？
5: 你们都听好了，电吉他有6根弦，而贝斯一般只有4根弦。还有，刚刚察觉到对方的贝斯手动作冷静，而吉他手表演狂放。
6: 现在你们的乐器都没用了。我们小虎队赢定了。嗨，
1: 可恶，竟然这样，那就唯有使用它了。
5: 不对劲啊，菲菲赶紧结束比赛。

0: 歉了，小虎队，你们要输了。
1: 怎么回事？音浪队的元灵能量瞬间提升了几十倍。
0: 再见喽，猪猪侠。
2: 比赛结束。

0: 队获胜。
1: 哎呀，今天真是曲折离奇呀、现在场上倒下了一片，伊朗队再次实现翻转，赢下了小虎队。
2: 这就是园林晶体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
3: 这场比赛明明胜券在握，怎么会让敌方反败为胜了呢？难道连我也无法拯救小虎队了吗？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9: 哎，春甜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第三集，降级的危机。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小虎队的飞飞选手再次展开进攻了。嘿，接住了！球被黑猫再一次接住了，太惊人了！小虎队的进攻似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3: 嘿嘿，比赛结束了。
4: 黑猫电击，喵喵！
5: 比赛结束，比分3-0，大猫队获胜。
6: 目前只有菲菲一个主攻手，对方只要及时做出调整，就能轻松地挡下菲菲的进攻，并进行反击。而猪猪侠的精力全放在了防守上面，根本没办法配合进攻。看来需要找一位可靠的防御手来解决这个困局了。

0: 好好吃。
1: 和好啦！哎呀哎呀哎呀！发生什么事了？
2: 咪咕教练他走了。
3: 走了？什么啊？他走了？
2: 刚才我在咪咕教练的房间里发现了这张纸条。
3: 各位队员，目前小虎队的积分垫底。我必须离开。难道咪咕教练他？
4: 教练不会是抛弃我们了吧？

0: 哎，你们太不争气了，太让我失望了。
1: 教练，不要走啊！
2: 教练，
0: 我教不了你们，教不了啊！
1: 教练，不要抛弃我们！
2: 教练，教练，
3: 下午就有场比赛等着我们，教练离开了，我们要怎么办呢？
4: 要不我们先去比赛吧？
5: 嗯，对。如果教练是因为我们的成绩差而离开的话，我们更应该打好这场比赛。
6: 嗯。各位观众，早上好，欢迎来到比赛现场。此次的比赛由开赛以来未尝败过的英才队对战开赛以来未尝胜过的小虎队。到底是英才队首尝败果，还是小虎队获得首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7: 喂，主持人，
6: 英才队队长，你有什么问题吗？
7: 像这种积分垫底的队伍，能不能直接判他们输啊？
6: 啊，当然不可以呀。
7: 哎，那还真是可惜。你们的咪呼教练今天不在吗？是不是觉得你们太差，抛弃你们了？
4: 哎呀，哼，放开我，放开我！
7: 还真被我说中了。
8: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4: 哼，园林之力，变身。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猪猪侠，为了迷糊教练，我们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
2: 嘿，哎，哈。

0: 像机器般精确地躲过了小虎队的每一次攻击。呀！
1: 怎么可能？
2: 我们能分析对手的各项能力、进攻以及防守路线。恒星联赛里所有队伍的资料都被我们彻底分析过了。嗯，现在的我们能轻松击败任何队伍。
3: 小虎队加油！
0: 英彩队要使出他们的风暴弹珠了。
2: 风暴弹珠发射！
4: 怎么会这样？球速好像变快了。啊！
2: 嗨哈！啊！哎这！啊！反应还挺快的嘛。
1: 有我在，你别想打中菲菲。
2: 希望你不是说说而已。啊！
5: 我怎么觉得猪猪侠在被英才队牵着鼻子走啊？
6: 那么糟糕，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5: 要是迷糊教练在这里就好了。
7: 走吧走吧，超人队早就解散了。
8: 为什么超人强他们会被开除呢？
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0: 光爱交错。
11: 光好吃。
8: 结果，不好意思。
9: 钻石避雷。

0: 狂风扫落叶。OK， 钻石壁垒，狂风扫落叶，这不是
1: 现在购买还有七折优惠？哇，有优惠！
2: 不，别跟我抢！
0: 超人强，
3: 你认错人了。
0: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
1: 谢谢，再见，
4: 下次常来哟，拜拜，再见。
5: 味道不错。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卖丸子的？
6: 老大，
3: 一言难尽呐。
0: 就这样放弃绝境球了？你们甘心吗？
3: 不甘心又能怎样？
0: 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们重回赛场呢？
3: 什么办法？
0: 加入小虎队，和我们一起追逐恒星联赛冠军。麻烦再来两份丸子。
1: 哦，好的。
7: 怎么样，我又挡住了。
8: 刚刚只是热身运动，真正的攻击现在才开始。
7: 蜘蛛侠小心。没事，交给我吧。
8: 手臂，脚跟，腰部，肚子。
9: 鹰彩队指哪儿打哪儿的攻击实在是太厉害了，猪猪侠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8: 你差不多也该放弃了吧。
7: 只要我还站在场上，就绝不放弃。
10: 好样的，猪猪侠！
8: 你们也只能趁现在得意一下了。
9: 猪猪侠选手突然上前拦截了鹰才队的攻击，并随即展开了攻击的架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猪猪侠选手竟然放弃了攻击！
8: 猪猪侠在防守上浪费了那么多体力，自然就没有体力使出绝招了。这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
7: 菲菲，
8: 攻不成，守不成，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了。
9: 比赛已经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面对鹰才队的强力攻势，猪猪侠和菲菲选手依然还在坚持。
8: 像你们这种被教练抛弃的三流队伍，还是赶紧放弃吧。
7: 迷糊教练才没有抛弃我们呢。
8: 佯攻，真正要发起进攻的是菲菲吧。

0: 菲菲，
1: 可以哼。
2: 真是太可惜了，小虎队的佯攻竟然被识破了。
3: 我们的进攻方式真的被看透了吗？
2: 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30秒，双方队伍会不会以平分的结果进入中场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5: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5: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11: 太棒了！
12: 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小虎队终于升上了职业联赛，而这里有可怕的对手在等着他们。
13: 猪猪侠，把你的元灵交给我。
14: 我们需要的只是园林的力量，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价值。
15: 错了，园林不是工具，它是绝境求手的好伙伴。阿武，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趣的当家主持碰上有趣的当家解说，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去观赛，我是金豆。今天呢依然邀请到了高瀚陪我们一起来观赛，欢迎
1: 金大哥哥。好，又见面了。今天想学点什么？
0: 今天啊我不想学什么，但是今天我有礼物给你带来
1: 啊。真的吗？
0: 对，你看前几期节目当中呢，你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观赛的有趣的知识点，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赛场台前幕后的好玩的故事。为了表示感谢呢，
1: 期待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一个乒乓球运动员送一把乒乓球拍。
0: 因为我们前两期节目很多网友都特别的爱看哦，然后他们说老说高瀚的乒乓球技术很棒很了不起。嗯，金豆哥哥你在现场来考一考他好不好？
1: 哦，给我考试呢。
0: 哎，对，然后乒乓球也带来了。
1: 哦，要颠球。
0: 对，不能用右手颠，用你的不是惯用手来颠。哇塞，
1: 哎，这我真没试过，第一次试试好不好？哎，我左手也很有天分。哎，妈妈，当时我要是用左手打球，说不定我就能打专业了。哎，我觉得我今天可以颠到节目结束。
0: 哎，那今天咱们节目也
1: 颠到节目结束。
0: 我这话还没有说完，这乒乓球就已经掉地下了。那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也改一下名字，来挑战高瀚姐姐颠乒乓球。
1: 高瀚姐姐已经球到地了，继续做节目吧。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观看的这场比赛呢，是2026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决赛。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啊，
1: 这场比赛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反而是我的预感啊。关于这场中日的对决，赛前大家有很多的想象。首先在比赛开始大概40分钟的时间，比赛的对阵出来了，双方的排兵布阵。我当时瞄了一眼这个对阵，我有一个预感是
0: 还得瞄了一眼
1: 扫了一眼我当时觉得中国队会3-0获胜。然后我就疯狂告诉给了我的同事和同行们，他们都稍稍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正如我赛前的预期那样，中国队是3-0的完美收官。
0: 下次如果我没有灵感的时候呢，我也瞄一眼灵感顿时就来了。刚才听你这么描述啊，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又带给了我们大家不同的这个赛场台前幕后的一些小故事和小花絮。那今天呢，依旧由我们少儿频道超萌超可爱的卡通小伙伴全程陪伴大家一起来观赛。他们的观赛加油包呢，也是相当有趣和投入的。屏幕下方的互动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扫码参与节目互动。下面让我们一起奔赴赛场，
2: 一起去观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4: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3: 对，
4: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3: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4: 对。
3: 2-love。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4: 好球，对，
3: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对，
4: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3: 把正手短提长。
4: 好球。
3: 这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4: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3: 嗯，
4: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3: 嗯，
4: 就这板之后
3: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4: 是的，
3: 正手短，
4: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法拉的机会球。
3: 嗯，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4: 喊停了。
3: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4: 嗯，

0: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弹帽高了。现在对郎君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2: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
0: 反手位的强对抗，
2: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0: 来了。咱们看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2: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俊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俊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2: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2: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2: 对，
0: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俊坤是

0: 44%。
1: 难
0: 受，这次扛住了。
2: 嗯，这也算很明显啊，账面之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景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账面之和。好球！
0: 反手挤出位置，越动越快。11-9，梁景坤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2: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2: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志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2: 好球。
0: 游刃有余啊，
2: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2: 嗯，就是
0: 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2: 是的
0: 梁
2: 坤的
0: 正
2: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抢上拳。
2: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账面之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正手拧出了速度，

0: 空短，你的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

0: 你看现在张文之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1: 很耐心的对对方的正手掌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0: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锦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

0: 这个时候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云鹏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嗯，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0: 接发球不能犹豫。
1: 嗯，
0: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1: 七比七，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住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0: 嗯，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1: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四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一分。嗯，我上手了，
0: 好球，
1: 正手看住。
0: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拧起来
0: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
1: 正
0: 手？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哦，这一分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九平，现在梁景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漂亮，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0: 嗯，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1: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0: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景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梁景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十一，
0: 这球还是有点带网了，在
1: 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哦，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摆出对起来。
0: 嗯，
1: 梁景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开心啊！这一分能够敢 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志鹏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个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对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面线是对的，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0: 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基点上一个运气球。
1: 好球，
0: 这个落点好。
1: 今 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得都不错，由于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争取再缠上一分。
0: 我觉得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叫暂停了。
0: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梁靖昆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球将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1: 局的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保持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
2: No flash, please。
1: 冰岛最后一分，
0: 拿下！
3: 好好，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0: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0: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0: 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

0: 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的。
1: 挺好的啊，那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就是有点擦边了。
0: 嗯，这个球中国队有一次零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嗯。

0: 赛一上来感觉到孙晓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孙晓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孙晓辉空的教练。
1: 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看比赛节奏，孙晓辉空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孙晓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嗯，有点带冷。那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

0: 好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飞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
2: 来来来
3: 2 3
1: 想要去扣一个

0: 长球。
1: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飞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0: 嗯，
1: 好了，
0: 果然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球好，还有反手突出。
1: 这分最后还是通过王舒心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0: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1: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去的得分盯住了松岛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0: 漂亮，
1: 好漂亮，
0: 还是正手。
1: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0: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
1: 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0: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1: 好球！
0: 这分王思琴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挡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滚。
1: 像松岛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1: 晃住了松岛飞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松岛飞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1: 这时候松岛飞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

0: 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雪清还是得分首杠很多。嗯，
0: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雪清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王雪清拧了一个侧旋，拧到司马徽空的中间，漂亮。
1: 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飞空基本没发长的，就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1: 4-0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1-4。好漂亮！
1: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出，直接被王雪清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飞空对王雪清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飞空。嗯，好球，
1: 王雪清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嗯，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前后的调动，
0: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
2: 9-2，
1: 可切了一把，10-1，王雪清拿到局点。嗯，漂亮，侧身爆冲，11-2，王雪清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嗯，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1-1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雪清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

0: 变形了。
1: 对，
0: 接发尼玛的质量，
1: 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刘凡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所以你看孙老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他的两个极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球还是要靠旋转。
1: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两分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数码回春的中间正手。反程回来这一分，孙老师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漂亮，
0: 好球，
1: 发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球。
1: 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躺。
1: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板，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
1: 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欢迎回来，刚刚决赛的对抗真的是太紧张了。哎呦，高翰，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嗯，选手们在比赛的间隙呢，总会去台中间擦一下手，这是为什么呀？
1: 金豆哥哥，你觉得是为什么？
0: 我觉得是不是手汗太多了，握不住拍子了？
1: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有点道理的，因为打球的时候手会出汗嘛，这样的话握拍不好握，所以首先是要把它擦下来，这样你握拍会更舒服。那另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其实这样的方式是一种调整心理节奏，调整比赛节奏的一种好方法。比如说对方现在在连续的得分，我需要怎么办？我需要去打断一下这个连续比赛的节奏，哎，把这个比赛节奏拖得慢一点，拖到对方烦一点，哎，说不定这个比赛的胜势就会回到我的身上。
0: 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拉到自己这边来，
1: 没错，让自己舒服，让对方难受。
0: 那他除了可以去那个球台擦汗，他不能到旁边拿毛巾擦汗吗？
1: 拿毛巾擦汗是有专门的规则规定的，每打六个球，也就是每六分，双方运动员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这个时候才能用毛巾。
0: 哎呦，谢谢谢谢高翰姐姐，又学到了。你看啊，一方面呢是心理战术，另外一方面呢是赛场规则。那我们赶紧来回归赛场，见证冠军时刻。
2: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3: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的。护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护上隼辅。

0: 夫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1: 对，
0: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1: 正手就对了，
0: 有一点运气。好球，
1: 5-2开局。
0: 对，林总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0: 是的。
1: 好，连防三打，心很定啊。
0: 你看，其实沪上雄虎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1: 嗯。
0: 而且沪上雄虎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0: 漂亮，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0: 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雄虎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1: 确实沪上雄虎发挥的也很好，
0: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1: 勾手，
0: 所以跟沪上雄虎打要注意落点。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1: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漂亮，
1: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0: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一球护上松鼠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氏动物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啊，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陆上松鼠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临时到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2: China to serve. La ball. Left. La ball.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Left one all。
1: 这次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护上松鼠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1: 好球！
0: 漂亮！护上松鼠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氏动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1: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护上松鼠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可惜，
0: 对，
1: 这球差一点儿，
0: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1: 好球！
0: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书栋现在不下风了。
1: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氏动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0: 翻一个转不转？
1: 好球！你看这一分护上松鼠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0: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东也扛住了。

0: 得分反超了。
1: 这场水浒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风向孙府的中间位。
0: 嗯，
1: 漂亮，
0: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碰裆。
1: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0: 嗯，
1: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0: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1: 好球，
0: 出手锋利啊。
1: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0: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孙府捧场也是像杨元说的出界非常远，
1: 对，盯住富上孙府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0: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
1: 嗯，
0: 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户上隼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嗯，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孙辅也用林诗栋的正手去吊拧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没合上位。
1: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

0: 扣分。耐心和他去缠住。
1: 漂亮。非常神奇，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村上神虎的直线，
1: 直线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村上神虎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拉到反手位，
0: 好球！
1: 出面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松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跟户上雄哥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星梦，
1: 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我追了一分。
1: 嗯，
0: 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1: 十一比七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二比一。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球，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还是作为林诗正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1: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不能去等待胜利。
0: 是的。
1: 好的。
0: 好，
1: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孙子的一个发球失误。
0: 嗯，
1: 对，拉拉住，
0: 漂亮，
1: 气势球，
0: 好球。
1: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0: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后上孙府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五比二。
0: 注意沪上孙府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沪上孙府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的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府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six three。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
1: 嗯，
0: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沪上孙府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沪上孙府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1: 嗯。
0: 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哦，这几分还是 就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现在我觉得林胜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视频赛啊，第一次打团体视频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护上横幅是率先反拉直线，
0: 嗯，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拧手对拉，拉住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嗯，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世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视频赛对林世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变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世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1: 先控短，劈长。1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2: 太精彩了，稳稳的拿下了冠军，看的人是超级提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高瀚姐姐来说一说这场决赛都有哪些难忘的亮点。
3: 嗯，首先第一个亮点，我觉得要属于首盘出战稳如泰山的梁靖昆，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先声夺人。
2: 从半决赛到决赛，我发现梁靖昆拿到了是同样的剧本，好像是复刻了一样。
3: 对，
2: 我觉得梁靖昆啊，真的是一个妥妥的大心脏选手啊。
3: 他一定是。
2: 嗯，那第二个关键词又是什么呢？
3: 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是定海神针这个词，我觉得是要来形容王楚钦的。
2: 嗯，
3: 他在面对松岛辉空的比赛当中呢，总是在关键分上，他比对手的办法更多，而且胆大心细，牢牢地把控住了这场比赛当中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帮助中国队稳稳地再下一城，2-0。另外，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可圈可点的还有我们的小将林世栋，他在比赛当中呢是完全青春。

0: 意气风发，一上来就2-0，建立了很大的领先优势。到自己心态波动的时候，他也能够稳住场上的状态，最终帮助中国队完美的收官，也能够彰显我们中国青年的风采。
1: 谢谢高瀚姐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不知道高瀚姐姐选的这三个观赛加油包是不是和大家同频呢？真的是太治愈了，三个人同心协力，各司其职，最终拿下了胜利，真的是了不起。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观看的时候呢，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过瘾？大家还可以扫描参与我们的互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最爱的赛场瞬间，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看的经典赛事是什么，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好了，本期的一起去观赛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1: 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啊，要跟高瀚姐姐用小球拍来画球。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少莲，这几天的耳闻目睹给我的触动很大。安源就是活地狱，你们的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我马上向组织汇报，跟同志们商量对策。
1: 你们放心，我一定尽快回来。
2: 毛先生，我们等着你，
3: 我们等着你，毛先生。

0: 少莲，我还有一事相求。
1: 你说吧，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会尽全力。
0: 马嫂的两个鸭子，一定要让他们活下去。

0: 冬鸭子，我走了。
1: 石头大哥，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0: 哎，
2: 毛先生，要下雨了，这把伞带上了。
0: 还是你们留下来吧，你们更需要的遮风挡雨。
2: 毛先生，你走的路潮。

0: 消宅好没有啊？
1: 好了吗？
0: 啊，好，给我。
2: 润之爱吃辣，我给他多放点。
1: 妈，您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光念着润之，人家还有朋友呢。
2: 哦，对了，
3: 润之，润之。
4: 师母，
2: 润之还叫师母呢。
1: 妈，润之他还不习惯呢。
4: 妈，
2: 哎，我就是问您那刘洋的朋友，他吃辣不？
4: 您说李龙志啊，他家是李陵的，那可是无辣不欢的辣椒兜子
2: 啊。那就没事了，忙去吧，忙去吧啊，忙去吧。哎，
5: 任志秀，我在法国这些年当过工人，留过学，组织过游行，发起过抗议，都还是出师未捷被遣送回来。如今政府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真的是觉着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了。
4: 龙志，对抗法国陆军部，帮华工争取自由，你们的丰功伟绩我也有所耳闻，但是跟法兰西相比，中国现在依然是军阀混战，积贫积弱，工人运动的形势要复杂得多。
6: 是啊，这次要不是润之亲自走访，我们也不知道安源煤矿工人的生存条件是这么的触目惊心。要我看呢，这个安源啊就是个火药桶，一点就炸，这迫切的需要我们把它给点燃。
4: 工人们实在是忍无可忍，

0: 但当地的反动势力也很强大，我们是要过去点燃这把火，但是要点得准，着得稳，绝不能让人把火掐灭。你们看，这个好比是安远，安远生产的煤矿大部分是通过诸平铁路经粤汉铁路供给到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而我们长沙的新河车站在这里是必经之路。既然安阳煤矿、诸平铁路、粤汉铁路、汉阳铁厂不可分割，那我们就给安远的罢工上上双保险，不仅要在安远搞，还要发动新河车站的罢工，瘫痪他们的运输线，同时还要带动长沙的手工业工人罢工，相互策应，让这一把工人阶级压抑许久的怒火烧遍湘鄂赣。
1: 好，好，
0: 太好了，
2: 还摇着呢啊！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坐坐坐坐啊！这蚕豆啊，可是我从板仓带回来的。
3: 哦，杨妈妈，您啊别忙了，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4: 是。
2: 你们都是进步青年，我可插不上嘴。
3: 杨妈妈，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当年啊，您和女儿在实业学校做同学，那是一时的美谈呐。后来啊，我们成立文化书社，四处筹款啊，又是您慷慨解囊。要我说呀，您才是不折不扣的进步青年。
5: 大哥配合，我来干瓶，你来抱。
2: 你呀，你别胡添乱。
5: 你就瞧好吧。
2: 瞧好了，你这个写字的手也拿不了擀面杖，全都给我毁了。边儿。
5: 山人自有办法。
2: 这能行吗？
5: 怎么不行啊？那这不是圆的、薄的，是不是？打破常规，才能找着新的出路。李同志出国取了经，不还是要把根扎在咱们的土地上吗？毛泽东啊，会用人，直接把他带到了安远。这两个人一定能擦出火花，找到新的出路。
6: 周副先生，
7: 周先生，周福海，
5: 怎么了？私奔，私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追求恋爱自由，人之常情。
7: 小两口跟组织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的去日本了。

0: 列宁怎么说的？
1: 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毅精神
0: 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既然他没有这个毅力，
1: 他的事就由你和贺明来定。不说他了。地方支部怎么样啊？
2: 有人反映您下的任务有点重。二打之前，各地方党组织至少成立一个直辖工会，两个以上的分支部，发展30名党员，没剩几个月了。
1: 有人反映，这有人是谁啊？嗯，
0: 郭涛，革命不能光喊口号，是干出来的。不要以为那些军阀资本家在睡大觉。时不我待。
3: 省长，您在华石公司的30%干股分红，我昨天已经给夫人转过去了。这是账目。您郭公墨。
4: 华经理，我跟你说过，这里是省公署，不要把这样的东西带进来。
3: 您还是看看吧，夫人对本季度的分红很不满意。
4: 利润这么少，
3: 哎呀，您是有所不知啊！这大半年那帮工人就没消停过，3天2头闹事，还罢工，耽误了不少产量。这公司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也是没办法呀。尤其那两个领头的黄爱和庞仁权，他们更是难缠。我听说，他们这两天还要大闹。
4: 大闹？我记得那个黄爱。才放出来没几个月，
3: 这帮人胃口大得很，死性不改，成天问我要钱。我一旦给了他们这钱，那您的那一份不就……哎，自打您把这华石公司交给我之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过不去，上回还拉着我游街，要不是您仗义相救，我的这条命都搭进去了。
4: 他们不是跟你过不去，我看是跟我过不去。
5: 华石的兄弟们，我们不求大富大贵，我们只求养家糊口。
6: 对呀，对呀。
5: 可如今呢，华石公司一次又一次克扣我们工资，别说养家糊口了，现在根本就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兄弟们，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愤怒，知道我们的力量。
7: 大家出来，
5: 知道我们的力量，知道我们的力量。
8: 与华经理谈判，让他把扣我们的钱吐出来，争取合法权益。
7: 争取合法权益，
8: 靠我们自己，
7: 靠我们自己。

0: 官商勾结，暴力打压。这次华氏罢工的失败让我深感到联合劳工践行主义任重道远。
1: 嫩枝，道阻且长，行色将至，你也不能太心急，还得一步一步来。
0: 是啊，下周就是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我已联络黄榜，希望可以参加周年大会，坐下来跟工人代表们好好聊聊。嗯，
2: 任之，任之，
0: 叔，
3: 任之啊，马先生就要来长沙了。
0: 马先生？
3: 是啊，
0: 哪里的马先生？
3: 你来看。
0: 共产国际的马林先生，
3: 正的是。
4: 好热闹！
5: 这叫火宫殿啊，
6: 原来是座庙，有300年的历史。今天呀、啊，因为下雨，人不是很多。平常呢，这是长沙呀最热闹的地方。来，尝尝我们火宫殿的小吃，这个叫荷兰粉。尝尝有没有家乡的味道？
7: 荷兰粉啊！好吃，
6: 好，尝尝这个
0: 好了。
6: 五妹团子，
0: 谢谢啊。哎，
7: 可罗斯，
8: 臭豆腐来喽！哦，
7: 这个能吃。
0: 火宫殿的臭豆腐啊，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快尝尝。
9: 人家是热情服务，不够味。
0: 怎么样？
7: как сказать, воняет.
0: 臭。
7: 臭。
0: 好不好吃啊？
7: 好吃，好吃。

0: 还抽不抽了？
1: 还抽。
2: 追之兄，
3: 叔伯，在上海就听仲甫先生说，你们湖南的工作做得不错。马林先生说，一定要到长沙看看你们。今天听了你们的汇报，看了你们的成果，不禁让人感叹，还不到半年功夫，你们就已经硕果累累，未来可期啊！
0: 你们要在长沙待几天？
3: 至多三天。我们还要去桂林见孙文先生。
0: 去见孙先生？
3: 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想跟孙先生谈一场大合作，彻底改变国内的革命形势。谢谢。
0: 我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有一件事情想听马林先生求个面。
4: 今天是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有些话虽不当讲，但兄弟也是不吐不快。这次华师罢工，我们车间啊有十几个兄弟挂了彩，医药费还没着落呢，怎么办？
5: 我们班组全都已经被开除了，劳工会就不能拉大伙一把吗？
6: 说好的自愿参与，责任各担。上回我们车行罢工，踩坏的几辆车子，都是弟兄们自己凑钱赔的。凭什么这回要搞特殊？
5: 我们这次又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
8: 你们就是添乱。
9: 我们这帮花墙角，
8: 你们就是。
10: 诸位，在座的都是劳工会的骨干，
11: 不就是一次挫折吗？我黄爱的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死都不怕，还怕失败吗？这次召集大伙合议，就是要吸取华师罢工的教训，为今后的斗争商议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6: 要我说，这次华师罢工就不应该搞，条件不成熟嘛。我建议啊，以后咱们这些评议代表都有权一票否决。
12: 我不同意。照你这种搞法，以后做决定都得全票通过，那咱们还搞不搞运动了？得多费功夫呀！
4: 宁可不搞，也不能胡搞。你要说费功夫，咱们每次开会都要选临时主席，一人一个主意，搞得弟兄们晕头转向。
12: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4: 怎么不对呢？我们既然选出来一个头，那就干脆整个运动期间啊，都他说了算。省事
5: 就是，
4: 我不能干。能干，
5: 我们这点人。
12: 既然每次开会都七嘴八舌，不如咱们就直接被那罪魁祸首，跟郭狗子、跟赵恒利他们拼了！
13: 别打了，别打了！
5: 各位兄弟们，咱们不是说好了来讨薪的吗？造反的事儿我们可不干。
14: 就是，我们只是讨个薪，
15: 你也能干。
14: 就是啊，
0: 我想讲几句话。
5: 这是谁啊？
16: 啊，兄弟们，想必大家伙啊都听说过曲张运动的毛润之，这位便是。
0: 润之先生呢，投入湖南运动已久，是我们劳工会的好战友。
16: 今天啊，我们特意请他来，请他来呢，给我们兄弟们讲几句。
0: 润之兄，请。
17: 工友们，我们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也一周年了。
0: 这一年来，诸位与三湘的大小资本家斗争周旋，虽遭威慑，不能屈服；虽遭暴力，不肯妥协。诸位在湖南劳动运动中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头一页。我且问问诸位，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劳工会？

0: 我们拉车的就是想省点力的钱。我们呀，就是不想整天被监工拳打脚踢。
1: 我们不就是为了多个休息天，多点薪水吗？我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劳工会的宗旨，改善物质的生活，增强劳工的志士。那么，一年过去了。 大家的目的达到了吗？诸位已经见证了，以个人之勇武挑战阶级之迫害，只能是一次次的重复，从希望跌落到失望罢了。所以。 我们的劳工会要开始第二页了，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革命运动，形成阶级的自觉性。阶级的自觉性，
0: 对，我们是什么阶级？
2: 工人阶级，我个人信奉马克思主义，笃信劳工神圣。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一切东西都是劳工造出来的。
0: 我们劳工会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先生，您这就说笑了，咱们啊。
1: 都是些平头百姓，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还创造什么新世界？你不信啊？英吉利也不信，法兰西也不信。可就在3年前，他们纠结重兵去打一个刚刚建立的苏俄，却被这个。 出生的庶民之国打得灰溜溜的逃跑了，这可不是官二爷显灵啊！啊！那么，打跑他们的人又是谁呢？是一群跟诸位一样的寻常劳工。
0: 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章法、组织，马克思主义讲得明明白白，只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长远的福祉与利益，形成全阶级的同盟，铸就铁的组织与纪律，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敌人。 才打不倒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让我们的呐喊、罢工和斗争取得最终的完完全全的胜利。

0: 最后，我想和工友们简简单单的讲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劳工神圣，不劳动的不得食。全世界是劳动者的，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好。
1: 这一路，从北京到上海，到长沙，马林先生。

1921年11月，美英法日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为期2个多月的所谓的太平洋会议，瓜分在远东的利益。会议通过的9国公约提出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使中国成为帝国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为揭露太平洋会议的实质，中共中央局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社会各阶层举行示威游行。1921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支部通过湖南劳工会等组织，发动长沙工人及各界群众近10000人举行反对太平洋会议示威大会，并向各地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劳动者大团结。黄艾任大会主席，庞仁权任游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建议湖南劳工会改组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陈独秀在总结全国反太平洋会议游行活动时说，除上海以外，长沙工人最猛烈。

0: 喂，
1: 野武老弟，你的长沙热闹得很呢。惭愧惭愧，那玉帅见笑了。你们湖南对中央政府有什么意见？你不妨直说。你我兄弟相称，不必来这手吧。
0: 咱们不早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况且三湘自治，还有劳玉帅多多支持啊。
1: 还用得着支持？ 你们湖南的能耐大得很呢，长沙点个炮，我在洛阳都睡不安稳。长沙工人联名反对太平洋会议倡议书，经报上都登了。要不要我念给你听听？
0: 玉帅息怒啊！此乃长沙民众自发之举，其中必有奸人惑众，这肯定是误会。
1: 我看这误会可不小。
0: 都说什么军阀就是欺压人民的疯狗，你跟我合计合计，咱俩谁是疯狗啊？
1: 民众或许爱国心切，因此有些激进呢。
0: 老弟，民众也是你地头的民众，你们这么闹，友邦联名照会都拍到徐大总统脸上了。
1: 若是你这个省长都压不住局面，我看湖南的大局还是由我这两湖巡阅副使为老弟代劳吧。
2: 余帅，余……
1: 狗不休，才欺人太甚！和一帮洋鬼子胡搅和关我屁事，非得跟我过不去！
2: 省长，此事元凶是黄胖，他们越发得寸进尺了。我看他们是想造反。省长，治病还得治本呢。

0: 华经理来了吗？早就来了，都等了一个钟头了。让他进来，你们都出去。是。
1: 省长，听说黄鹏又在你那闹罢工了。哎呀，别提了，都快一个月了，吵着闹着要给工人发年终赏钱，不发钱不复工，眼看着机器每天在那儿空跑啊！再这样下去，华氏就被耗死了。省长，您给这条活路吧。
2: 去找黄鹏，跟他们谈。啊！那天游行，真痛快，一整天洋人都窝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了。<笑>哎，
3: 太古洋行的那个大巴啊，每回到我家店铺进货，都耀武扬威的。自从见识过咱们的游行之后啊，说话都调调低了三分，解气。
4: 这是
3: 洋船水中漂，洋旗风中飘，洋人逞淫威，国耻恨难消。 同学们呐、啊，我们不能过过嘴瘾就飘飘然了。80年前，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卷走了白银，输入了鸦片。从此，我们被帝国主义整整欺压到了今年。腐朽的清政府倒了，北洋军阀一样的丧权辱国，一样跟帝国主义沆瀣一气。打倒军阀，赶跑帝国主义。
5: 我们革命的路还长呢，但是我坚信，他日中华得旧日，遍山赤旗争艳。
6: 好，说得好。
5: 残月西斜，漫洒人间，日出东方，大地红遍。桂根，几日不见，见识又长了啊。
6: 祥云，
5: 哎呦。 见识长了，力气也长了，<笑>可惜了，没能赶上你们的游行盛举。
6: 没事儿，机会有的是。听说你从三师毕业了，正打算去衡阳看你来了，怎么来了？
5: 毛先生让我来的。
6: 我看华石撑不了多久。兄弟们，再坚持坚持啊！
7: 好，
6: 这样，先支一部分罢工基金，给大伙家里啊送点口粮。

0: 黄兄，黄兄，华经理同意谈条件了，
1: 同意了，
0: 他们耗不起。戴信子说，让你们现在就去，车在门口等着。
2: 罗元兄，咱们快去快回。
1: 哎，等等，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0: 我们的诉求合理合法，无非就是谈条件嘛，应该不会有事儿。
3: 也对，没什么可怕的，
0: 把钱拿回来，让兄弟们过个好年。
4: 就是，
0: 我在后边跟着，一有情况马上回来向大家报告。放心吧，没事儿啊。
5: 好，等我们好消息。
4: 好，
6: 注意安全，
4: 注意安全，
6: 注意安全。

0: 衡阳党小组和青年团的发展已初见成效，我这才放心来长沙。马先生，做您的学生可真是不容易啊。
1: 小雨，这次来我想派你去安远。李立三已经在矿上建起了工人月校，你可以一边协助他讲课，一边筹建工人俱乐部，尽早的在矿上把组织建立起来。
0: 好。哎，那我得多带几本书，路上读。
1: 达尔文的物种原始，
0: 这是您读过的书？
1: 嗯。
0: 这么多笔记啊。
1: 不动笔墨不读书嘛。随时记下你的心得和疑问，这才是带着脑子去读。在咱们自修大学，这有字之书要读，更要去读无字之书。
0: 无字之书怎么读啊？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年我和蔡和森、萧子生，一把雨伞，一个包，身无分文，就靠着给人家写字作诗，沿着东平湖走了近千里。那一路踏过的乡土，读过的世态，体验过的人情，是读多少有字之书也换不来的。
0: 知行合一，
1: 王阳明也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那一年在北京，也下着大雪。我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看我和同学们过得简朴，就把我们接到豆腐池胡同，他的家里。他一边招呼我们吃火锅。 一边语重心长地跟我讲：“润之啊，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0: 湘云，这是杨先生对我的期待，也是我对你的期待。人生四事，唯知之行止，方不负今日。
1: 润之，润之，
2: 润之。

0: 勋是当今中国第一次为工人阶级牺牲的志士英雄。
1: 那些工人后来喊我到处散播消息，
2: 平头的都死了，谁出的主意？
1: 是毛泽东。
3: 安源眼下的局势是箭在弦上，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罢工。
4: 陆匡帮局有人有枪，咱们能干得过他吗？
5: 我准备给他找个帮手。
6: 请看《问苍茫》第四集。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赵恒惕政府不加审讯，不问证据，在短短2小时内，即对黄鹏施以斩首酷刑。黄鹏二军在就义前，犹自高呼"大牺牲，大成功"。

0: 现在赵恒批
1: 满大街贴满了诬陷黄庞的告示，这帮刽子手不仅杀人还要诛心呢。

0: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1: 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为臣的事业。
2: 中国革命已历时有一载，吾痛心于只有民国之年号而无民国之事实，原为同胞自相残杀，中外同修。

0: 黄磅二军是当今中国第一次为工人阶级牺牲的志士英雄。
1: 润之在长沙为黄磅二军开了两次追悼会，那赵恒惕担心事情会闹大，就把湖南劳工会的劳动周刊给封了，所有的报纸一律不得报道他们的事情，他想把消息封锁在湖南境内。现在他还宣称工界罢工杀工界，商界罢市杀商界，学界罢课杀学界。所以润之提议要到上海为黄磅二军开追悼会，把那赵恒惕所有的罪行全部揭开。
0: 不仅要在上海开，
2: 还要开到全国去。
0: 军马，把黄爱两年前在《新青年》参与编辑的所有杂志都找出来，收好。
3: 主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爱、杭仁全二军，他们居污浊世界为光明而奋斗，却被人将头颅取去，这等悲惨是没有先例的，这种黑暗是无以复加的。湖南省长赵恒惕滥用私刑，施害听闻，此等倒行逆施，一致此计，此等所作所为令人发指。黄磅之死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血的警钟让我们彻底看清了资本家与军阀狼狈为奸、喝血吃肉的真面目。就今日中国之社会，生又有何可乐，死又有何可悲呀、啊！希望诸君能以此为戒，主持正义。难道张贼可去，赵贼都不可去吗？诸君，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磅二军，同样也是在悼念我们自己。我们要沿着黄磅二军的路继续向前走，为主义而战，为人格而战，为正义而战，为人类幸福而战。前赴后继，永无止境，这才是对二军的最大纪念。
4: 黄磅精神不死，
5: 黄磅精神不死，
6: 黄磅精神不死，
7: 黄磅精神不死，
8: 黄磅精神不死，
9: 黄磅精神不死。
10: 诸君，眼泪是愚蠢的，痛苦是无益的，内心是不如血迹的。
11: 要改造我们的国家，要改造我们的社会，就应该从工人开始。黄磅的死是为了天下劳工死的，黄磅的血是为了天下劳工流的。
12: 我们流我们自己的血，就当建树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历史。
13: 黄磅精神不死，
14: 黄磅精神不死，
15: 黄磅精神不死，
16: 黄磅精神不死。
17: 诸君，诸君，中国没有真正的劳动团体，有时从湖南劳工会起，中国没有劳动运动的牺牲者，有时从黄爱、杭仁全二军起。黄磅二军之被害，不都是中国劳动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劳动史上的大事。诸君，切莫忘记马克思的经验，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18: 万国劳动者。

0: 你们不是水，小心都封锁了吧！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北京、光州、上海，全天下都在传三湘大地血流成河，说我赵恒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毒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那孙文还嚷嚷要派兵讨伐我，我苦心经营两年，全被你们这帮废物给毁了，全给你们给毁了！省长。
1: 那些工人扮成首长的商人，带着报纸和电话，跑到汉口到处散播消息，我们没办法甄别呀。
0: 领头的都死了，谁出的主意？据我所知，是毛泽东。
1: 毛泽东，
0: 自修大学那个毛泽东。是，此人居心叵测，蛊惑人心。
1: 只要你一声令下，他回到湖南，我就送他去见皇后。你想要他的命，还是你要我的命？你嫌我麻烦还不够多吗？嫌我罪名还不够大吗？你他妈是不是也想我卷铺盖，关出湖南？省长。 事已至此，总得拿个主意。你看，
0: 去，立刻把抚恤金给黄袍廖家人送去。
1: 那年终的赏钱？
0: 发。他们提什么要求？嗯。

0: 来了，来了，来了，鱼来了。润之啊，洗个手，赶紧吃饭啊，刚出锅，趁热。
1: 哎，
2: 你看妈多疼你，你一回来就给你做了湘潭的水煮鳙鱼。
1: 谢谢妈。
3: 问了泽民才知道，湘潭的做法和我们板墙的不一样。来，润之，尝尝这鱼汤是不是湘潭的味道。
1: 这鱼汤真鲜，小美，你也尝尝。小妹，
3: 润之。

0: 哪里不舒服啊？没事，我就是胃里面犯的。
1: 是不是着凉了？
0: 没有，润之，陪我出去走走吧。

0: 润之，你要当爸爸吗？
1: 小美，你讲什么？我要当爸爸了。
2: 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我们不都要当爸爸了？
3: 放下了，你吓着他，快点。
1: 好，对对对对对，不能吓着他，不能吓着他。哎，快坐下，让我听听他。
0: 还这么小呢，能听到什么呀？
1: 能听见，真的能听见，能听见他在喊我爸爸。

0: 夏美，你怎么了？
1: 是，我害怕。
0: 害怕？有什么可怕的？
1: 我怕失去你。安之，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你不是个寻常的男子。后来，我听了你的许多事，看了你的很多文章，我就爱上了你。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能奢望着和你结婚。直到有一天，你也给我写了信，向我表达了爱意。我觉得，简直就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润之，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心里特别踏实。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

哪怕有一天你被人捉去，我也会义无反顾的去跟你共一个命运。

0: 但是有了他之后，我开始怕了，我怕失去你，我怕你不能看着孩子长大。
1: 不会的，夏梅，我们会一起看着他长大，看着他结婚生子，再看着他的孩子长大。 那个时候，我们的革命一定成功了。我们也变老了，我还想看看满头白发的你，是不是像现在一样天真可爱。我才不会变成老太婆呢！
2: 我杨开慧一定永远年轻，永远可爱。那是。我们不分开，永远都不分开。
1: 永远也不分开。

0: 好久没爬岳麓山了，我这把老骨头啊遭不住喽。
1: 何老，慢些走，咱们不赶着登顶，赏赏山色。
0: 辛弃疾白发三千丈，还敢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不行，人老了就得服老。
1: 何老，这几日家中可好？
0: 好着呢。
1: 那是有些什么琐事缠身？
0: 没有啊。润之，如何问这些？
1: 是近日没怎么在学校看到你。
0: 哦，你约我来爬山是要兴师问罪呀。
1: 那不敢，只是觉得乡区执委成立，党内例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每天都有新的观点，贺老没去我觉得可惜。再者我们党成立不

润之啊，话既然说到这儿，请恕我直言，

0: 我兼任自修大学的校长，主管校内事务，还定期的为你们撰稿，还不够吗？
1: 可是贺老，革命不是建立一个自修大学，或者在书斋里面写几篇文章就可以成功的。你也看到了，
0: 正是因为我看到润之，我就是个年过半百的读书人，我只求过个安稳的晚年。在此基础上，你们让我做些事情，我是乐意的。我了解自己，我做不了黄兴、谭嗣同，也做不了

0: 舍不得这条命。组织自有组织的忌日，我不为难你，你们物色一下新校长的人选。
1: 当初若非贺老相助，也不会有今日的自修大学。贺老对中国革命之义气，晚辈铭记在心。先前思索不周，若有开罪之处，还望贺老海涵，谢罪感恩都在此一礼了。

0: 分之。这一次我又负厚望了。
1: 山高路陡，我走不动了，你自己上去吧。

0: 么？陈炯明叛变倒戈了？
1: 哎，大总统被军阀打得在海上跑，乱了，乱了。
2: 心，百姓苦。
3: 是的，
2: 我，百姓苦啊。

0: 你在证券行差一点倾家荡产，已经教我提心吊胆，线下又要去继续革命，这可是掉头的营生。
1: 玩股票是投资，更是投机，最要紧的是看准时机。革命亦是如此，现在广州有变，我的时机到了。
0: 广州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形，你现在过去，万一……
1: 中山先生有大恩于我，他落了难。我听说警卫团的叶挺带兵奋力维护之下，他和孙夫人才脱险上了永丰舰。孙夫人由于过度惊吓小产了，中山先生遭此大劫，身边人避都避不及，

0: 我不能让他寒了心。我们才刚结婚，你就不怕我寒了心？我可不像当你老家那位毛夫人。
1: 放心，我的洁如，结婚的时候我向你发过誓，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景江兄的夫人和你是好姐妹，你与他们同在上海，我也就放心了。此时我若不去广州，怕是会抱憾终生。

0: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毛泽东因未找到开会地址，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 杨行吗？
2: 中山先生啊，终于回上海了。
3: 杨峰先生，漂了大概有50来天吧。
4: 中山先生经此一举，应该会重新考虑两党问题的。
3: 咱们这两天的会，说来说去都是国共合作。我还是那个态度啊，既然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两党合作我不反对。可马林让我们以个人身份啊，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4: 这个是不计决定，肯定得慎重考虑的。
3: 首长，我们的党是有组织有纲领，可是以现在的实力和规模加入国民党，这会是什么后果呢？
4: 仲甫啊，稍安勿躁，
5: 过一阵子你去莫斯科，正好考察一下多党合作的可能性。
4: 我也去一次上海见见中山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想法，我们再做决定，好不好？
3: 首长啊，我们的党精神之纯粹，思想之先进，和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党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我们现在的组织力、行动力有了飞速的成长。你就说湖南吧，毛润之准备把安远、舒平、粤汉铁路都发动起来，大干一把。我是期待的很啊。
4: 湖南公寓这把火啊，是快要燃起来了。
6: 我准备给他找个帮手。
4: 帮手？
3: 从苏俄回来的。
7: 开会姐，你不许扫地。
8: 哎呀，累不着，大哭小叫的。杨妈妈，您看他不听话。
9: 他就那性子，闲不住的。
8: 没事儿，给我吧，快好好坐着。哎，宝珍，这几个月自修大学的课还习惯不？
7: 习惯得很，老师经常带我们自由辩论，大家都讲出自己的看法，特别好。
8: 谁能想到参加个学生运动，湖南女三师就把你给开除了？
7: 不是参加，是领导。
10: 行，领导。
11: 开会姐，
10: 嗯，
11: 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啊？
8: 去年我生日那会儿。
11: 你也想入党？
12: 对，想得很。
11: 那你写入党申请了吗？
12: 没呢。我总觉得自己资格不够。开会姐，我是不是要经过组织的考验才行？
11: 你先把申请书写了，组织有的是考验你的机会。
10: 我这就去。
12: 我去，我去。你身子重。哎，
13: 你好，请问你家有桌椅要修吗？
8: 没有。
13: 哎，那有板凳要修吗？
8: 我家好着呢，没有破桌子破板凳。关门了。
13: 哎，等等。
8: 乱干什么呢？
7: 怎么回事？我家桌椅板凳厨灶柜子都好着，不缺胳膊不少腿。你可以去夏家了吗？
13: 这是清水堂毛家，对吧？开会同志，润之先生在家吗？
7: 你找润之什么事？
13: 嫂子，见谅，我找润之要说的事，不方便在这里说。
14: 刘尚琴，
13: 毛润之。早就听了润之同志的大名，没想到一见面竟还认错了嫂子。
14: 那个新妹子叫何宝珍，农家姑娘，考上了湖南三师，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学运，进步得很快，结果在三师领导了一次学潮，被学校开除了。
13: 难怪有几分英气啊。
14: 你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专门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这次去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收获如何？
13: 对劳工运动的认识丰富了不少，也学到了很多经验。仲甫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这次具体干哪块工作你安排。
14: 少奇，先不要着急，先给我传达一下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
13: 好，先说一件事，这次会上明确了我们党要参加共产国际，接受他们的领导。
14: 上次马云经过长沙，我就看出来了，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我们。
13: 这个是仲甫先生让我带给你。

0: 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建设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
1: 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0: 好啊，完成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反对帝国列强，反对封建军阀，意思都有了。这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2: 是，政府先生也说，要是润之在场，定会举双手赞成。

你干什么呢？长那么大眼睛也不顶用，还把我认成了你。我怎么没注意长了多大的眼睛？那是，你眼里只有毛书记吗？哦，那你。 我去写我的入党申请了。

0: 粤汉铁路罢工和安源路况罢工同时进行，带动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互相策应。润之，你这盘棋下得可够大的。粤汉线是安源的大动脉，新河站、越州站又是这条动脉上的两个阀门，越州站又是吴佩孚的爱将萧耀南的地盘，他比赵恒惕更难对付，甚至车站内。 还有资本家操控的黄色工会，听过亮讲，他们时常与工人俱乐部发生摩擦。
1: 越州站也有我认识的老乡，我可以去协助过亮。
0: 好，你先去组织湖南工学省各工团联合会的请愿事宜，然后再去越州。
1: 好，啊，那安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李立三和蒋先云。 已经在安源打下了基础，目前发展的十几名党员，三十几名团员，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已经超过了千人。因为出头露面太多，李三已经多次遭到当地路况局的威胁，暂时回到李营避避风头。我要尽快过去，替他主持安源的工作。
1: 润之兄，我们发起的这一系列运动，一定会为中国公运开启一个新纪元的。

0: 少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宁乡离我们韶山冲也就七八十里路。你是多大离家的？
1: 我十五岁。
0: 差不多。我也是十七岁就去了乡下。那个时候盲民懵懂，心比天高，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1: 年少轻狂，谁不一样？
0: 这不，我们都回来了。
1: 是啊，回来了。
0: 12年，找到了理想。我们的理想。

0: 安远还是那么宁静，宁静的有些可怕，似乎看不到任何压抑着的苦难与悲愤。
1: 矿上是工人俱乐部为眼中钉，天天派人来盯梢，想找茬彻底查封俱乐部，好像把这个工人们唯一可以发生的地方给抹除了，那些悲愤和苦难就不存在了一样。
2: 安润之先生的叮嘱，我们以后开会的地方就改在这里了。
1: 嗯，矿上还对工人们搞饥饿政策，凡是参加了俱乐部的工人，工钱都一拖再拖，就想引起大伙对俱乐部的不满。
3: 是呀，
4: 王先生，这是王先生，这是
5: 王先生，确实的。
0: 路况当局越这样搞，越说明咱们的路走对了。
2: 哦，
0: 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描述，我认为安远眼下的局势是箭在弦上。路况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事实上是给了我们一根导火线。眼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罢工。
6: 可是路况当局有人有枪，咱们能干得过他吗？
0: 嘘，你怕，他们也怕。咱们只是要争权益，不是要拼生死。军警中有不少人跟咱们还是十里八乡的老相识，为资本家们结血债他们犯不着。
1: 是，我跟矿警队的几个老乡混熟了，换班表、布防图我都弄到了。
0: 所以说物矿当局看起来高高大大，其实就是一个空架子，咱们用不着怕他们。
7: 对，
8: 罢工。
9: 那我们应该怎么搞这场罢工？
10: 谁呀？

0: 发生欺压工人的突发事件，立刻发动罢工。
1: 铁路工人闹事，咱们怎么往前线调兵调枪？
2: 毛泽东搅起的这滩浑水
0: 怎么平息？接受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吗？
3: 如果他们始终不接受罢工条件，我们就要破坏锅炉罢工，瘫痪整个矿井，
4: 全国铁路线总同盟罢工，
5: 这个损失咱们赔不起啊。
6: 请看问苍茫第五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角头爸爸一晚上没回家，到底在忙什么？叔叔，你们要去哪儿？
1: 是大头儿子呀，这批文物要去北京，马上就要启程了，小头爸爸正在里面加班呢。
0: 哦，我去看看他。小头爸爸，委屈妈妈让我来给你送早饭。
2: 谢谢儿子，不过这些文物要去北京参加青铜专题展，我得快点扫描完才行啊。
0: 什么是专题展啊？
2: 就是把同一类型的文物汇聚到一起，大家就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时代的各地文物了。
0: 就像是家庭大聚会一样。
2: 没错，你可以这么理解。
0: 那这些文物一定很开心吧？
2: 嗯。
0: 哦，小头爸爸，这有只小鸟在飞。
2: 我怎么没有看到？
0: 和我手掌差不多，翅膀上还有花纹，飞得特别快。
2: 哦，奇怪，我好像从来没看见过这个文物，是从外面飞进来的吗？
0: 我去找他玩喽。
2: 哎，大头儿子，我马上就结束了。
0: 小鸟，等等我。
2: 真够淘气的。最后一件了。
3: 干嘛一直盯着我？不会这么快就露馅了吧？
0: 诶，这件文物也是青铜器，怎么没在去北京的队伍里呢？
2: 大头儿子，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0: 找那个奇怪的小鸟啊。小头爸爸，这些盒子里都是什么啊？
2: 这里是修复室，在这里的文物都需要保养修复，不适合小朋友来玩。爸爸忙完工作了，咱们去吃饭吧。
0: 好，去吃饭喽。

0: 似的走了，行动开始。
1: 你是谁？俺怎么没见过你？
0: 连我都不认识。昨天你跟那个逃狗打架，还是我帮你们说和的。
1: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你找俺干什么呀？
0: 刚才我路过展厅，听见那逃狗说要趁你去北京的时候拆你展台呢，让你回来没有容身之处。
1: 欺人太甚！昨天明明是他先挑事的。俺就跟他说清楚。
2: 小豆爸爸，你在研究什么？
3: 我一直在想，今天早上的那只小鸟到底从哪儿来的？它那一身冷硬的铜绿，分明是件青铜器，但博物馆里并没有登记这样的文物。大头儿子，你最后一次看到那只小鸟是在哪里？
2: 在博物馆的修复室。
3: 那些文物马上就要出发了，可不能出岔子。
2: 看来侦探团要开张了。国宝小侦探出动。
3: 也没有什么异常啊。
2: 那件有点像猫头鹰一样的文物不见了。
3: 猫头鹰？
1: 逃狗，你出来。
3: 走，去看看。
1: 三番两次来找俺麻烦，是欺俺青铜无锋。
4: 刚准备打个盹，你这铜疙瘩又来碰瓷了。
1: 敢再踏俺展台一步，俺便叫你这淘汰碎成渣。
4: 好一个犬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今天这口锅我背定了。哼！
3: 哎，都冷静一下，你们是国宝文物，可不能打架呀。怎么回事？你不是应该准备启程去北京了吗？
1: 对。
5: 最后清点，10秒后发车。
1: 俺的车，等等俺。
3: 所以说是一只小鸟来找你，说红鼬逃狗要趁你去北京的时候破坏你的展位。
2: 还有一条小龙来找你，说了同样挑衅的话。你们也太容易上当了。
3: 奇怪，小鸟还没弄清楚，又多了一条小龙，这两个家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2: 你们以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1: 从来没有。哎，俺是去不了北京了吗？还有几位老朋友等着俺呢。
3: 这应该不会，过几天还有一批文物要送去北京，你到时候可以跟着一起出发。
1: 真的吗？那太棒了。
2: 小豆爸爸，为什么要分成两批呢？
3: 因为第二批文物需要先进行一些保养修复才能出发。你看，就在这里进行。
2: 猫头鹰、小鸟、小龙，难道是这样？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会不会那两个文物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另一件文物的一部分？它们分头行动，先是挑起了你们之间的斗争，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它的真正目的是代替你去北京。
3: 如果是这样，身上既有小鸟又有小龙，还需要等待保养修复的文物，查到了。
6: 计划完成。
3: 是富豪萧尊。
2: 没错，刚刚消失的那件文物就是他。
1: 怪不得我看着眼熟，是他背后的小鸟啊。
4: 难怪前几天富豪萧尊还过来跟我搭讪呢。
1: 他太狡猾了。
2: 不过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去北京呢？
3: 是啊，保养工作很快就能完成，他马上就能去了呀。
7: 去见分开已久的亲人，难免着急，我们都能理解他。
2: 这里的文物不都是他的亲人吗？
7: 刚出土的时候，他和另一只长得一样的萧尊并排摆在一起呢。
2: 他还有个同伴啊？原来是要去见亲人啊。
3: 即便如此，他还没有保养完成啊，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赶紧联系运输人员。
2: 不行，如果打草惊蛇，暴露了文物会动的秘密怎么办？
3: 这倒也是。大头儿子，那你有什么办法？
2: 呼叫围裙妈妈。真的还有只一模一样的萧尊。
3: 现在另一只在北京，怪不得富豪萧尊这么着急。
8: 你们看，是不是这个位置？
3: 没错。喂，你好，是这样的。

0: 发现文物有点问题，麻烦靠边停车，我马上来检修一下。
1: 您说。
0: 不要跑啊！
1: 什么声音？
2: 好像他们在追一只猫头鹰。啊？
1: 大白天呢，哪来的猫头鹰啊？
2: 他们父子最喜欢猫头鹰了。
3: 停下！等等我们！
0: 围裙妈妈，快上八搭车！

0: 我们必须赶紧制止他们。
1: 稳住了，
2: 萧尊，快停下来，太危险了。
3: 萧尊，我们带你去见妹妹。
4: 少骗我了。
3: 柔柔卡，出来吧。
5: 我看看，
4: 我看看，放开我，50年了，我等不起了。
0: 萧尊，别伤着自己。
3: 你妹妹还在北京等你，本来就是要送你去团聚的。
4: 我真的还有机会去北京吗？
0: 当然，修复师说最多3天就能完成保养，很快你就能和第二批文物一起出发去北京了。
4: 50年都等了，也不差这几天了，我随你们回去吧。

0: 爸爸，你看，他们的影子连在一起了。
1: 嗯，河南尊高46.3厘米，北京尊高45.9厘米，差了0.4厘米，像姐姐在等妹妹长高呢。
0: 小头爸爸，他们会不会晚上偷偷聊天？
1: 说不定比我们说的话还多呢。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5: 真是太

0: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啊，二郎庙戏台，作为戏曲票友，这里可是我心中的圣地呀、啊！嘿，嘿，呛呛，嘿嘿，献丑了，献丑了，哇哈哈哈哈！这是谁在叫好啊？奇怪，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品味还是蛮高的嘛！哈哈哈哈，啊，收工回家。
1: 小兔爸爸，你今天又去哪里扫描文物了？
0: 我先卖个关子，大头儿子，你来猜猜。
1: 哦，
0: 这叫昊山榜，是戏曲的基本身段，猜出来了吗？
1: 嗯，难道你去了戏院？
0: 中国戏曲历史很长，以前唱戏可不在戏院里，都是在农村的戏台上。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洗手吃饭了。
0: 就拿今天我去的二郎庙戏台来说，
2: 别玩了，一会儿饭该凉了。
0: 它始建于金代，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戏台。
2: 是你们逼我的。吃饭啦！所以嘛，有理还要声大。
1: 小兔爸爸，古代也有喇叭吗？不然演员在台上唱戏，台下的观众怎么能听得清楚呢？
0: 啊，这个嘛，我再卖个关子，下午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哎呀，我现在就要知道吗？要不我现在就去看。
0: 好了好了，不吊你胃口了，来，我让你先看看照片。我的手机呢？千万别，那里边存着好多重要的文物资料呢。
2: 会不会掉到车里了？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0: 有了，
1: 在哪儿呢？
2: 这铃声怎么好像是从哪儿飘来的呢？好大的铃声啊！
1: 走吧，小兔爸爸，咱们顺着声音去找找吧。锅包小侦探出动！
0: 出动！
1: 小兔爸爸，你的手机铃声怎么这么大声啊？像是我们学校的广播。
0: 广播？没错，这么大的声音不可能是手机发出来的，一定有一个扩音装置。
1: 对了，村里的广播，那里时不时会放一些新闻，还有歌曲。
0: 那咱们赶快去瞧瞧吧。
1: 老爷爷，您刚才是不是放广播了？有没有看到一个手机啊？
3: 什么机？
1: 手机。
3: 手机。
1: 算了，我们还是自己去找吧。
0: 不对啊，广播室的门是锁着的，声音不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1: 那如果不是广播室，那可能是……什么声音？
3: 这听着对味儿。
0: 这是我手机里的戏曲唱段，一定是有人动了我的手机。
1: 手机到底在哪儿？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喇叭？
0: 对了对了，哎呀，我怎么把戏台忘了？
1: 这和戏台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我刚刚给你卖的那个关子。快跟着我走。就是这里，二郎庙戏台。
1: 好大的声音啊。真的在这儿。小兔爸爸，为什么这个戏台像是一个大喇叭一样？
0: 莫急莫急，待我把各种缘由说他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首先说这手机。我的手机。是戏台的脊兽。

0: 喂，哎，你能不能轻点儿？
1: 赶快把手机还回来！
2: 这是我在戏台上捡的，为什么要还给你？
1: 你捡到的就是小头爸爸的手机。
2: 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去听戏了。
1: 出来吧，搜搜看，伙伴们，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我看看，
1: 追上他，拿回小头爸爸的手机。
3: 我看看，
2: 休想追上我！
3: 看，
4: 你们快下来，这可是全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台，800年的国宝啊，小心别踩坏了。
1: 没想到他还挺灵活的。
2: 当然，房顶是我的天下。
4: 真厉害！
2: 想得美！
4: 这可怎么办？
1: 听戏，听戏，我明白了。喂，吉寿，你不是想看戏吗？快来快来，看看这专业票友的身段。
5: 虽然有些业余，但我也算过了把听戏的瘾，感谢这位大师。
4: 不敢当不敢当，在这里我只算得上班门弄斧罢了。
1: 小头爸爸，今天你还有一大堆问题都没回答我呢。
5: 小娃娃，你想问什么？
1: 为什么这个戏台可以有扩音器的效果，跟大喇叭一样？
4: 好问题，真是点来了。古代没有扩音设备，戏曲声腔却能清晰传至百米之外，这秘密啊，就藏在这些地方。这台基下埋着陶缸，能让声音共振，三面后墙又能把声音聚拢反射，顶部设有藻井，也能够将人声聚拢在上面，又反射到各个方向，声音会变得更为圆润洪亮。
1: 哇，原来是这样，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2: 那是自然，哼哼，以前逢年过节唱大戏，台下挤得满满当当的，都是来看戏的乡亲。
1: 你拿小多爸爸的手机就是为了听戏吗？
2: 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过戏了，你能把那个唱戏的玩意儿送给我吗？
4: 这
1: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再说了，你没事听听戏倒还无所谓，就怕路人被这没人的戏台吓到了。
2: 那好吧，这一次真过瘾啊。木头都被香火熏得带着股年头的味儿，现在这里成文物了，参观的多，看戏的少。哎，不知道下一次听戏是何年月了。
4: 别担心，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来看你，到时候再给你好好的唱一出大戏，对吧，大头儿子？
1: 有了，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以让脊兽经常听到戏，也不会吓到人。
2: 什么办法？
1: 这是今天卖的最后一个关子了。老爷爷，麻烦您一件事。
6: 打麻将？不麻烦。
1: 以后您听戏的时候，
6: 你要吃猪手？
1: 能不能用广播公放出去？
6: 得嘞，放心吧，小朋友。
4: 这是听明白了吗？
1: 应该是听明白了吧。

0: 醒目声声响四方。
1: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殿中有彩绘塑像40余尊，北侧面北的这五尊则是唱戏侍女。
1: 这些晋祠侍女像不愧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啊，每一尊都看起来栩栩如生，只可惜这落灰遮住了本来的颜色。
2: 小东爸爸，快看我画的画。
1: 画得不错，不过还可以更完美。嘿嘿，拿笔来。
2: 我的蜡笔呢？怎么不见了？小东爸爸，快帮我找找。
1: 没找到啊。
2: 算了，我回去再拿一些蜡笔吧。围裙妈妈，
3: 大头儿子，你怎么老是毛毛躁躁的？你
2: 呀，围裙妈妈，你今天可真好看。
3: 是吗？看来化妆还是有点效果的嘛。
2: 围裙妈妈，你不化妆也很美。
3: 你说的很对，但每个女孩子精心打扮自己，不单单是为了漂亮，更是为了收获一份好心情。
2: 哦，
3: 对了，大头儿子，你急匆匆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2: 差点忘了，我是来拿蜡笔的。我说妈妈，我走了，小豆爸爸还等着我呢。
3: 这孩子。
1: 大头儿子，快来看。
2: 小豆爸爸走了。这个姐姐可真漂亮啊。
1: 你仔细看看。
2: 这个姐姐的脸怎么变得红扑扑的，看起来像是在脸红。
1: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正在录入其他侍女像的信息，我再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她的脸成这样了。
2: 小豆爸爸，你的意思是说有人趁你不注意在侍女姐姐的脸上乱涂乱画？
1: 没错，神秘的破坏者。
2: 没有看到其他人啊。侍女姐姐，你有看到是谁给你画的吗？
4: 并没有。

0: 鸿运总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吧？
1: 啊，侍女姐姐，可以让我看看你脸上的印记吗？好像是蜡笔画的
0: 啊，我看看。还真是。
1: 怪不得我的蜡笔丢了，原来是神秘人偷走了他们，在搞破坏。
0: 太过分了，一定要抓到他。我们去问问其他侍女，找找线索。
1: 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2: 殿内不可急行。
1: 抱歉，侍女姐姐，请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拿着蜡笔的神秘的破坏者？
2: 竟有此等事，我必好好查明。
0: 看来他不知道啊，再问问别的侍女。
1: 刚才的迟印侍女好像我的班主任啊。
0: 迟印侍女在众多侍女中担任领班一职，和你说的班主任差不多吧。
1: 这位侍女姐姐，请问你有看到一个偷偷用蜡笔给别人脸上画花脸的神秘人吗？
3: 从未见过，听起来甚是吓人。
1: 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抓住的。
3: 我刚入宫不久，对这里的事知之甚少，或许你们可以去问问其他姐姐。
0: 这样一个一个问下去也不是办法。
1: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秀逗爸爸，你有问到什么线索吗？
0: 没有，大家都说没看到过什么神秘人。
1: 我也是。
0: 这鸿运难道真是凭空出现的？
1: 不对，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关键线索，再回去找找。侍女姐姐，你怎么哭了？
0: 大头儿子，你看错了吧？这位侍女明明喜意眉梢，含羞带笑啊。
1: 小豆爸爸，你来我这边看。
0: 侍女可是有什么难过的事情？
1: 一定是因为可恶的神秘人在侍女姐姐脸上乱画，我们一定要抓到他。
3: 我并不是因为这个难过。
1: 那是因为什么？
3: 我本在杂剧演出中试唱花旦一角，圣母对我的表演不甚夸奖，我心中欣喜之际，不免想到我往日勤学苦练的辛酸，让你们见笑了。
0: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梅兰芳大师曾在你面前矗立良久。作为旦行表演艺术家，我想他一定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
1: 你的脸。
3: 我的脸怎么了？
0: 没什么，这是鸿运被擦掉了。
1: 对呀，既然神秘人偷走了蜡笔，他的手上一定会沾上蜡笔的色彩，说不定会留下什么痕迹。快看这里。
0: 是手掌印，一定是神秘人留下的。
1: 小豆爸爸，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怎么没有了呢？
2: 是谁？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黑影闪过，莫不是你们说的神秘人？
0: 大头儿子，快看那边。
4: 我们的脸还怪好看的。
1: 一定是神秘人趁我们不注意干的，他就在我们附近。小豆爸爸，他在那儿。我明明看到在这儿的。
0: 那边
1: 就是他。小豆爸爸快追。小豆爸爸，我们一起上。
0: 侍女，你怎么在这儿？
1: 侍女姐姐，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神秘的黑影跑过去？
3: 我未曾，我也正寻那神秘人呢。
1: 好吧。小豆爸爸，你觉不觉得侍女姐姐有些奇怪？
0: 我也这样觉得，神秘人怎么会无缘无故不见了呢？难道？
1: 小豆爸爸，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让神秘人自己现身。
0: 工作，都是为了工作。
1: 小豆爸爸，别的侍女手里都拿着东西，我也给你画了一个。
0: 鸡腿，这也太离谱了吧！
1: 这样更逼真嘛。
3: 有人来了。

0: 果然是你。
1: 是你们？
2: 原来你就是神秘的破坏者。
1: 这不是破坏，我只是想让大家的妆容增色而已。
2: 我这么相信你，你竟然骗我！快把其他蜡笔还给我！
0: 别跑！
2: 出来吧，松松他！
3: 哇咔咔！
2: 快拦住他！
3: 靠！
1: 哎呀！
2: 啊，我的蜡笔！
1: 啊！救命啊！
2: 是你姐姐！
0: 大头儿子，小心！
2: 还好拦住了，
3: 哇咔咔！
1: 谢谢你们救了我。
2: 侍女姐姐，你为什么要拿蜡笔在自己的脸上乱画呢？
1: 并非乱画，千百年来我一直伫立于此，脸上都是灰尘，我只想为自己的妆容增色，重现往日的风采。
2: 就像围裙妈妈化妆一样。
0: 啊，这么多年，这些灰尘已经和你融为一体，是擦不掉的。
2: 这蜡笔也不能用来化妆。我有办法让大家看到你以前的样子，可以把你最完美的样子画下来。哇，好漂亮啊！
0: 侍女，我会找到最有名的文物修复大师，让他根据这画来修复你们，
2: 一定会让你们恢复往日风采。
1: 今后佳音。
2: 哇，围裙妈妈怎么了？
0: 怎么了？
4: 我脸上有一条皱纹，是不是不漂亮了？
0: 围裙妈妈，不管怎样，你在我心中啊都是最美丽的。
2: 嘿嘿，没错，就像这样。
4: 大头儿子画得不错嘛。
2: 那是因为围裙妈妈本身就很美哦。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怎么跳台了？是出什么毛病了吧？肚子也奏乐了，我去吃点东西回来继续。
1: 啊，琵琶姐姐为何频频换音乐呀？现在可好，什么也听不着了，让人好生烦闷啊。
2: 那些靡靡之音，若把你们耳朵震坏，以后如何分辨五音十二律？
3: 非也，我却觉得那音律让人好生欢喜，与我们丝竹管弦不同。
2: 嘈杂之音，空豪莫要为此迷了心窍。
3: 唉，千年已过，不知这天地间可有人依旧听我们的音乐。
1: 委屈妈妈，这个音乐怎么慢吞吞的呀？好像乌龟在散步。
4: 慢有慢的味道啊，大头儿子，你听，这琴声多像山涧的流水，又像风吹过松林，让人心灵马上安静了。
1: 嗯，我喜欢动感的，就像这样，咚哧哒哧哒哧咚哧哒哧。
4: 好了好了，我给你和小头爸爸买了两张电子乐巡演票，你和爸爸去动次大次个够。
1: 电子乐巡演，委屈妈妈万岁！哟，哈哈。小头爸爸，到底还要多久？再磨蹭下去，我们就要错过全宇宙最酷炫、最带劲儿的电子音乐会了。
0: 大头儿子，你知不知道你眼前的这些乐女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响当当的世界级音乐家呢？
1: 这个姐姐拿的是单簧管吗？
0: 这个叫碧丽，是一种由古代龟兹人发明的乐器，它的声音啊特别深沉凄怆，古人常用它来表达一些忧伤感慨的心情。
1: 这个有点像吉他。
0: 这是琵琶。你之所以会认为是吉他，是因为它抱琴的姿势，古代琵琶常常是在马背上演奏的，横抱更稳当。
1: 这个是竖琴。
0: 这个叫箜篌，汉朝时期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中原，它的声音非常空灵美妙，可惜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种乐器就失传了。
1: 失传？怎么会失传呢？
0: 箜篌在古代是皇家专享的乐器，后来官方不再培养箜篌乐师，箜篌就失去了传承，只留下了这些石像。

0: 那我们再也听不到箜篌的声音了吗？
1: 大功告成，我们可以出发了。
0: 哇哦！我的票呢？怎么没了？
1: 是不是忘在家里了？
0: 绝对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特意把这两张票整整齐齐地放在右边口袋了。
1: 这就奇怪了，博物馆里除了我们俩就没有别人了，票又没长腿，不可能自己跑了。
0: 小兔爸爸，你说会不会是文物拿的？
1: 文物？为什么要拿音乐会的票呢？
0: 或许他们也想听音乐会，所以借走了门票呢。
2: 看我们做甚？你俩方才于此间忙碌，我们可曾一度分毫？
3: 况且我们演奏的乃轻音雅乐，对你们那些噪音根本不感兴趣。
0: 说的也是，一定是喜欢现代音乐，想去看演出的文物。
4: 吾曾见过西汉展厅那两尊说唱俑，在你播放音乐时，你足尖点地应和节拍，似乎甚是欢喜。
0: 原来如此，感谢你提供线索。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出动。
0: 哦，说唱勇大叔，请问你们俩有没有见过两张电子乐巡演票？
5: 啥？你有电子乐巡演票？快拿出来给我们俩看看。
6: 能不能同去？我们哥俩都憋了快2000年没蹦跶了。
0: 哦，那看来票不是他们拿的。
1: 那会是谁拿走的呢？
5: 票丢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大圣编钟，他也对电子乐很感兴趣呢。
0: 大圣编钟你好，我们想跟你打听点事儿。你可以用钟声来回答，响一声代表是，响两声代表不是，你听懂了吗？小豆爸爸他听懂了，是你拿走了我们的电子乐巡演票吗？真的是他，他承认了。编钟快把票还给我们，演出快要开始了。两声不是你拿的。
1: 哎，大头儿子，他这个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去参加音乐会吧。
7: 音乐会开始了。
0: 啊，我知道了，演出已经开始了。那个真正拿了票想去听音乐会的文物，他肯定已经到音乐会现场了吧。
1: 所以说谁不在展厅，票可能就是他拿的。
0: 又转回来了，他们都好好在这儿站着，肯定不是他们拿的。
1: 不对，有人不见了。我记得这把椅子上之前放着箜篌。
0: 哦，是箜篌乐女，票是她拿走的。
3: 箜篌妹妹确实对那新鲜音乐好奇的紧，一时糊涂，这才。
2: 箜篌妹妹离开前，我似乎听见她低声自语了一句话。
0: 什么话？
2: 吾倒要瞧瞧。
1: 对，就是她。吾倒要瞧瞧，不就是说他对外边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才要去看看吗？
0: 那我们快去音乐厅找他吧。哎呀，都开场好久了，他会不会已经进去了，或者被人发现了？
1: 别慌，大头儿子，他穿着古装进去一定会很引人注意，他应该还在外面，咱们呀再仔细找找。
0: 小弟弟，你的球。
8: 哇，哥哥你好厉害，像超人一样，陪我玩球好不好？
0: 对不起小弟弟，哥哥现在有事儿，乖，快去找你妈妈。总算是找到你了，是不是你拿了我们的音乐会门票？快还给我们吧。
4: 吾未曾见过什么票，更未曾拿取。
1: 你不是拿票来看音乐会的？那你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4: 吾听到你们说箜篌已经失传于世，吾不愿它就这样湮灭于时光长河，想在此将箜篌之音弹奏给世人听。
1: 原来如此，那怪我之前没说清楚，箜篌并没有真正失传。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就反复研究古代壁画上箜篌的图形细节，如今箜篌已经被成功复原了。
4: 当真，箜篌尚在，吾心可安。愿世人皆知，箜篌不读写高山流水，亦能奏兼之心声。唯愿此生飞入千门万户，令世人重拾箜篌。
0: 箜篌姐姐，那就让我们来成全你的心愿吧。
1: 让我们一起去告诉大家，箜篌回来了，而且什么音乐他都能演奏。
4: 多谢你们，吾还有一事相求。吾适才匆匆出门。

0: 竟把称空侯的小座子忘在馆里了。
1: 这简单，看我的。嘿，出来吧，行行咔。
2: 报告告。
3: 接下来哪位街坊邻居接着来啊？
1: 我想请我姐姐给大家演奏一曲，可是她有点害羞，想在幕布后面为大家演奏。
2: 这乐器看着有点眼熟，是啥来着？
1: 这是箜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乐器，流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4: 嘘，要开始了。
5: 箜篌还能这么弹，这也太带劲了。
1: 千年古乐奏新筝，大家觉得好听吗？如果喜欢的话，请给一些热烈的掌声吧。
6: 好听，
7: 真
8: 的好。你们两个可算是回来了，给你们打了多少回电话，一个都不接呀。
4: 不好意思，太投入了，光顾着听音乐了，没听见。
8: 票都没带，你们是去哪个平行宇宙听音乐会了？
1: 我的票怎么会在这儿？我明明把它放到口袋里了。
8: 顺着这个大峡谷掉出来的呗，我打扫卫生时捡到的，太可惜了，没看成你心心念念的音乐会呀。
1: 虽然错过了一场电子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了更好的音乐。

0: 哇，这黄河铁牛可真是气势磅礴，栩栩如生，看起来和真的一样。哎呦，这怎么有个木头
1: 啊？这可不是什么木头，这是横铁轴。
0: 铁轴？
1: 这横铁轴四只铁牛尾巴后面都有一根，是用来拴连桥索，稳住葡京浮桥，方便大家渡河，所以黄河铁牛也叫郑和铁牛。
0: 哦，原来如此。嗯，可这怎么只有铁轴？
1: 天哪，我的牛去哪儿了？
0: 这有牛蹄印，他一定朝那边去了。我去帮你找回来。
1: 拜托了，壮士。
2: 大头儿子，吃饭啦？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捞铁牛？
3: 我去妈妈，你说古时候的怀丙和尚怎么能把那么重的铁牛从水里捞起来呢？太神奇了。
2: 因为水有浮力呀。
3: 浮力？
2: 就像小黄鸭能浮在水面上一样，怀丙和尚用装满泥沙的大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用绳子绑好铁牛之后，再把泥沙抛入河里，船轻了就往上浮，大铁牛就被拉上来了。
3: 古人可真厉害，
2: 这是科学的力量。来吃饭吧。
3: 地震了，地震了，我去妈妈，我来保护你。
2: 大头儿子别怕。
3: 地震结束了？
2: 没收到地震预警啊。
3: 魏勋妈妈，这里有脚印。
2: 看起来像是牛蹄印，但哪来的牛呢？
0: 铁牛别跑。
2: 小头爸爸，你跑什么呀？
3: 小头爸爸，什么铁牛？
0: 蒲州城西的黄河铁牛跑了一只，我正顺着这牛蹄印找它呢。
3: 铁牛失踪了。
2: 怪不得刚才像地震一样，原来是铁牛路过。
0: 我得快点把它找回来，让别人看到就不好了。
3: 小头爸爸，等等我，我要跟你一起去。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3: 牛蹄印到这里就没了。
0: 铁牛跑哪儿去了呢？
3: 牛叫声，小头爸爸，是铁牛。
0: 过去看看。
3: 是牛蹄印，铁牛就在前面。

0: 你了，铁牛。
1: 只是一只普通的黄牛。
0: 啊？
1: 大头儿子，快来帮忙！
0: 牛蹄明明指向这里，铁牛怎么不见了？
1: 再找找。
0: 小头爸爸，这里有牛蹄。
1: 那边，我们快追。不行了，我得休息会儿。大头儿子，你看前面。
0: 是铁牛。
1: 大头儿子，等等。
0: 铁牛，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1: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没事。竟然是一块广告牌，怎么会有两个破洞？
1: 铁牛用牛角扎的吧。
0: 小头爸爸，你怎么知道？
1: 走，你看。
0: 看来铁牛也来过这里。
1: 但他到底要去哪儿呢？东跑一下西跑一下的，难不成是来旅游的？
0: 我觉得铁牛不是在乱跑。
1: 大头儿子，你发现了什么？
0: 小头爸爸，你想想铁牛跑过的地方，麦田和这里，牛叫声和牛画像好像都和
1: 牛有关。难道他也在找牛？
0: 可他找牛干什么？
1: 资料上说黄河大铁牛一共有八只。
0: 八只不是四只吗？
2: 唐代，为稳固蒲金浮桥方便人们渡河，共铸造八只大铁牛，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后因黄河改道，八只铁牛均沉入泥沙，现已成功发掘出四只，另外四只仍埋于河床之下，位置不明。
0: 原来是这样，他或许是在找其他四只铁牛。
1: 很有可能，可我们现在去哪儿找他呢？
0: 我们找不到他，可以让他来找我们啊。准备就绪，召唤铁牛。小头爸爸，铁牛怎么还不来？
1: 你大声点儿，铁牛才能听见。
0: 小头爸爸，是铁牛。
1: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糟糕，我头套卡住了。
0: 小头爸爸，我来帮你。快跑！小头爸爸，快摘下来呀！
1: 我摘不下来呀！
0: 铁牛，快追上来了！出来吧，哼哼咔！
3: 哼哼咔，
0: 快拦住铁牛！坚持住，哈哈卡！小兔爸爸，我来帮你。终于摘下来了。
3: 我哥哥，
0: 哈哈卡！
3: 哥，
1: 喂，你看清楚，我们可不是铁牛。
0: 小兔爸爸，他好像看起来更生气了。小兔爸爸，前面没路了。
1: 大家快闪开！
0: 小兔爸爸，铁牛掉进河里了。
1: 航航卡，快去看看！这下糟了，铁牛陷进淤泥里了。它这么重，我们怎么捞它？
0: 我有办法。小兔爸爸，你听过捞铁牛的故事没有？
1: 大头儿子，咱们弄这么多石块干什么？
0: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哼哼哼，铁牛绑好了吗？准备就绪，小头爸爸，现在把石块扔下去。
1: 怎么又扔？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搬上来的。
0: 哎呀，让你扔就快点嘛。
1: 好吧好吧。
0: 小头爸爸，多扔点儿。铁牛浮起来了。
1: 真的，我明白了，把船上的石块扔下去，船就会变轻往上浮，是水的浮力拉起了铁牛。
0: 没错。

0: 大头儿子，你可真聪明。
1: 这是科学的力量，我们快回去吧。
2: 多谢你们救了我。
1: 铁牛大叔，你怎么偷偷跑出来了？
2: 我本想找到对岸的铁牛，重新拉起普金浮桥，方便大家过河，这是我们黄河铁牛的使命。岂料找了这么久，始终找不到他们。
0: 黄河改道，其他四只铁牛都沉入了河床深处。
2: 那我更该去救他们了。
1: 喂，铁牛大叔别急，我们先带您去个地方看看吧。
0: 黄河改道，普金浮桥早已不在了，但这座新桥继续着您和伙伴们的使命，守护着人们平安过河。
2: 不知道对岸的伙伴能不能看到这番景象。
0: 虽然还不确定四只铁牛在河底的位置，但我们会尽力寻找的，相信一定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1: 你们一定还会再见的，说不定他们也会回来找你呢。
2: 你说的对，看来我该回去了，可别让他们跑空了。天色不早了，我驮你们回去吧。
1: 小兔爸爸，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它毕竟是国家一级文物啊。
0: 没关系，黄河铁牛可以用手触摸，你手上的油脂反而能帮助铁牛大叔保持光泽呢。这可是全国唯一能触摸的一级文物呢。
1: 太好了。
3: 怎么又地震了？
1: 回去帮忙，我们找到铁牛了。
0: 我们马上回来。
3: 早点回来吃饭。
4: 真是多谢二位把我找回了铁牛。
0: 不用客气，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你可算回来了。
1: 小兔爸爸，铁牛们还会再见吗？
0: 一定会的。
5: 黄河浪，铁牛壮，千年使命肩上扛，横铁轴，拴链长，浮桥稳舵保四方，八尊牛，两岸守，藏将铸就选雄风，河改道，泥沙藏，四牛沉睡曲中央，科学力，扶中阳，朝见福利现光芒，新桥起，使命续，车流如织印辉煌。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切切。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发生什么事了？
3: 我的鼓槌不见了，没有它我的演出怎么办呢？
4: 有人吗？谁来救救我呀？我被卡住了。
1: 回去妈妈，今天吃什么呀？
5: 今天大头儿子，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妈妈我爱你，我要吃汉堡。
5: 可汉堡不健康，没营养。大头儿子，你还在长身体，少吃这个。
1: 那要吃红烧肉。
5: 昨天才吃过，换个口味呗。
1: 那我要吃牛腩饭。
5: 牛腩饭，你不吃饭不吃菜，只吃牛腩。要不我们还是吃
6: 牛肉蔬菜沙拉，
7: 又有膳食纤维，又有蛋白质。
1: 又是沙拉呀，每次说好让我点菜，最后都是你决定。我去找小豆爸爸了。
5: 是这样吗？
1: 小豆爸爸，你在哪儿？
4: 我在这里。
1: 康康康，快来帮忙！
8: 我哥哥，
1: 小豆爸爸，你在干什么？
4: 我这不是在缝隙里看到了一个像鼓槌一样的东西，本来想着把它拿出来，没想到却被卡在里边了。
1: 我来。
8: 我哥哥。
1: 顺利找到，圆满完成。
9: 这不是我的，看着像女友的演奏锤。
4: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鼓锤不见的？
9: 彩排前发现的。对了，今天还有我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出，笑话大赛。
4: 那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使用鼓锤是什么时候呢？
9: 最后一次。对了，昨天是在吧台上演出完，还在我手上呢。不对，演出已经是前天的事情了。昨天是在捉迷藏，也许是那时候丢在了空调管道里，也有可能丢在书画馆还是水吧呢。不好吧，我不记得了。
1: 没事，先把你每天要去的地方都列出来，我们一起找一找。你每天都要去那么多地方啊？
9: 当然了，我可是最受欢迎的。
4: 一起加油干吧。
1: 累死了。
9: 这可如何是好？我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4: 要不这样，我和大头去问问其他的文物，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线索。
9: 看来只能用手敲敲了。谢谢你们，我先去准备了。哦，对了，你可以问问我的热心观众们，他们可能知道。
1: 各位有见过击鼓说唱俑的鼓槌吗？大概这么长。大家能帮着一起找找吗？为什么他不是你们最喜欢的表演家吗？
10: 这么说倒是没有错了，只是
1: 只是什么？
11: 没事，一根锤子嘛，我敢保证过几天就在哪里出现了。
12: 就是，到时候再继续表演也不迟啊。
9: 集合喽！
10: 每日演出开始。

0: 今天是难得一见的手鼓说唱。
1: 还要继续表演啊？
2: 走吧走吧，都是老朋友了，不去不太合适吧？
3: 太合适啊。
4: 好像大家并不喜欢说唱勇的表演哦。
5: 走，去看看究竟去。
0: 大家好，我就是名震秦汉、才华横溢的击鼓说唱勇。想当年，多少名士听了我的说唱，茅塞顿开，改变了主意。我的个人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精彩的正式演出吧。从前有一个鲁国人拿着竹竿进城门，因为竹竿太长，他横着进不去，竖着进不去。正发愁的时候，旁边有人说：“
6: 你锯成两半，不就进去了？”
0: 好不好笑？我再来一个。战场上，眼看着一个军官即将被打败，忽然天神下凡相助，反败为胜。军官跪在地上叩谢：“
7: 感谢天神相救，不知天神名号，为何救我？”
0: 天神回答：“我是剑靶神，救你是因为平日训练里你不曾伤我一次。
4: 不好笑。
0: 一定是我的鼓槌丢了，少了伴奏加持，所以效果才不好。
4: 有没有可能不是鼓槌的缘故啊？
0: 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大家都说好笑的，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鼓槌。
4: 还要继续找啊？
8: 他没了鼓槌，怎么还要继续说那些老掉牙的笑话呀？
9: 那我们鼓槌不是白藏了吗？
10: 藏到哪儿了？可别掉出来了。
11: 可得藏好了。
9: 放心，谁也找不到。
8: 我明白了。
4: 把锤子还回来吧。喂。看我的。弹弹看。出来吧。在上边。找到了，我找到了。
10: 鼓槌是我藏的。
8: 我藏的。
12: 是我。
4: 为什么要把鼓槌藏起来呢？
13: 说唱勇大哥每天都要开个人专场，非要我们听。我们虽然是好友，但问题是他的笑话每天都讲了几千年了，一点新意都没有。
8: 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10: 可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我们想着把鼓槌藏起来，他就没法表演了，我们就不用天天听冷笑话了。
14: 原来大家都不喜欢我的表演了。我是想给大家分享快乐，没想到反而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5: 你的心意是好的，但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强迫彼此的喜好呀。
4: 大家不是不喜欢你，只是你的节目需要一点点新的变化。
14: 我明白了，我不能光顾着自己乐，我想让大家真正开心。
4: 太棒了，
5: 我们来帮你。
14: 嘿，兄弟们，
15: 好久不见噻！哎呦，我是你吧？口音都变不通了。
14: 现在他们都嫌弃我笑话太老，观众跑了。你的灵感都从哪里来的呀？
15: 爪子灵感哦，吃火锅噻，麻的糊的，热闹的很，故事自然来了。
14: 我懂了，灵感就在身边，在日常的生活里。
15: 对你说。
14: 我可以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趣事全部变成新的笑话和故事段子。说唱勇出豪逃，他的鼓槌他找不着了。问案情线索摸，说唱勇他脑袋懵。可能是丢在演讲台，或许是塞进空调口。父子俩好断腿儿，一个个地方都白费。
4: 侦探团任务圆满成功。
5: 大头儿子，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4: 委屈妈妈是让我来叫你吃饭的。
10: 要问着鼓槌去哪儿？
0: 且听下回分解。
16: 你总嫌弃。

去吃的东西一样，这次我研发了新菜品，煎牛排和蔬菜卷。这不就是把两种食材分开做了吗？看来创新也没那么难，我真棒。

0: 哎呀，又完成了一个，继续下一个。好特别的文物啊，居然是个小猪圈。这小猪圈有房间还有院子，看来古代的小猪住得还挺好呢。嗯，小猪，小猪呢？怎么不见了？
1: 猪猪看，看我摆的大火箭，厉害吧？
2: 我咔咔，我咔咔，我咔咔。
1: 嗯，不是大城堡，是大火箭。哼，
3: 我咔咔。
1: 丹丹咔。哎呀，你快看，我组装的大火箭，酷不酷？
3: 我咔咔，我咔咔，我咔咔。
1: 金字塔，这是大火箭。
2: 我咔咔，我咔咔。
1: 你不对。
2: 我咔咔，
3: 我咔咔。
1: 你不对，你不对。
4: 你们说的都对。很多事物从不同角度看确实不同。火箭后面你还没搭建推进器，从这里看是不是更像一座城堡？从这里看是不是只能看到尖顶？是不是也很像一座金字塔？
3: 哇，咔咔！
4: 很多事情就像搭积木一样，要学会多换几个观察位，这样就不会错过不同角度的惊喜了，也不会再闹小误会了。
3: 嗯嗯，
2: 哇咔咔！
4: 好了，快要吃午饭了，大头儿子，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3: 嗯嗯。
1: 小头爸爸，这个小房子有什么秘密吗？
0: 哎呀，吓死我了，大头儿子。这个不是房子，是一个古代的猪圈模型。猪圈里面本来有一只小猪，可是小猪不见了。
1: 我知道小猪去哪儿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秘密，等一下就知道了。
0: 大头儿子，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1: 我以为他这样是想告诉我小猪在哪儿，没想到他这样是在跳舞。
0: 别说，这样还真像他知道小猪在哪里。
5: 我看到是谁抓走小猪了，他有着一张大脸，还戴着一个帽子。小猪一下子就被吸进了他的肚子，好可怕，好吓人。
1: 小头爸爸，那我们现在赶快去找到这个戴帽子的大脸怪兽吧，救回小猪。
0: 好的。
1: 国宝小侦探
6: 出动。
1: 小头爸爸，这些猪圈里面原来都有小猪吗？
0: 大头儿子，这些陶制猪圈在被找到的时候，有些已经没有小猪了，但是有些还有小猪。
1: 可是现在好像都空了。
0: 怎么小猪都不见了？天哪，谁会抓走所有的小猪啊？
7: 我看到了是谁抓走的小猪，他长着一张大大的人脸。

0: 脸，瞪着大眼睛，头上还有一对尖尖的角。
1: 我也看到了，抓走小猪的那个大怪兽有两张大脸。
2: 小兔爸爸，舞狮小哥哥、跳舞小哥哥和侍女姐姐说的好像是不一样的怪兽，是不是有三只不同的怪兽来抓的小猪们啊？
3: 这个还不太能确定，按照他们的描述，我们先去找找吧，等找到以后带回来给他们辨认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2: 呵呵，我们出发吧。有一张大脸戴着帽子，是他吗？
4: 不是他，

0: 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是他吗？
1: 不是他。
0: 两个头还有四只粗壮的大腿，是他吗？
2: 不是他，我说的是两张大脸，不是头哦。
0: 跑得累死了，小头爸爸，我们为什么不带着三个陶俑去找，反而要这样往返跑啊？
3: 我想想。
0: 小头爸爸，三个陶俑看到的会不会是同一个怪兽啊？
4: 我怎么没想到，他们描述的很可能是同一个怪兽。大头儿子，我们去找同时能符合这三种描述的文物，说不定就对了呢。
0: 小头爸爸，你快蹲下来看。大脸怪兽还戴着一个帽子，有两张大脸，四只粗壮的大腿，大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描述都对上了。
5: 就是他。
0: 小头爸爸，他叫什么呀？怎么会长着人脸？
4: 他叫大和人面纹方鼎，鼎身四面有四张人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带有人脸纹饰的青铜鼎。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去追。
0: 小头爸爸，你看，是铜锈的残留。
4: 一定是因为铜珠太重了。
1: 追我们。
6: 我哥哥，
4: 接住了。你为什么要抓这些猪呀？不可以伤害其他小伙伴啊。
1: 我要纠正你一下，大河没有抓猪，他只是带我们出来玩的。
7: 大河是保佑四荒的方位神，平时总喜欢四处巡逻。
1: 他看见小猪在猪圈很憋屈，就带他们到处转转玩玩，还特地叫上我陪上小猪们一起出来玩。
8: 出来玩。
0: 小头爸爸，你又只是从你的角度看问题了。看错了吧？
4: 我错了，看问题也要多从不同角度看呀。
2: 不同的角度，
0: 你们以后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学会多换几个观察位，从不同角度看，这样就不会
4: 刚学会就来当小老师了。不过好像学的还不够。
0: 我会继续努力的。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哎呀，这高频铁佛寺的彩塑可真绝呀，明明是泥巴捏的，却愣是捏出了丝绸的柔软和铠甲的硬朗，看着精神头跟活过来一样啊。啊，谁啊？谁在那里？哇，没想到这里还藏着这么精致的雕塑啊，好像是一幅画呀。哦，原来这是西游题材的悬塑，用了多层

0: 叠塑技法，将人物、建筑、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哎呀，简直是营造出了师徒二人西行取经的感觉。师徒二人，唐僧、沙僧，怎么少了两个？
1: 好，头再往左一点点。哎呀，多了，再往右一点点，坚持住，坚持住。
2: 大头儿子，还要多久啊？我的腰都酸了。
1: 马上好，马上就好。哎呀，维君妈妈，伟大的作品是需要反复打磨的。
2: 作品伟不伟大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被反复打磨了。
1: 大功告成，维君妈妈你快看，像不像猪八戒？
2: 像像。好了好了，我要去歇歇，我的老腰哦。
0: 大头儿子，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小头爸爸？
0: 哎呀，不见了不见了，悟空和八戒不见了。
1: 悟空八戒
0: 就是铁佛寺的西游悬塑，上面的泥塑人物少了两个。
1: 还有这种事儿？
0: 大头儿子，你的八戒泥塑做完了吗？做完了快过来帮我找找吧。
3: 八戒原来躲在你们那里，让俺老孙好找。
1: 小头爸爸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到。
0: 请问二位，你们知道悟空八戒去哪儿了吗？
4: 是哪两位大仙呢？
5: 这名字听着耳熟。
0: 悟空嘛，孙悟空，就是那个八戒是那个胖胖的啊。
1: 哎呀，就是那个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还有他师弟天蓬元帅。
4: 哦，您说的是500年前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5: 哦，原来是他们呀。
4: 不认识，
5: 没听说过。
1: 您还笑呢，我们都快急死了。
4: 我们说相声逗你们玩呢。
0: 哎呀，你们都是天上的神仙，各个神通广大，天上地下哪有你们不知道的事儿啊？你就透露一点呗。
4: 这话听着舒服。
5: 哎，好多年前呢，这八戒泥塑不知怎的就掉下去摔碎了，
4: 很可能是年久失修。
1: 那悟空呢？
4: 这我二人可就真不知道了。
1: 谢谢两位神仙。
0: 看来只能我们自己去找悟空了。
1: 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3: 八戒，八戒，你个呆子，藏到天涯海角，我要给你找出来。
2: 谁在里面？大头儿子是你吗？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小头爸爸呢？
1: 小头爸爸说他有事，让俺老孙先回来了。
2: 俺老孙？自从来了铁佛寺，你就整天痴迷西游记，我看你该收收心了。
1: 我在学猴子说话呢。对了，你可曾见过猪八戒？
3: 八戒？
2: 什么八戒？你的八戒不是已经捏好了吗？
1: 魏君妈妈。
2: 谁呀？
1: 魏君妈妈，我的那本西游记呢？我要查查资料。
2: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是
0: 两个大头儿子。
1: 你是谁？
6: 你是谁？
1: 我是大头儿子。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6: 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0: 没错，你是真的大头儿子。
2: 你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1: 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他是假的，你们再好好看看。
6: 围裙妈妈，你们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0: 这下可怎么办呀？
2: 哈哈。
3: 跟你们耍耍，俺老孙去呀。
2: 这才是我的大头儿子。
0: 无论什么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认出自己的儿子。
1: 你刚刚不就没认出来吗？悟空来我们家干什么？
2: 他说什么八戒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1: 八戒
0: 八戒

0: 有没有可能悟空他不知道八戒的泥塑已经摔坏了，所以要来寻找八戒？
1: 有道理，一定是刚刚我在铁佛寺给你们打电话，他以为八戒泥塑就在咱们家里。
2: 哦，怪不得。
0: 哦，那大圣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我们去哪儿找他？
1: 悟空既然要找八戒，那我们就查一查这附近哪儿还有关于八戒的雕塑。
0: 炎帝
1: 行
0: 宫。
3: 看，呆子，你让我好找，快快现出原形，跟我回去。
1: 大圣住手！
3: 你们为何处处拦我？
1: 这个八戒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3: 胡说，这呆子趁我不注意偷偷溜了，定是放不下这花花世界，欢天喜地游山玩水去了。青年看我好打
0: 啊！看我来呼叫哇咔咔们出来吧，伙伴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哈，
4: 哇咔咔，
0: 苏苏看，快去拦住悟空。
4: 哇咔咔，
3: 哪来的小妖娃，身手真不赖。
0: 苏苏嘎太棒了，这齐天大圣也不过如此嘛。
3: 哼哼，金箍棒给我大。
0: 哼哼哼，快来快来。
5: 汪姑姑，
3: 哼哼哼，天老孙一棒。
5: 汪姑姑，
3: 哎，
5: 我刚刚
0: 好好看，全靠你了。
5: 刚刚，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再这么下去会有人受伤啊。
0: 嗯，大圣，齐天大圣，你看这里。
3: 八戒，你怎么在这儿？
0: 这个八戒是我做的，是我按照铁佛寺玄塑的样子做的。嗯，他也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3: 哦，八戒，你到底去哪儿了？师父沙师弟都等着你，我们的取经之路还没结束呢。
1: 很遗憾地告诉你，你认识的那个八戒由于年久失修，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损坏了。
3: 这如何是好啊？没了八戒，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呀？
0: 我把这个八戒送给你。他虽然不是你的朋友，但他却是我心中的八戒。
1: 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齐天大圣，也有一个憨态可掬的可爱可笑的猪八戒。
3: 没了八戒，这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呀？
1: 大圣，你们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可从来没有停止过呀。
3: 哦，此话怎讲？
0: 没错，电视剧、电影、游戏，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每天都在演着你们的故事呢。
1: 嗯，
3: 此话当真？
0: 那当然了，还有你们铁佛寺里那些精美泥塑的形象都被用在了最新的游戏上面。
3: 有趣有趣。
0: 大圣，咱们一起回去吧，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等着你呢。
3: 看我一个筋斗。
1: 好好好，
3: 八千里。
1: 哎，不对啊！大圣，还我大头儿子，快回来呀！
6: 啊，醒目生生响四方，
7: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6: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7: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

0: 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推大球，游戏道具准备一个大瑜伽球，游戏玩法一家三口，爸妈分做起点和终点，游戏开始后宝宝推大球从起点出发至终点，再折返至起点，依次往返，单程为一次，在规定时间内看宝宝能推多少次。
2: 对，姐姐，我们这个推大球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刚才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场上的六位小宝宝走路都不太稳，他们能完成这个比赛吗？
3: 哎，我觉得正是因为走不稳，然后才可以借助大球的力量，让自己走得又稳又好，你觉不觉得？
2: 还可以锻炼身体肌肉，
3: 对
2: 呀。为各位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我们的宝宝要从我们的起点推着大球独自向前走，到达我们的折返点处，也就是爸爸那里，然后爸爸给上一个大大的吻，然后再回到妈妈那里，妈妈再给上一个大大的吻，最后呢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看看宝宝最后到底能够得到多少个吻。做好准备，预备，开始。
3: 推了，开始推了，
2: 推了，
3: 又一开始推了。云溪始终是把这个球顾着的啊，还有我们的逸文也是始终推着自己的球。
2: 哎，君泽完成的也很棒，你看君泽一个人完成的很棒。逸文已经完成了三次了吗？你看现在又回到妈妈那边了，哎，他很开心。哎，君泽，球跑了，球跑了，
3: 跑偏了。
2: 哎，快快拿球，拿球，快快拿球，快去快去拿球。右移，右移，后面还有一个球，你要推着球走。对，哎哎，可以了，可以可以，现在推到爸爸那里了啊！
3: 哎呀呀呀呀，右移到了到了，快！哎呀，让爸爸亲一口！哎呀，白推了，不亲一口白推了，快快快快，让爸爸亲一下，来，爸爸亲一下。
2: 哎，我觉得逸文小朋友完成的非常的好。
3: 逸文是不是已经好多个来回
2: 了？好多个来回了，
3: 逸文。
2: 君泽，那个是你的球，那个是你的球，哎，后面那个是你的球。我们发现啊，君泽小朋友好像特别不满意自己那个球。哎，
3: 君泽，你要不要我可推走了。哎，那个紫色的是谁的呀？这个紫色的是谁的呀？紫金，你不推我可推走了。要不要了？你要不要了？你不要我可推走了。
2: 球。哎，看爸爸呢。
3: 君泽，
2: 爸爸
3: 回妈妈那儿去。
2: 右移，看爸爸那里。好，最后十秒钟的时间啊，小宝贝们再加油，看还能不能完成最后一次。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啊！哎，刚才看这个游戏，杜薇姐姐什么感觉？
3: 哦，我感觉所有的家庭，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很守规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之前说了，谁获得的吻最多谁赢。那我就不推球，我就在起点一直搂着我家的宝贝一直亲，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送给他一百个吻，我们家就赢了。
2: 不行，必须要到达我们的指定处啊！
3: 而且一文没有玩够，你发现了？
2: 哎，他从头到尾这个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3: 对啊。刚刚这个推大球的游戏啊，我觉得场外的小小朋友也已经坐不住了，
2: 你还没有看够
3: 家长。哎，咱们一起来看看场外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推大球，
2: 一起来看。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杨清晨家庭，宝贝现在一岁九个月了，他最喜欢的玩具是球球，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谢谢大家。
5: 嗨，大家好，我叫林淑玲，我今年一岁零三个月了，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是妈妈。
6: 我是爸爸。
5: 我们来自山东烟台，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大家。哎，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郑州的张一珍家庭，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游戏是推大球。
0: 预备，开始。

0: 成绩是两分钟推了13趟。
1: 好了，在今天的推大球游戏中，表现最棒的是张逸琛小朋友，祝贺他。
2: 亲子游戏划小船，游戏玩法，宝宝面对面坐在妈妈怀里，抱住妈妈的腰，妈妈从起点出发，双手撑地，挪动身体向前滑行，到终点后折返，用同样的动作滑向起点，在规定时间内看妈妈宝宝能折返划船多少趟。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身体控制能力。
3: 让我们荡起双桨。
4: 今
3: 天在我们的现场没有给大家准备
4: 船，没有桨啊，
3: 也没有桨，也没有壶，
4: 怎么办？
3: 一会儿呢，我们的比赛开始之后啊，我们的宝宝要和妈妈面对面的坐好，宝宝坐在妈妈的怀里，然后妈妈要靠自己的四肢这样向前走，看看哪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往返的次数多，哪队就获胜了。
4: 妈妈的身体就是宝宝的小船。
3: 对呀。
4: 哦，划小船。
3: 哎，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好的亲子的互动的时间，
4: 亲密无间的那种感觉。
3: 对。
4: 哎，那所有的妈妈也做好准备了啊。
3: 哎，你看现在宝宝们多么的舒服。好，做好准备，计时开始。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有正向的，有反向的啊。
4: 而且好多妈妈特别不容易，在于手里还拿着点吃的，因为怕宝宝饿了。
3: 对。
4: 有很多宝宝很享受，有很多宝宝觉得很颠簸。
3: 哎，你看幼仪和妈妈的配合特别的好，幼仪呢是紧紧贴住妈妈的胸口，这样呢妈妈就不会费太大的力气。我们再看一下逸文，你看现在逸文呢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搂住妈妈的脖子
4: 啊，
3: 这样呢也可以减少晃动。
4: 你看我们今天比赛的小宝宝是1到2岁的小宝宝哈，有的呢可能刚1岁，有的快到2岁，但是他们之间相差的就比较多。
3: 当然了，这个年龄阶段差1个月那就是天壤之别呀。你看王君泽呢是一个非常享受的小男子汉
4: 啊，他把妈妈的名牌都给撕了，
3: 而且呢像是坐在这个摇摇椅当中左摇右晃，现在君泽妈妈的体力呢也有点不支了啊。加油加油。云溪妈妈和子季妈妈呢一直是用单臂来护住自己的儿子。
4: 你看你们妈妈已经变成陆地行走了，船划不动了。我怎么觉得逸文妈妈那样更累呢？

0: 因为那样的话可以减少晃动宝宝。哦，好，还有30秒的时间啊！哇哦，加油！哎
1: 呀，我感觉哦，也像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那样，也是紧紧的贴着妈妈。
0: 5 4 3 2 1，时间到。哎呀，哎呀，我身边呢坐了3位妈妈，刚刚参加完比赛，现在还喘着粗气啊。说一说刚才有什么感受好不好？云溪妈妈啊，
2: 特别累。
0: 哎，以前在家有没有这么大强度的运动？
2: 基本很少，然后基本上都是比较容易做的那个动作，然后来那个跟宝宝玩游戏。
0: 哎，我觉得挺好的哈。来，我们再来问问逸文妈妈，觉得刚才这个游戏是不是特别锻炼我们的体能？
3: 是，真的好累。
0: 哎，我觉得你们之间的配合好像和其他家庭不太一样，他用这个小手紧紧搂住你的脖子，是有设计吗？
3: 是，练过。
0: 啊，练过是吧？
3: 练过。
0: 那他很听话啊。哎，我觉得你们之间的配合也相当的默契啊。在家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做这种？
4: 对，反正就是经常有静止的这种拥抱的互动，但是这种行动的话很少，所以非常累。
0: 您觉得对于1到2岁的小宝宝有这样的亲子互动，尤其是这个游戏，会有哪些好处呢？
4: 第一，可以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的亲密。第二，给孩子的安全感更加好一些。
0: 你看他现在还依旧紧紧的贴在你的肩膀上。
4: 对，他特别享受就是妈妈这样抱着他。